0: 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八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八点零一分，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连线到非常可爱的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7: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那到了八点了，早高峰的车流呢是进一步的汇聚，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二环和几个常规的节点，不过和之前没有放假的时候相比已经是轻松不少了。我们具体来看市区呢，金碧路从南通街到晋国街，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是有短时的环行，昆州路康苑巷也是有排队，正常的跟住车流就好。另外二环南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是有超过1公里的环行，也是这一时段二环上压力最大的一段了。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因为事故的影响也是车多环行的，交警在现场处置当中，经过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南二环的辅路福海立交附近还有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环行，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走二环的朋友要注意保持耐心。再来看到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从城贡往昆明主城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的通行呢非常的缓慢，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的。另外南绕城高速广昆高速也有短时的排队，那从城贡往主城走的朋友建议预留好时间，这个高峰期呢路上车多，也不要因为前车走慢了就频繁的变道，稳在一条道上给自己留点反应的时间，其实要比左右的穿插可能更快更省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6: 好的，感谢雅欣。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那从今天起呢，我省将自动向西迎来一次明显的强降水天气过程。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跟我们连线。永熙，早上好。
9: 早上好，主持人。小暑节气刚至啊，当全国许多地方正在经受蒸笼般的酷热时，云南依然享受着高原特有的清凉。受复合切变线的影响，7月8号到9号，我省将自动向西迎来一次明显的强降水天气过程。全省大部伴有雷暴，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丽江南部、大理、楚雄、玉溪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部和北部、临沧、宝山、德宏以及怒江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则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由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到了后天和大后天，雨水的主战场将有所收缩，主要集中在西部边缘和南部地区，这里仍将维持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其他地区的降雨则逐渐减弱。由于持续降水的叠加，山体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极易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要注意防范。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汪田树风景区大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尼亚纳克里茶马古道大雨转小雨19到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官渡古镇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

0: 丽江古城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18到21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1度，普达寸国家公园小雨10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3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19到24度，
1: 石林万江湾蓝莓庄园小雨19到25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好的，感谢永熙。
3: 应急常识365。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 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 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部的道路比沿山谷展部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4: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2: 好，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
5: 对，
2: 最近有不少的听友都在问说，哎，这7月份了，昆明有没有什么适合全家一起逛的大型展会？看看展还挺有意思。是的，那一定要锁定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月23号到7月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式开展。那展厅呢，也汇集了市面上主流上千款车型，像纯电、混动、新能源车型是应有尽有，而且兼顾了耐用、省油的燃油家用车，并且还有 高端性能车、智能新车集中亮相，各种车载黑科技现场是免费体验。
5: 那么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来说呢，本次车展的福利是格外实在的，品牌会在现场直降，而且旧车置换高额补贴这2项优惠是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所以你入手新车的话性价比整个拉满。对，而且现场呢，大家不只看车啊，同期还会有一些手办模型展、精品咖啡展、东盟宠物博览会会同步开展，比如说
2: 你看车撸宠物喝咖啡，一次性全部给大家安排。
6: 所以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登场，邀请大家前来悦享消费。早安，早安，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FM 91.8，FM 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5: FM 91.8、FM 88.7、FM 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各位早安，我是张莹。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的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的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6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 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

0: 宗社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1: 六月份这个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了一些

0: 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
1: 在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以及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修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
0: 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 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从需求侧销售端向土地市场的一种传导。
2: 那近期呢，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了上半年楼市的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5,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6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5月的15,973套上涨了约4%。 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其中，6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 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3: 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我们也需要 继续的保持政策的定力，都有助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稳定乃至于回暖。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颖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随着年纪越大你越看待哪些事呢？
1: Happy Life 他说讲道理这件事儿、哎，我也觉得，其实你之前不是说过很多人爹味妈味很重吗？
0: 对啊，
1: 就是因为喜欢讲道理，
0: 喜欢讲道理啊，跟你讲人生道理啊，讲他的一些那个发现。
1: 对，他说我发现有时候不吭声就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多解释一句都会让自己的心更加的累。
0: 哎呀，我们累了，算了算了，给看大电。
1: 哎，我也觉得以前很喜欢跟大家争个输赢争辩一下，我也觉得人就是去爹味儿去妈味儿，不要讲道理，
0: 胜负心不要太重啊。
1: 对，
0: 玻璃心他说我同事还专门去大理拍那种婚纱照。
1: 哦，怎么了？
0: 结果是他家要的彩礼高，男方家不同意，最后就掰了啊，还不知道这婚纱照怎么处理，我想以后我也不敢再拍了吧。
1: 哦，我遇到好多就是那种拍完婚纱照然后就闹掰了，结果那婚纱照你烧了也不是，你送人也不是。
0: 哎，所以我跟你们讲，现在小年轻流行那种不要就两个人去拍，就拍成那种情侣的，就不要拍成婚纱的。
1: 哦，或者是那种旅拍
0: 啊。对，
1: 多
0: 拍
1: 些的时候
0: 然后你多
1: 拍
0: 一些你个人的，你觉得喜欢展示自己你就多拍一点。男的我觉得一般也不太喜欢拍这些，
1: 就是
0: 让他少拍两张，
1: 你就当成个人写真来拍。
0: 对 对，
1: 以防万一，
0: 以防万一，以后也不要太尴尬。而且也留下了青春的回忆，而且你们俩还有情侣照都还挺合适，挂出来也不会那么尴尬。就是
1: 不要穿白纱，不要穿
0: 白纱。 对婚纱真的太尴尬了。
1: 好，小薇说得失随缘，心无增减，接纳渐行渐远，

0: 允许事与愿违。
1: 我马上给你泡一盏普洱啊！
0: 我也觉得全是四字，四字心得，
1: 搞起来啊！事已至此，先去吃饭，可以。他说爱情这件事吧，他在研究生的时候有个 crush， 然后就掰了嘛。
0: 哎 ，crush 是什么
1: 的 ？crush 就是相当于我心仪的人，
0: 我
1: 暗恋的人，就是我对他好感度很高的人。
0: crush，crush， 好，学会了，嗯。
1: 然后呢，就掰了。然后呢，他说那个时候妈耶，简直要了我半条命。他现在这个对象分开的时候，就是虽然淡淡的失落和偶尔的情绪反弹，但实际还是没啥太大影响。我想我果然还是老了。
0: 啊，哎，现在流行一个词儿，你有看叫情绪反扑？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比如说当你失恋了，或者说结束一段不好的感情，人的情绪会反扑。嗯，比如说你又出去散心啊，各种，但突然的情绪还是会上来。
1: 啊，
0: 就是会被那个情绪
1: 所影响。就那一头子是吧？
0: 对，那一头子。其实现在当代年轻人就是情绪反扑很严重，嗯，嘴上说着看淡，但是突然某一天又爆发。
1: 嗯，这个时候你需要一杯奶茶，嗯，
0: 压住。
1: 嗯，你是我的奶茶。
0: 是，
1: 爱爱心鱼说，我好像也不是看淡了，就是看不到，所以没招。你是你的 crush 吗？
0: 哦，对，别看了，过得挺好。这个人说，人际关系吧，合得来就玩，合不来就别玩了。啊，没有什么比自己的身体健康更重要。
1: 你说的对。嗯，
0: 是。
1: 阿雷雷说，这个年纪大了，喜欢有结果的事和说话算话的人。
0: 哎，我也喜欢那种就说到做到
1: 啊，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是，
0: 对，嗯，只看结果。嗯，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你觉得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你越看淡哪些事呢？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孩子放假在家，打火机火柴要收到高处或锁起来，药品清洁剂消毒水放高处或锁柜子，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碰燃气灶，安全收纳孩子平安。
1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9: 早高峰来了，
1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9: 邀你聆听。
20: 啊，这
19: 事儿你听说了吧？
20: 啊，不会吧？
21: 真的假的？
22: 我看这早该改了。
20: 看啊，
19: 就是啊。
22: 我看啊，
23: 大家来说。
24: 大家来说，今天啊，和您说说三文鱼，这可能是近40年最成功的国家级营销套路。有多成功呢？成功到几乎所有人啊，看到三文鱼的第一眼就下意识地以为它是生吃的，结果就轻而易举地掉进了一个随便一查就露馅儿的消费陷阱。为什么我们会说它是消费陷阱呢？这还得从一位北京消费者的真实经历说起。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资深媒体人、知名财经博主小姚说商业的调查，去揭开这层营销的面纱。
25: 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北京的王女士呢在山姆店买了一盒1公斤的三文鱼，正准备回家摆盘发个朋友圈，却发现了包装上有一行极小的字儿：加热后烹饪食用。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就是不能生吃。这王女士翻出手机一查，顿时头皮发麻呀！这盒三文鱼金色的托盘，后切摆盘，旁边还挂着芥末跟刺身酱油，这跟日料店简直一模一样。可是它执行的是 GB2733鲜冻动物性水产品标准，就跟你在菜市场买的冷鲜的鱿鱼、涮火锅下的黑鱼片，那是同样的一个食品安全级别。我们拿这个标准的东西来生吃和生吞10块钱一斤的冷冻鱼块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为 GB2733 呢，它只管重金属和组胺，根本是不管寄生虫死没死的。真正能够生吃的标准呢，叫做 GB10136，要求是-35度冷冻15小时以上，把寄生虫和虫卵彻底杀死。这消息一出，全网炸锅，中产都破防了。有人说呢，这是山姆的锅呀，明知不能够生吃，你还把它放在刺身堆里。那有人也说啊，这是监管的问题呀，咱们看清标准买不就完了吗？但是有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是，这么明显的操作，山姆为什么明目张胆的干呢？答案就藏在水面之下。一个北欧小国用了40年的时间举国之力，在你我的大脑里完成了一场认知植入。你我呢，都曾经是手术台上毫无知觉的被植入者，甚至在你第一眼看到三文鱼的时候啊，就已经中招了，这绝对不夸张。你想一想哈，三文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那种独特的橙红色、白色油脂线均匀分布，灯光一打就泛着诱人的光泽。但真相是，那种颜色呢，它是人工调出来的。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全球三文鱼最大的生产国挪威，甚至没有三文鱼这个名称，他们把它叫做大西洋鲑鱼。1969年，挪威政府呢就把大西洋鲑鱼的养殖写进了国家产业白皮书。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养殖场从几家暴增到了173家，如今呢，年产量占到全球一半，也就是每年产了100多万吨。那问题就来了，那么多鱼它怎么卖出去呢？挪威人面临的第一个技术难题就是鱼肉的颜色不对。野生大西洋的鲑鱼呢，吃小鱼小虾，它们富含天然的虾青素，这肉是诱人的橙红色。但是养殖鲑鱼吃的是快速催肥的人工的饲料，所以它的肉是白色的，营不营养咱先别提，这看上去就显得不太高级啊。好在70年代末，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呢，就搞出了一个人工合成虾青素，把它加到饲料里，鱼吃下去肉就变红了。最绝的是，罗氏给养殖客户准备了一套油漆色卡，从浅橙到血红，14种色号，经过反复测试，确定了咱们现在看到的最诱人的那种橙红色。也就是说呢，你花了比普通鱼贵好几倍的价格，买回来的却是一盒颜色用色卡挑出来的鱼肉。但是颜色它只是个开胃菜啊，真正的狠活藏在营销里。三文鱼呢有一个致命的短板，生吃特别鲜美，做熟了之后这个口感就极其的平庸了，肉质呢偏柴，脂肪流失之后就只剩寡淡。欧洲人通常是烟熏着吃，市场呢也是非常有限的。挪威就开始环顾全球，盯上了当时海鲜消费量最大、最爱吃刺身的日本。但是日本呢也有野生的鲑鱼，寄生虫多，连河豚都敢生吃的日本人，传统上呢他只把鲑鱼烤着吃、腌着吃、煎着吃，高端寿司界几乎是看不到鲑鱼的。于是挪威人就制定了一个代号为日本计划的营销工程，这套打法简直堪称认知植入的教科书啊。第一步，起个好名字。鲑鱼这个叫法容易让人联想到便宜、家常、腌制，挪威人就干脆直接拿英文的音译，干净利落的切断了和第一端寄生虫的相关联想。这第二步呢，就是从上流社会打入。挪威政府呢联合海产机构、行业协会设立了专项推广资金，10年间系统性的做了一件事儿，就是让日本的上流社会先接受生吃三文鱼，请日本的名厨去挪威参观养殖场，在东京最高档的餐厅呢做试吃，找一些美食的杂志跟电视节目反复的传递了一个信息：三文鱼是可以生吃的，而且是高级的。第三步，从上到下全面渗透。这上流社会接受了，就开始面向大众铺开了，超市、连锁餐厅、回转寿司，三文鱼是不断的下沉，媒体也是铺天盖地的宣传它的营养价值。不到20年的时间，三文鱼在日本最爱的刺身投票里就干翻了金枪鱼、鲷鱼这些几百年的传统食材。然后呢，借助日料的风潮就传播到中国了。2000年前后啊，挪威海产局在中国就重演了这套剧本，每年固定经费投入，先做餐厅促销，请厨师培训，再进到家乐福、沃尔玛做试吃推广，设立独立的冷柜，就这样一步步的复制粘贴。那些年，中国人对日本消费文化呢是自带滤镜，连马桶盖上都有光环的，三文鱼也正好踩上了这个风口。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业营销案例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但是区别在于，这套营销覆盖的东西啊，远远不止好不好吃。三文鱼它不只是一个水产生意。 里，它是挪威的产业国策，它的地位和石油并列，是石油枯竭之后的一个新支柱。从60年代起，挪威海岸线遍布三文鱼网箱，每个直径42米的深海锥形网关着将近10万条成年的三文鱼，鱼脊、鱼鳞片磨着鳞片，排泄物悬浮水中，氧气呢靠水泵强制输送，密度一大，这病害就来了。最大的噩梦呢叫海狮，每年造成养殖总量19%的损失。那为了镇住这个海狮，抗生素、杀虫剂是一筐筐的往网箱里倒。1996年，一家养殖场附近的海域呢就发现了微量的杀虫剂残留，这点残留直接杀死了海区里36吨野生龙虾，反而是三文鱼靠着超强的耐药性活得好好的。更魔幻的是饲料防腐，养殖场在饲料里添加了一种叫做乙氨基喹啉的防腐剂，这东西是从石油里提炼的，除了给鱼饲料保鲜，还能够防止轮胎开裂。挪威人起初信誓旦旦的对人说人体是无害的，结果呢，有一位正在哺乳期的挪威的女研究员吃完了一顿三文鱼之后，在自己的母乳里检出了这种本该出现在轮胎里的代谢。2004年，更大的丑闻爆发了，一批被重金属镉污染的饲料的原料混进了产业链，大约1.85万吨的毒饲料，折合450公斤的金属镉，已经端上了全球消费者的餐桌，但是它却被挪威的养殖业轻轻接过。从80年代到现在40年的时间里，多少吨含药的三文鱼被吃进了人的肚子？这笔账没人算，其实也是没人敢算的。而且更讽刺的是，2023年，挪威沿海河流里洄游繁殖的野生鲑鱼的数量暴跌了60%，被评为近危物种，它离濒危只差一步。原因很简单，高密度养殖的三文鱼经常越狱，把那些在海里生活了千万年的野生同类一步步的逼入绝境。到这儿，你可能想问，养成了这样，为什么全世界还把它当作是好东西呢？因为三文鱼的年出口额超过150亿美元，是挪威仅次于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三大出口商品。挪威呢，专门设立了挪威海产局，多个国家设了办事处，唯一的任务就是让更多的人吃三文鱼。2026年，对华营销的预算还要增加70%，因为中国的三文鱼消费市场规模已经是日本的2倍，还首次写进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优质蛋白推荐名单里。这才是三文鱼最厉害的地方啊！一条满是工业痕迹的养殖鱼，扛过了寄生虫、抗生素、重金属一轮又一轮的质疑，用50年的时间彻底翻身了，成了中产饭桌上的硬通货。甚至连淡水红鳟都因为蹭上了三文鱼的热度而身价翻倍。所以回到山姆的那盒三文鱼，真正刺痛我们的其实不是那盒鱼它到底能不能生吃，而是它暴露了一个我们长期忽略的事实：我们的脑子里什么高级、什么安全，其实很多不是我们自己判断出来的，是被植入的。一看到挪威的水产、日本的刺身，就习惯性的默认进口等于高级，日料等于健康，三文鱼等于刺身。挪威人花了50年，用色卡、用命名、用上流社会的背书、用日料的光环，一砖一瓦搭建起来了这套认知。它不是骗局，它是一套极其成功的商业模式。只是这个模式的成本被外部化到了海洋生态、消费者健康和你的认知里。食品安全它不靠想象，也不靠对某个国家、某个超市的盲目信任，它其实只靠一件事儿：面对餐桌上那些看起来理所应当的东西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多问一句，这是真的吗？否则呢，我们以为吞下的是来自深海的馈赠，但实际上我们吞下的只是一整套工业逻辑、资本意志和几十年营销精心喂养出来的条件反射吧。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这个时段带大家先到我们大洋圈去看一看，因为进入到七月，我们有一个香水宠粉季的活动啊，大牌香水啊，留香洗发水、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这些香的洗衣液什么，全部都是七折，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到活动专区去看一看。
1: 对，我觉得到了夏季嘛，大家就讲究一个身体的那种自然的清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 Tom Ford 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
0: 哎，
1: 5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是要300多元。那现在我们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58元。那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它柔和了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比如说你日常通勤啊、商务会面、休闲出行，都可以拿这一款乌木沉香作为你的这个中性的浓香水。
0: 之前我们朱一龙代言的时候，他最喜欢的就是这款乌木沉香。
1: 哦，是啊，朱哥哥喜欢的呀。啊，
0: 这个味道很好，
1: 要喷要喷，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么除了这个乌木沉香的 Tom Ford 香水之外，今天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你看都是味道很重的。我们这个小龙虾两种口味啊，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那么四盒的市场价是139，但是在我们大洋新选的话，四盒到手只要79.9元，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家人欢聚的时候拿出来吃一下，让你实现小龙虾自由。
1: 是的，那这款小龙虾呢，安井食品也是上市企业，每只大小是3到5千，用的都是今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这个荆州的洪湖，每只小龙虾都是严格的筛选，关键啊，它是经过了3次超声的，
0: 对，
1: 超声波的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得很干净。那你从冰箱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 OK 了，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弥漫整个屋子。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记得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了。
0: 哎，好，那么下面我们再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
1: 随着年纪越大，越看淡哪些事情呢？
0: Jessica 她说，爱情这是最没用最不靠谱的东西，工作那这是挣钱的工具，这两样都不必看得太重，得失都无所谓了。
1: 这个倒是，对，
0: 感觉生活已经没有任何的追求和
1: 期待了，
0: 爱情也不管，金钱也不重要啊。
1: 好，君为这位听友他说，主持人早上好，现在除了生死和我的宝贝女儿，其他都是浮云，基本都是可以，没问题，
0: 行
1: 好，
0: 发个什么，收到，好的。凌乱了他说，关于所有的情感都看淡了，他这个感觉就是一个人挺好的，上班下班啊，2点1线，不被任何人打扰，他比较满意这种生活状态。
1: 对，明天会是全新的，他说生死吧，可能由于个人原因经历的早，对这个生死看得很开，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活着就好，一定要用力的活着
0: 啊。昆之王者他说，随着年纪越大，我反而越来越看重我为什么没有对象这件事，我到底是输在哪里啊？
1: 说明他还是没有看淡，
0: 王的女人绝不妥协。
1: 他还是把爱情看得很重
0: 啊，
1: 另一半看得很重，所以他就在纠结。
0: 那我们就找一点方法去提高自己，当你越优秀的时候，你去吸引越优秀的对象。
1: 对，
0: 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遇到个更好对象岂不是更好？
1: 或者去这个相亲网站充个会员吧，直接了当的来看看跟你匹配的人有没有。
0: 我闺蜜就相到一个博士啊，
1: 你看吧，
0: 他们已经结婚了，而且两个人都是二婚，还挺好的过的。
1: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输在哪里，是你要主动出击。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参与互动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7/23至27日，订27件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4，目前呢城内的早高峰仍然在持续当中，具体情况如何，我们要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7: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早高峰的车流呢还在持续的汇聚当中，主城区和几个进出城的节点的压力依然不小。市区方面，人民西路今天压力很大啊，从翠雨路到西昌路是有超过1公里的环形，从鱼翅路到西昌路呢也是有比较长的排队。东郊路从菊花立交到环城东路，西昌路从昆华路到大观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都在环形。环城西路呢，人民西路的附近还有包括飞虎大道、商会路、五一路，从人民中路到铁橘路都是有短时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正常的跟住车流就行。交警呢也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了，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二环，二环压力也不小，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是有 1.5 公里左右的环形，也是现在二环上压力比较大的一段了。二环北路从金星立交到小庄立交、石虎关立交，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小屯立交也都是有缓行的，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再来看到进出城，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成贡往主城的方向，还有昆曲高速包括南二环杭瑞高速附近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最忙的时段呢其实正在慢慢的过去，再坚持一会儿路面就会顺起来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雅欣。
18: 马来西亚燕窝进口新规，大家买进口燕窝总怕踩坑，到底什么样的马来西亚燕窝能合法入境呢？这条新规干货，爱吃燕窝做燕窝生意的朋友千万别划走。海关燕窝进口新公告已经正式实施，之前2013-2018年的旧政策全都作废，马来西亚的毛燕能直接吃的成品燕窝全都得按这套新标准过关。咱们的安全把关分两层，第一层要遵守国内食品动植物防疫全套法律，第二层是中马两国专门签好的合作协议，两边执行一模一样的防疫要求，双重守护大家吃燕窝的安全。两种合规燕窝很好分辨，毛燕只简单冲掉粪便泥土，什么东西都不加，只能拿来深加工，不能直接炖着吃。成品食用燕窝已经把细毛脏东西清理干净，买回家泡发就能煮。国外加工厂门槛卡得很死，杀菌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燕窝必须用70度以上的高温加热至少3.6秒，把禽流感、新成疫病毒全杀光。所有加工厂都得在咱们海关注册登记，车间分区摆放，避免交叉弄脏。没注册号的工厂燕窝再便宜也进不来国内。马来西亚那边还要做好3件事：常年检查燕窝有没有疫病， 燕窝有没有有害残留，建立完整溯源渠道，哪一批燕窝出问题都能查到最初的燕窝。燕窝和外包装全程消毒，防止运输途中沾上脏东西。每一批进关燕窝都要有中英双语官方证明，毛燕配兽医卫生证，成品燕窝还要多一张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的卫生证。证书会写清燕窝编号、杀菌流程、疫病检测结果这些关键信息。包装必须用全新密封材料，中英文标好产地、注册号、保质期。毛燕还要注明只能深加工，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海关会一批不落的仔细检查，不合格货品直接依规处理，反复违规的海外工厂会被限制往国内出口。大家买燕窝认准证件齐全，有正规注册资质的货源，吃得安心，不踩雷。
19: 哎，听声波在刷屏，
2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2: 好心情，
20: 早高峰，
21: 早高峰
20: 来啦，
22: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这个时段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很好玩的活动。
1: 对，
0: 因为前段时间大家有印象，我们重磅开启了一个城乡匀溯源的活动，非常的受欢迎啊！听众朋友都说，当时亦可带他们到那个原产地买的那些城乡手串啊，专属证书、品质、性价比各方面都是非常超预期的。
1: 对，
0: 可以说是我们完全就是说追溯这个真正溯源的真正意义，就是不做中间商，不做溢价套路，大家可以拿到源头的产品，看到精细的品质，好钢花在刀刃上了。所以呢，这次呢，口碑不负期待，我们溯源再度出发啊！台里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主持人丁瑶再次开启了这样一场重磅溯源的活动。这次我们看的就是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的绿松石。大家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我们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啊，然后关注它，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就可以添加全一关的微信进群了解详情了。
1: 对，刚刚我已经看到那个我们溯源的主持人丁瑶的海报，他是在湖北的这个竹山县。
0: 对
1: 啊，我们都知道，作为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矿口，那所有的绿松石的原矿都来自于云盖寺。云盖寺可以说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最有收藏价值的松石。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的核心就是什么？得天独厚的地质环境造就了绿松石高瓷高蓝、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一个好像。那如今啊，它这个已经是全面彻底封矿了。
0: 对，
1: 那原石存量是只减不增，现如今每一块的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珍品。所以现在大家赶快首先关注到我们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然后呢在这个我们的后台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们的权益官的微信，大家一进群就可以获得最全的松石的科普知识。
0: 我觉得不买也没有关系，去了解一下。
1: 就是嘛，
0: 这次丁瑶带着大家以后去到云矿云盖寺的这个老矿石，它开采的故事啊，各种材质之间的差异啊，然后矿山年代的历史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科普
1: 哦
0: 啊。那么为什么云盖寺的这个料特别的好，你在这个活动当中你也可以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我觉得是一次云人文之旅，你可以把它这样来看待。
1: 哦，
0: 那么这次丁瑶带大家清选的绿松石啊，就是保证是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块都是原生态，经得起验证的。而且呢，为了就是提高这个可信度啊，除了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可以随时查验真伪的鉴定证书之外，也承诺假一赔十，48小时免费品鉴，就是一个售后嘛。而且这次选货除了丁瑶在现场以外，我们肯定还要请到专家的。专家就是中保协委员鲁廷斌，他专门就是每个专家擅长的宝玉石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鲁廷斌老师就擅长就是松石这方面，所以他会进行二次甄别，双重的严苛筛选，剔除那些普通料，只留下高瓷高蓝、品相绝佳的精品。所以你拿到手中的肯定都是收藏价值拉满的好东西。
1: 对，大家进群之后呢，这次我们溯源有个专属福利，就是它溯源的价格是市面价格的2到4折，
0: 便宜很多。
1: 对，而且重点提醒大家啊，这次咱们918主持人丁瑶的溯源周期很短，只有2-3天。
0: 对，
1: 因为还要回来做节目嘛。
0: 对对对，
1: 时间紧任务重，老料存量少，卖一件少一件。那大家现在赶快微信公众号搜索 索云南交通广播，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你进群，它是专属的溯源群、我们也静待各位听友进群捡漏捡宝。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43，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防灾减灾的情况啊。
1: 是的。
0: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七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一个会商研判。分析认为，七月份进入防汛关键期了，灾害风险形势更加的严峻复杂，一起去了解。
2: 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七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预计七月份，华中中部、华东中部、川渝地区、新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西北地区大部、新疆北部降水较常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发展，需防范阶段性高温对户外作业、暑期出行、能源保供、迎风度夏的不利影响。预计七月份，大兴安岭林区、新疆北部强对流天气活跃，雷电易发，雷击火风险较高。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
1: 那目前呢，我国已经进入到主汛期，短时强阵雨、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如何做好防范应对呢？下面这些防汛的安全知识，大家务必记牢。
4: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2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47，目前全省高速通行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接下来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7月8号周三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石高速、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以及楚广高速、东南绕城高速通行都是正常的。来关注各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的2209到2199，也就是乌龙立交到兔耳关大桥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沪昆高速的K2224到2248，就是双龙到马龙路段，是交替占用超车道的绿化施工。杭瑞高速曲靖方向的2153昌龙铺路段也是占用应急车道的改移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军昆高速2710+600米到2690，普吉到西北收费站路段是路侧的杂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点到18点，在罗冕路段的武定方向的2674+950米到2677至2674，这些路段呢都有道路都有施工，施工时间也是从早晨的9点到18点，在2696+350米二村隧道武定方向也是有占道施工，施工时间持续到7月15号的18点。普吉四号隧道的昆明方向也是有占道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时间是从9点20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的K217+700米九龙路段的昆明方向也是有标志牌的临时占用左侧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10点到12点。新昆楚大高速的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到斗几隧道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另外呢，今天的还有0公里到40公里还有双向移动保洁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时间也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K17至22公里到昆明方向的团结路段也是有路面的凹陷施工，占用的是慢车道和应急车道，持续时间也是7月15号，要到7月15号的18点结束。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昆楚高速双向，K2297至2345路表至平地路段也是有占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76+490米、2375+500米联网坝路段，然后楚雄方向的2360+950米银店路段也是有占道施工，占用的是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67至2343银店至彩云路段也是有标志牌的开挖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楚高速联网坝收费站也是还有联络线的路面坑塘修补，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呢，楚广高速广通方向的14公里+800米还有楚雄方向的13公里也是有隔离匝道的那个栅栏的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楚广高速的双向0公里到8公里也是有占道施工，占用的是双向超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的昆明方向42公里+600米三星坡隧道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昆玉高速昆明方向62公里清水河路段57公里+600米宜家海路段都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昆玉高速昆明方向69到80公里也就是刺桐关到九龙路段的也是有中央隔离带的排水沟清理养护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玉高速进城路段也是有养护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另外呢，前线呢还有保洁施工，施工时间也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西北绕城高速安定段的安宁方向的K1139+400米、139+760米近邻服务区路段也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7点半到18点。高速五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 八百一十九米，1787+219米，也是莫扎钦路段，还有K1788+217路段，是新发村路段，也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善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的1802，路段清水沟路段也是有占用超车道的施工。善昆高速石林至昆明方向1796，宜良路段也是有路面修补占行车道的施工。最后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在行驶中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车速，切勿随意穿插或者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尹警官，再会。
5: 老公，忙完了？
7: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肚子憋，肚胀，
2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8: 天天喝，
29: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0: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3: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34: 早安，城市追光者，
35: 城市追光者，
2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3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1: 早高峰来啦。
0: 北京时间的8:57啊，早高峰来了，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好的，早高峰拜拜了，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明天再会，
1: 好，拜拜。
25: 肚胀，
2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
2: 肠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传递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一只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早餐啊！九七
6: Morning View
7: Morning View
8: 九七 Morning View
9: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让我们从牵挂中缓缓起身，乘着风飞过那个人的肩膀，飞过他的手。椅子乐团，牵挂。

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儿，

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儿，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两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儿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

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1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
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一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一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8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
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

0: 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他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拉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0: 哎，好的。
2: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的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2: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侯老。
0: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
0: 啊。
2: 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
0: 看看，
2: 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0: 那么高、
2: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 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0: 腔隙性梗塞、
2: 对，据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 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0: 就是。
2: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啊，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
0: 对。
2: 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在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哎呀，这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0: 脱肛现象。
2: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0: 没错。
2: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这不，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天呢人就憋气，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也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0: 没错。
2: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呀、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好。才会不得病。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现在吃了有两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就减轻了。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0: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有啊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2: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0: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2: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0: 多好！
2: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0: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 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啊，用这个胡家老高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的这种功能。胡家老高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高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啊，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2: 还高兴呢，肯定高兴的。
0: 哎，老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2: 对呀，
0: 我祝福您。
2: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一年多了吧。
0: 啊，
2: 哎，现在走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2: 几乎全好了。
0: 嗯、
2: 对，我现在呢出门啊，哎，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0: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2: 哎、
0: 是不是？
2: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哎呦，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
0: 嗯，
2: 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0: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精力了，对不对？
2: 对、
0: 啊、
2: 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0: 好，
2: 谢谢，
0: 别客气。
2: 节目
0: 好，就这样吧。
2: 哎，好，再见胡老，再见。
0: 啊，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嫂子，你好。
0: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0: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0: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前在医院做的病吧，
0: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0: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膨出，
0: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啊，就是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吧，大有改善，
0: 嗯 嗯，
3: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吧、
0: 啊、
3: 都有改善，
0: 嗯，
3: 啊，还有那个肺炎。
0: 嗯，
3: 我去年冬天呢倒炕3个月呢的。
0: 哦，
3: 胡老啊，
0: 很严重是吧？
3: 我要不用这胡家老高啊，我可能都痛了今天呢。
0: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
0: 哦、
3: 还是说那、你要用就多买点呗。
0: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0: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啊。
0: 嗯嗯嗯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
0: 哦、
3: 用了半年多了，
0: 啊，
3: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0: 啊啊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0: 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0: 嗯嗯嗯，
3: 传承100多年的药。
0: 是的，没错啊。
3: 真没想到，
0: 啊、
3: 药效真好。
0: 哎、啊，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 同时也感谢您。

0: 您的啊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1: 对呀，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0: 嗯嗯嗯，
1: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0: 啊啊，
1: 从小这我亲戚妹妹当你说嘛，小康嗓子裂呀，都想自杀了的。
0: 啊啊啊！
1: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这不是都挣钱呢吗？凑钱买呗，是不是？
0: 哎，
1: 那些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自己亲口尝一尝，是吧？
0: 没错，哎。
1: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0: 哎。
1: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0: 啊。
1: 没问题。
0: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您高兴。嗯。
1: 走十里八里没事不觉得累，
0: 你看看多好啊！
1: 这个药继续的用下去，
0: 嗯，就是
1: 让它彻底的好。
0: 哎，
1: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0: 啊啊啊啊！
1: 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0: 嗯，你看看
1: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0: 啊啊啊！
1: 你看那人家说什么讲还要自杀的功夫，那啥心情？
0: 哈哈哈！哎，
1: 哎呀！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嗯嗯，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1: 我
0: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高，两三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1: 不会有
0: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了啊。
1: 现在好都差不多了，已经。
0: 嗯，好，太好了，
1: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哦。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1: 希望
0: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啊，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0: 好，再会。哎，
1: 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
0: 啊啊啊！
3: 嘿，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3: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的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3: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
0: 哦。
3: 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0: 啊啊啊！
3: 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
0: 啊，
3: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
0: 啊。
3: 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
0: 啊，
3: 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
0: 嗯，
3: 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捏炒菜拿个勺子，哎，都感觉费劲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哎，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对对对，哎。
3: 啊，冷痛冷痛的。
0: 嗯。
3: 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
0: 啊。
3: 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
0: 哦。
3: 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啊，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两三个小时睡那么一那个几个小时。
0: 嗯、
3: 就是感觉睡不好，嗯，后来严重了嘛，就吃了一个安定，
0: 安
3: 定吃上了要好一点，
0: 嗯，
3: 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嗯，
3: 啊，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
0: 啊，
3: 嗯，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那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哎。感觉也是很烦人呐、
0: 啊，
3: 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
0: 啊，
3: 不过我现在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
0: 嗯嗯。
3: 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哎，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3: 对呀、啊，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十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嗯。
3: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0: 好极了啊！
3: 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
3: 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
0: 啊！
3: 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儿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0: 嗯嗯嗯。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
3: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3: 哎，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
0: 啊，
3: 我的鸡蛋呢、吃荤菜呀、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0: 啊，没看着多好啊。
3: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0: 那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老婆呀？
3: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了一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他堵得很严重了。加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膏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
0: 嗯嗯
3: 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0: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他会很好的来解决他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1: 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的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0: 好的。
1: 哎，
0: 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1: 对，
0: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1: 对，哎，
0: 所以您两位，
1: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
0: 哎，
1: 小身体越来越好。
0: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什么消化、呼吸、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就是，理解了，
0: 我先问您，您
1: 的
0: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哎，高兴了，
0: 是不是？
1: 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哎，
1: 好。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
1: 好吧？好的，再见，好。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温馨提示：本节目提及产品延寿方，实际名称为延寿片。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她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 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三十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

是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研手法。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文玉堂研手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他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始，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
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

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啊？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同时它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0: 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出，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两毛五毛一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研售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研售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为啥老实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也得5-6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研究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延寿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啊，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1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延寿方这一片1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1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 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最好的，老是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温馨提示，本节目提及产品延寿方实际名称为延寿片。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就是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真的太开心了。
0: 嗯，
4: 我平时呢一直就在广播里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0: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
4: 一样的，
0: 一样的，
4: 还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嘛啊。哎，李老师，我跟您说啊，
0: 嗯，
4: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
0: 嗯嗯。
4: 目前呢我是3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0: 啊，
4: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0: 8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延寿方？
4: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0: 嗯，
4: 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年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
0: 嗯，
4: 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哦，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
0: 嗯嗯，
4: 公婆呢还有我父母呢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0: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4: 对对对，是的呀。
0: 嗯，
4: 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2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闹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
0: 嗯嗯嗯，
4: 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
0: 啊、
4: 人就会不舒服。
0: 嗯，
4: 但是呢那但是那会儿年轻呀、啊、
0: 对，
4: 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哦、
0: 嗯嗯，
4: 但是又就说也能扛得住， 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
0: 嗯，
4: 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
0: 嗯，
4: 你说这个胃呀、啊，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这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十二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
0: 嗯嗯嗯。
4: 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延寿方，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0: 嗯、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
4: 是啊、
0: 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
4: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
4: 嗯，
0: 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弄的、啊、死的糊糊了，对，我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啊、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延寿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4: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
0: 嗯，
4: 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0: 嗯嗯，多高？
4: 你要知道啊，我是1.65米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0: 那是，嗯。
4: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你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
0: 嗯，
4: 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延寿方了嘛？啊、哦，
0: 嗯，
4: 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在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
0: 嗯嗯。
4: 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的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0: 嗯，
4: 就是这种感觉嘛。
0: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4: 啊。是，
0: 嗯，
4: 是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
0: 嗯，
4: 声音还洪亮，
0: 嗯，
4: 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
0: 嗯，
4: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0: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4: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呢现在也舒服了。
0: 嗯，
4: 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
0: 嗯，
4: 就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
0: 好，
4: 哎呀，你还别说啊，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
0: 嗯嗯嗯。
4: 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啊、哦，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0: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4: 对，
0: 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啊，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
4: 嗯，
0: 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
4: 对，
0: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4: 对，
0: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
4: 嗯，
0: 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
4: 嗯，
0: 为母则刚在这儿呢。
4: 啊，
0: 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
4: 嗯，
0: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 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
4: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
4: 啊、哦，那是那是。
0: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
4: 嗯。
0: 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
4: 嗯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手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4: 对对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
0: 嗯，
4: 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她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她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她问一问。
0: 嗯，
4: 因为她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
0: 啊，
4: 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
0: 嗯，
4: 因为她用上咱们这个连寿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0: 你就现在马上叫她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那第一，急症我不治。
4: 嗯，
0: 啊，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4: 嗯嗯。
0: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4: 嗯。
0: 啊，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4: 嗯，
0: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延寿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一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延寿方，你说老师啊，我是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4: 好，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4: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5: 嗯，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啊。
5: 嗯，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个快一服药了现在。
0: 嗯嗯。
5: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到今年了都啊。
0: 那可别这么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今年76岁了。
0: 哦，7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5: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次这个脑梗。
0: 哦哦。
5: 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嗯。
5: 当时那我记得花了好像花了10几万吧。
0: 啊啊。
5: 后来大夫说就这个样子了，你回家慢慢康复锻炼，恢复恢复就好了。
0: 嗯嗯嗯。
5: 嗯，回来之后反正勉勉强强的吧，也能自理，就说话就是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
0: 嗯嗯。
5: 也手拿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
0: 嗯。
5: 走个道腿也不行。人家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
0: 嗯嗯。
5: 像干点家务活儿吧就不行，干点活儿，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儿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
0: 嗯嗯嗯。
5: 他们都劝我说， 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炕上床上

0: 就便宜了。
1: 嗯嗯嗯。
0: 哎，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
1: 嗯
0: 给我邮寄回来，那都挺贵的啊，可贵了。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
1: 嗯，嗯嗯，嗯嗯，
0: 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了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的人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1: 那你想一
0: 也
1: 想，
0: 不，
1: 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0: 也
1: 对
0: 不
1: 吧？
0: 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
1: 嗯，
0: 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
1: 嗯，
0: 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1: 哎呦，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叫你要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造他们的名字。
0: 是。
1: 哎，严硕芳，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把验收方卖给国外的话，那国外马上就把这方变成洋中药了，
0: 对
1: 然后再
0: 对，
1: 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啊，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验收方来治病。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0: 我用上之后，记得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哎。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
1: 嗯，
0: 就那天早上，我排便时候，感觉挺痛快的。
1: 啊，
0: 哎，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哎，就是，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哎，挺轻松的。
1: 嗯。
0: 哎，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哎。摸着我手，他说：“我说手摸着那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儿了，浑
1: 嗯
0: 身都不那么凉了。”哎，而且我逐渐嘛，感觉身上，哎，也能用上劲儿了，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嗯，嗯嗯，
0: 后来用到有12、13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这血压，哎，就量血压145，哎，低压下到90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不行啊，以前那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哎，在高药在100以上。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嘞，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0: 特别明显，说话比以前说的也快了，也清楚了，
1: 嗯嗯，
0: 能跟人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哎，这保姆，我也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咋不一样了？
1: 那
0: 哎，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
1: 嗯
0: 哎，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1: 嗯，能走多远？
0: 能走上个厕所吧，不成问题。以前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反正从客厅里到卫生间，就进医院吧，那都好几分钟远线。你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的事吧，就还差不多，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关键是现在吃喝拉撒都就有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我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1: 是是是，嗯，
0: 我不差钱，你得给我多开点药，这回好不容易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1: 不找别的办法，效不更方，这是祖训啊。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啊，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哎，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
0: 我知
1: 啊。
0: 道，哎。
1: 哎，咱们现在的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 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哎，他们呢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
0: 嗯，
1: 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
0: 嗯，
1: 人死了之后的解剖，他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它通开了，他做不到。
0: 嗯，
1: 哎，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他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呢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啊，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延寿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一千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都了不得的
0: 啊！是，
1: 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的药效比普通中药的80天的药效要强大。所以说
0: 就是挺强大的。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复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0: 啊，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心了。
1: 嗯，
0: 哎呀，谢谢啊。
1: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就是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吗？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4: 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这很有道理。
1: 嗯嗯
4: 啊，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哎，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1: 没错，
4: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
1: 嗯，
4: 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1: 你听得清楚，理解的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
4: 嗯、
1: 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4: 是这样的，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
1: 嗯，
4: 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铅梗，
1: 哦。
4: 啊，不过呢这个铅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1: 障碍
4: 不明显。
1: 嗯 嗯, 嗯。
4: 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
1: 嗯。
4: 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
1: 嗯。
4: 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1: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4: 啊、
1: 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4: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夹人啊。
1: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同仁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4: 嗯，
1: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4: 对对对对对，
1: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4: 那肯定的。
1: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不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4: 对对对对，哎呀，
1: 哎，
4: 我们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
1: 嗯，
4: 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或者这样活着。
1: 嗯，
4: 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1: 嗯，
4: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1: 嗯，
4: 哎，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刘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十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4: 对对对对，
1: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4: 嗯嗯，
1: 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
4: 嗯嗯，
1: 哎，他起完名呢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
4: 嗯嗯嗯，
1: 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延寿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
4: 嗯嗯，
1: 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4: 有道理。嗯，
1: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4: 对对对对，就是啊。
1: 哎，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啊，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4: 你说的对，
1: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心梗，堵到脑，脑梗，堵到眼睛，眼底胃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文玉堂延寿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
4: 嗯嗯，
1: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4: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咱们延寿方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
4: 好的好的。哎，我问一下刘老师，我呢是江苏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1块钱一片嘛。
1: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1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4: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刘老师，你谢谢刘老师。
1: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4: 好。哎呀，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5: 李老师。
1: 哎，
5: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 文玉堂发酵中药研究方，这么好的药，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1: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
5: 哎呀，李老师呀，您是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哇，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哇，之前哇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哇，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哇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1: 嗯，
5: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哇，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哇，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晚了。
1: 嗯嗯，
5: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啊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哇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哇，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哇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5: 这脖子里哇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
1: 嗯嗯，
5: 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人家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啊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1: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得做活检嘛。嗯，
5: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1: 嗯，
5: 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1: 嗯嗯，
5: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就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1: 嗯，
5: 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1: 嗯嗯，
5: 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说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没错，
5: 而且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1: 嗯，
5: 关键是一片才1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
1: 嗯，
5: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1: 见效挺快的是吧。
5: 哎呀挺快的。
1: 嗯，
5: 是吧，刚有2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他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事啊，可能是，
1: 嗯，
5: 你说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哇老和孩子们哇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延寿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
1: 嗯，
5: 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着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啊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
1: 嗯嗯，
5: 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儿嘛。
1: 嗯嗯嗯，
5: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赶紧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2副了。
1: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现在什么情况？
5: 哎呀，现在的情况哇，这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5: 是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哇，前天早上测的高压130，低压80，而且心脏哇也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的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
1: 嗯，
5: 畅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1: 嗯，
5: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您，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好好啊，
5: 好，
1: 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5: 谢谢。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
5: 嗯
1: 啊，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5: 对的，
1: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病的， 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5: 哦，
1: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机的瘀滞，气机瘀滞了就影响到了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瘀气滞。再有呢，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
5: 嗯，
1: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啊，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这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那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吗？
5: 嗯，
1: 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这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
5: 对
1: 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我们延寿方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5: 没事了。
1: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5: 行
1: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5: 对。
1: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5: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5: 我记住您的话了。凡事想得开啊。
1: 对，凡事想开。
5: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1: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5: 哎，谢谢李老师。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九七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又潮，
8: 又潮
4: 又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哎呀，今天我们俩心情特别好。
1: 是的，
0: 因为换新耳机了。
1: 我说因为有笑话看。
0: 对，
1: 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笑话。
0: 哎呀，真是的。来唱歌吧。
1: 好嘞。
0: 恰似你的温柔啊，这首歌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大家会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0: 好，我们看何振营村民来了，铁打的辉哥。
1: 你发现了吧？你发现这个节目缺了谁不可吧？
0: 哎呦喂，
1: 真的是看出来谁是主角没有？
2: 努

0: 掐死你的温柔，
1: 掐死你的温柔，
0: 掐死你的温柔。
1: 这个温柔刀啊，
0: 对啊，
1: 刀刀逼人命啊。
0: 是啊。好了，这里是 FM 九七午间凑热闹啊，我们在广播端的 FM 九七午间凑热闹，在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直播啊。
1: 哎
0: 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

0: 有个那个玩具品牌叫泡泡玛特，
1: 叫什么？
0: 泡泡玛特，
1: 泡泡玛特，
0: 对，他专门就是以这个开盲盒出名啊，所以就大家就搞得现在大家生活当中什么都开盲盒，哎，结果这个身份证也开始开盲盒了，
1: 哎，这身份证盲盒是个怎么回事呢？
0: 哎，听我来给你道一道，
1: 哎，你说来听听看啊，
0: 哎，因为不少人的这个身份证，它的塑封里边都是会卡着什么小碎头发呀，小纸屑啊，
1: 对，
0: 啊，还比如这个话题嘛，它就反正就是已经突破了10亿了，
1: 嗯，
0: 那官方就回应了啊，说其实是不影响。想使用的，如果介意的话呢，可以免费补办
1: 啊！
0: 哎，所以这个网友就晒出了五花八门的这个身份证的隐藏藏品啊！
1: 我想申请一下，我的身份证可不可以重办？
0: 你可以，
1: 因为我的照片照太难看了。
0: 你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照张好看的。
1: 对，那人我还曾经说过，我说那个。我自己带了一张照片去人家办身份证那边，人说不行，不合格。
0: 有的给带，
1: 有的
0: 给
1: 带啊。
0: 对，
1: 我那次去他不让我带，
0: 哎，
1: 然后说是你自己照着不合格。我自认为很帅的那一张他不要。
0: 对，因为现在好像有一些那种摄影机构，他们就会把你会很帮你修修图，哎，反正就是不说是把你 P 的多帅多美吧，至少他还原了你的美貌，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去这个派出所，他们给你拍出来那个照片啊，真的难瞧，
1: 确实难看。我跟你说，那张照。
0: 身份证可丑了，
1: 你看着心都碎掉，
0: 对，心都稀碎，
1: 就是更头大什么呢？头大的是你在过安检的时候，人家安检人员从来没有怀疑那张丑丑的照片就是你本人，
0: 这个就更气人了哈，
1: 对吧？从来没有被怀疑过，
0: 对，
1: 所以我老是在怀疑我真的长得那么丑吗？
0: 我那你这样一说，我有安慰了。我倒是还好，我过的时候那个安检员还是会看看我，又看看照片，还是会看一好半天的。
1: 我没那个，
0: 还是会看好一半天的，因为那个身份证照片是确实丑。
1: 哦，是因为丑是吧？我以为是因为漂亮。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真人确实，就真人虽然没有多漂亮，但是比身份证上的照片是要漂亮点。
1: 真人呢？
0: 身份证上是太难瞧了，真的。
1: 对，真是。哎，你没化妆吗？身份证照片。
0: 没化在。
1: 没让你化是吧？
0: 对。
1: 哦。
0: 化了反正也丑。
1: 可不可以拿来给我欣赏一下？
0: 你等着，我明天带来，我后天带来给你看。
1: 好，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好玩事啊。
0: 哎。
1: 说是这个最近啊，这个大量白领。说到这个白领啊，我老想到那白衣领洗得干干净净的，
0: 是第一反应都是这个领子洗得干干净净哈。
1: 那个大量白领开始辞职干体力活，
0: 哎，
1: 你说是不是？平常上班太舒服了，然后想换一种方式，还是平常上班感觉是太无聊了，或者是太消遣了？
0: 我觉得都有吧。
1: 所以呢，就换一种方式去活。
0: 对，
1: 你猜人家怎么活呢？人家大量白领辞职去干体力活，报上热
0: 搜。哎呦，干体力活，这是挺好的。
1: 哎，
0: 至少还能锻炼到身体，对不对？
1: 是啊。
0: 你说你这个白领平常坐在这个大楼里边、办公室里边，确实晒不到太阳，这个身体也不太好。
1: 对，那你说吧，自己在这办公楼的办公室里边又晒着空调，多舒服。哎，人家不干，人家现在是辞职去干外卖，风吹日晒。就啥都不害怕，我就是要去磨练我自己，磨练我的心智
0: 啊！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因为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真的，你不要觉得什么哎，体力活好像就怎么比不上你原来白领的工作，不一定的。
1: 对，
0: 哎，真的，我觉得还是尝试更多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挺好的。
1: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啊？咋了？
1: 人家辞职去干外卖之后，得到了意外的惊喜
0: 哦。
1: 什么惊喜呢？仓储月入非常稳定。
0: 哎呀妈呀！所以你看吧。
1: 对吧？到点也不用内耗，也不用去什么刷卡打卡、刷脸卡什么的，都不用刷，对吧？
0: 哎呦，真的是，
1: 嗯，
0: 那还真的挺好的啊。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多网友也是一半共情，一半感慨现实啊，
1: 哎，
0: 日子都有。
1: 是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听一首歌啊。
0: 哎，
1: 这首歌呢叫《情难枕》，来自林慧萍的一首歌啊，放松一下。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这首歌我比较挑战，挑高，挑战中低音，再挑战最高音。
1: 我感觉这种声线好像还有点适合我。
0: 适合你啊。

0: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
2: 宠粉特惠不等人，赶快来挑选你的夏日专属香气吧。
0: 那今天我们要为您送出的主推品是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和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
2: 哎，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一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是50毫升的。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啊只需要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呢有保障。
0: 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呢都能够驾驭。日常通勤啊、商务会面或者是休闲出行，喷上一点，格调瞬间就拉满了。成熟内敛的香气儿，辨识度非常高。
2: 今天呢，除了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还给大家带来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1度的狂欢节。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呢？今天我们要向您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九七月商城呢，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价格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
0: 这款酒来头可不小啊，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的授权，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的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的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而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志，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啊，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可停产。
2: 这款酒除了具备收藏的价值外呢，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的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劲爽，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看齐。
0: 这款酒的库存呢是非常紧张的，错过再无同款的纪念藏品。喜欢或者是想要收藏的朋友，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2: 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或者点击月商城啊，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袁娅维首张个人英文专辑《New Day》历经超三年的筹备打磨，在经历层层剥开、渐入佳境后，终于展示完整风貌。单曲《Beautiful Day》梦幻的爬音将我们引入爱的奇谈幻境。Tia 用千回百转的嗓音与灵魂共振的演唱，让这首歌成为五感通透、直抒胸臆的爱的。

0: 这是美好的一天，也是新的一天。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听又又潮，
13: 够潮
8: 够潮。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辉晨组合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来自张雨生的《大海》。人生若只如初见，说中午好，辉哥晨晨。
1: 你好，你好。
0: 哎，他竟然把你的"晨晨"两个字写对了。
1: 对，真厉害。嗯，

0: 好了，一首《大海》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跟随丁瑶一起到我们熟悉的地方去走一走，去哪里呢？去认识一下绿松石。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应该记得啊，前段时间我们台的主持人重磅开启了沉香园溯源活动啊，也收获了满满的好评。很多听友在群里边私信纷纷的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都远超预期，大家都买得非常的舒心，带着放心。这就是我们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的意义，不做中间商啊，不做溢价套路，带着大家亲眼的见证产品的源头，摸清品质的底细。我们不仅呢要会花钱，还要会花小钱办大事，把每一分钱呢都花在刀刃上啊！
1: 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这次台里呢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即将再度启程，奔赴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溯源之旅，带大家去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绿松石的千年魅力。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了解详情。
0: 我们这次溯源的绿松石原矿基本呢都是来自于云盖寺，作为拥有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矿口啊，云盖寺绿松石呢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
1: 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上的普通松石，成为收藏刚需，核心呢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栏、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好品相。作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名矿，历史底蕴深厚，品类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呢，云盖寺矿山早已经全面的彻底封矿，原石存量只减不增，现如今每一块存世老料啊都是不可再生的珍品，收藏价值呢早已远超了本身。
0: 为了让大家提前能够吃透云盖寺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摸清收藏的门道，听懂行内干货，避开市场套路，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添加专属权益官微信，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
1: 这次溯源呢不用千里奔赴深山，大家足不出户就能云逛溯源现场。我们会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云盖寺老矿石，深度探秘从千年矿山发展历史、矿脉分布格局到不同年代的开采故事、料质差异，层层拆解真相，让大家彻底搞懂为什么云盖寺料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为什么封矿之后的每一块老料都弥足珍贵。
0: 溯源做的是口碑，拼的是品质。本次主持人丁瑶亲选的所有绿松石啊，都是云盖寺原矿老料，货头精品，全程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每一件的都是天然原生态原矿松石，权威资质双重兜底，品质经得起检验。
1: 每一件溯源松石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承诺假一赔十品质承诺书，更开通了48小时免费品鉴期的售后标准。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实地溯源的信心和实力。
0: 群内不止主持人一对一的为您选货，本次溯源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中保协委员鲁廷斌现场把关，主持人初选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二次甄别，双重严苛筛选，剔除了普通料，只留高瓷高栏品相绝佳的精品，能够确保每一件送到听友的手中的绿松石啊，都是颜值、品质、收藏值拉满的好物。
1: 更重磅的是呢，本次溯源专属福利，全场溯源价格仅为市面价格的2到4折哈，始终坚守初心，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不花品牌溢价、中间商差价，用亲民的小钱入手，既能日常佩戴，彰显体面尊贵，又能传世收藏级的云盖寺绿松石。
0: 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啊，本次主持人丁瑶的溯源周期特别的短，只有短短的2-3天，因为还要回来做节目呢，时间紧，老料存量也比较少，卖一件少一件， 风矿多年的云盖寺原矿货头老料啊，市面流通是非常少的，每一件呢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
1: 这种主持人一对一挑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坐镇的机会真的不多。想要超低捡漏价，拿下正宗原矿绿松石，收获一份独特尊贵的收藏级好物。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专属溯源群。
0: 全程实况同步，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在线答疑，专属低价锁定，一对一的选品服务。定瑶主持人在溯源群里边会静待各位听友入群捡漏。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怎么全程实况同步哈，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午间凑热闹。午间凑热闹呢，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九七月商城。哎，九七月商城呢，我们会给大家今天要推荐到的是来自汤姆福特乌木沉香的中性浓香水。五粮液世界杯的联名火爆金球的52度浓香型白酒。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韧沐浴露、居家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
1: 宠粉特惠不等人，赶快来挑选你的夏日专属香气吧。
0: 那今天我们要为您送出的主推品是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和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
1: 哎，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一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是50毫升的，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啊只需要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呢有保障。
0: 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呢都能够驾驭，日常通勤啊、商务会面或者是休闲出行喷上一点，格调瞬间就拉满了，成熟内敛的香气儿辨识度非常高。
1: 今天呢，除了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还给大家带来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1度的狂欢节，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呢？今天我们要向您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九七月商城呢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价格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
0: 这款酒来头可不小啊，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的授权，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的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的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而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志，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证 真可查可验，况且啊，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可停产。
1: 这款酒除了具备收藏的价值外呢，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的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看齐。
0: 嗯，这款酒的库存呢是非常紧张的，错过再无同款的纪念藏品，喜欢或者是想要收藏的朋友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酒曲悦商城抢购吧。
1: 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或者点击悦商城啊，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酒曲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1: 不贵。
0: 好了，我们就来和大家聊啊，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午间凑热闹，说到午间凑热闹，其实我们平常觉得最热闹的地方是哪里，就我俩最喜欢聊这种菜市场的事。
1: 哎，这个是真的喜欢
0: 对吧？
1: 对，
0: 哎，去菜市场我觉得其实挺烟火气，
1: 挺有，对对对，挺有人间烟火气的。
0: 对，一说到菜市场就特别有感觉。
1: 哎呀，就喜欢，就喜欢去菜市场，菜市场各种好吃好玩的都有。
0: 对，前两天我跟媳妇儿去逛的菜市场，结果呢去挑那个番茄，老板说，哦，这些番茄嘛，个个都是超甜噶，超甜，番茄还有甜的啊，对。我又拿了两个，拿两个我来捏，捏了老板的很心疼了，哎呦，你整那样整那样，哎呦，小伙子，你这个轻易小店这个番茄是有皮肉呢。啊，我跟捏那个超人一样。
1: 他怕你给捏坏了卖不出去
0: 啊。对呀、啊、
1: 我也是，我前两天也是哈，去菜市场，我说想买块五花肉
0: 哟，
1: 结果那个摊主一刀下去
0: 啊，
1: 切了超大一块
0: 啊，
1: 卖，我说吃不完嘛、
0: 嗯、
1: 然后你知道摊主怎么说？
0: 他怎么说呀？
1: 他大手一挥，吃不完嘛，冻起来噻，让我们发冰箱，发那么发一冰。
0: 哎呦喂！
1: 哦，我说这个老板会做生意的，
0: 真会做生意啊！
1: 那小嗑唠的一套一套的，
0: 一下就没烦恼了哈。
1: 是的。
0: 哎，更好玩的是，你发现吗？去逛菜市场的人都是非常会过日子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去逛逛的菜市场，问那个卖小葱的老大姐，我说：“哎，老大姐，这个小葱多少钱一把呀？”我说：“嫌贵。”然后人家说了价格的时候我犹豫半天，结果你猜人家老大姐她干了什么事
1: 啊？她干啥呢？
0: 直接塞给我一把。
1: 哎呦，真大方。
0: 对，直接塞给我一把小葱。哎呦，那可了小伙子，年轻人过日子嘛，莫要太抠搜。
1: 这带的挺大方的，这就是会做生意了啊！
0: 跟用什么吝啬过的日子啊？
1: 那他抠搜搜呢，一把大葱，一把小葱，真的
0: 是的嘛，无所谓，自己把哪颗哪颗，哎呦，
1: 哪颗哪颗，不要你的车哟，吃着嘛又来个，
0: 是的嘛。好了，那这个时段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这首歌呢来自刘德华，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唱。

能稍作停。来看海海海的留言啊，海海说回忆感满满呢、啊、哎，真的是回忆感满满这首歌曲啊。我和我追逐的梦就是来自刘德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啊，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无论是广播端还是视频端，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玩起来。

0: 这首歌你不太熟？
1: 我第一次听。
0: 啊，第一次听啊？
1: 对。
0: 啊，来的刘德华，1990-91年到1995年那个时候，这首歌是非常流行的。还有一个版本是来自周志平，也唱过这首歌。
1: 90年代初哈。
0: 对。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钓鱼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月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又潮，
5: 又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午间凑热闹，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热闹，
11: 太热闹了。
10: 对，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好不好？
11: 这个画面好难得啊，也只有在直播的这个视频端、视频号端才看得到。
10: 是的，好，接下来在视频端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端，大家打开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热闹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来自奶茶的《后来》。

0: 太好听了，今天的大合唱。
1: 唱得真好，
0: 这是我们
1: 给我们的小朋友鼓掌。
0: 我们午间凑热闹最热闹的一天啊，我们也希望小朋友们经常来，好不好？
2: 好。
0: 哎呀，刚才我震撼了，我感觉我的皮肤都是酥的麻的，我就特别感动。好，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好听好听啊，油炸小朋友说，啊，我们直播间点赞已经冲破了五万了，已经破了五万了。
1: 哎，太棒了，五万了。
0: 对。

0: 好，我们看到我们生活的小伙伴现在非常的热闹啊。那么这首歌呢，的确是很经典首歌，无论是60、70、80还是90后的，或者是2000后的，我们的小伙伴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1: 是的，
0: 对，
1: 真的没想到，就是00后小孩怎么会唱这么老的歌？
0: 对。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小伙伴，谢谢，谢谢。好，我们直播间也为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哎呦，但我为举大旗，我要举大旗，看谁敢与他为敌。好，看到我们的留言也非常精彩，已经冲到5.3万的点赞了。好的，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小伙伴们，谢谢，谢谢。哦，这首经典歌曲来了。
1: 这是啥歌？
0: 不是我不小心。

0: 马立坤说：“辉哥给我介绍个美女。”我们今天确实我们很热闹，
1: 都是小朋友，真是。

0: 哎，你竟然跟唱反了。
1: 我乱唱。好像我们是不是唱过一次，我稍微得有一点点熟悉的感觉。
0: 对这首歌它的这个粤语版是来自李克勤的，叫一生不变。
1: 哦，
0: 不是我不小心，是来自张浩哲。大家会唱可以一起唱啊。
1: 哎，
0: 好，来看花朵说这啥歌呢，就是不是我不小心啊。

0: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不是我不小心，来自张浩哲啊。我们这首歌呢其实很经典，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首歌就非常的流行了啊。我们来看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华姐，哎呦，给我们的点赞都是，
1: 谢谢，感谢点赞。
0: 陶文玲也给我们的手赞啊，都是我家玲玲的啊。看看我们的谢谢你的，我们家玲玲的，你们家玲玲
1: 应该是看到你们家宝贝闺女了，是不是？
0: 对呀，
1: 还是你的好朋友，你的闺蜜。
0: 哎，你要找你们家玲玲啊？寻人启事，寻人启事，玲玲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生活中好玩事吧。哎，说到家里啊，你发现吗？居家做饭，哎呀，最幸福就是，你媳妇儿啊，或者是老公啊，说，哎呦，老公老婆啊，我今天，哎，你蒸一顿排骨呀。
1: 这个我爱吃。
0: 说到这个做菜，你平常在家应该还是经常下厨是吧？
1: 对对对，像有一天我就心血来潮，我就下厨啊，我说这个炖个排骨，对吧？
0: 炖排骨。
1: 对，最近太瘦了，吃点有营养的。
0: 是啊。
1: 结果我就把那个调料全部放了一遍。哎呀，这出锅啊，发现咸到发苦。哎呦，最后我们家那口子啊，
0: 什么反应？
1: 他二话没说，他反正就默默的扒拉着白米饭
0: 啊，
1: 他反正他也不敢开口说那个白米，他也不敢多说一句，
0: 就是，哎呀，你这个啊，咋个不敢说是不是？
1: 这个米法长好吃，
0: 还要吃了，
1: 对，他也不敢提排骨，绝口不提。
0: 那排骨呢？排骨的味道咋个呀？
1: 你说嘛，更好吃，
0: 对吧？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呢是属于南方人，对吧？喜欢吃那种酸酸辣辣的。
1: 哎，我也是
0: 啊，对吧？你看，像我们在家煮点酸菜鱼啊，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酸辣的一些什么什么汤啊，都是我最喜欢乱的。
1: 你最喜欢整这些？
0: 对，你看像这广西人吃那个螺蛳粉，
1: 哎呀，我也爱吃。
0: 你也爱吃？
1: 我们还给螺蛳粉取了一个名儿，
0: 叫什么？
1: 叫臭臭粉。可爱吃了，
0: 对，
1: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0: 是的，你说那个螺蛳粉还真是这样的。
1: 对，
0: 你要闻它不臭的话，你吃起来一点都不香。
1: 是，还得是闻起来那个，对吧？
0: 对，有点我在家我自己琢磨的。我也想去给大家乱一乱，做做那个螺蛳粉啊。螺蛳粉怎么做呢？琢磨半天，把那各种调料都弄来嘛。现在超市可以买到这个螺蛳粉的那个调料嘛。
1: 对对 对,
0: 对，
1: 买得到的。现在螺蛳粉也是很方便了啊。
0: 对，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咋了？
0: 我在乱那个螺蛳粉的时候，结果忘记打开家里的窗户。你可以去想象的，那全屋。散出的那种
1: 味
0: 道，
1: 我跟你说，我也是，我在家吃了那个臭臭粉然后就虽然我已经把它那个毁尸灭迹了但是这个家里队友一回来的第一声，耶，你今天可是吃炒炒粉，就是闻得出来，就开窗它其实都闻得出来。
0: 就关键是关了窗户就关了窗户了呗。我们家那个又不是那么太那种，就像很封闭，对不对？可能有哪个口啊，哪个窗还开着，就飘到那过道上去。过了一会儿，邻居就来敲门，哐哐哐哐。
1: 哎，我要看看老回，你们家是咋个了？
0: 哎呦，那是真那样啊？
1: 这是厕所坏的了。
0: 没有，那个老大爹过了我们家门口敲了门，我门一打开说：“哎呦，你这。”经常可是噎得血鱼干。
1: 太可爱了，我跟你说那味真的是不好闻。但我真的就我也不爱闻，
0: 你也不爱
1: 闻，但我就爱吃。我每次去吃螺蛳粉那个店，我还在外边嫌弃，我说那太难闻了，但是吃起来就好吃了。
0: 真是这样的。
1: 对，
0: 你看像这个长沙的这个长沙的臭豆腐。
1: 臭豆腐啊，那臭起来吃起来也是闻起来臭臭的。
0: 我跟你讲，那个臭豆腐啊，它要不臭
1: 我还不吃呢。
0: 你还不掐？这长沙人这个吃臭豆腐，他说掐臭豆腐。
1: 掐臭豆腐。
0: 哎，
1: 掐点喽。
0: 对，
1: 多掐点喽。
0: 对，咱们这红烧肉。它红烧牛啊。
1: 红烧牛。
0: 这个红烧牛好掐呀。
1: 是是，不是在家对吧？我们是酸各种酸甜苦辣都吃了一遍。我跟你说，我有次也是想学着做那个馒头。
0: 做馒头。
1: 对，其实我减脂期的时候还是喜欢吃馒头的，那个馒头就特别好，它不发胖啊，还能饱腹。然后我就说学一学那个蒸馒头，就不小心发酵过头了。哎呀，那个面团啊，如果发的酸溜溜的，蒸出来没硬邦邦呢。
0: 对，那 那你那个酸溜溜的馒头正好合我口味啊。
1: 啊，你就喜欢吃酸溜，那硬邦邦嘞，你正好就拿来。
0: 不，这个牙口不好，这家咬正屌的。
1: 我正好啊，拿来就是有比如说这个我家那口子不听话，我就拿来砸他。
0: 哎呦我啊！
1: 嘿、哎，看模是
0: 吧？这种硬邦邦的。那种馒头蒸硬邦邦的，如果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嗯，可以摆在家里放在那玄关里，
1: 哦，做防身武器是不是？
0: 可以辟邪。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拿来当防身武器。
0: 不是、啊，防身武器那是当年的诺基亚。哦，跟你说，当年那个，
1: 妈，个诺基亚还是耐造 啊！
0: 真的，诺基亚手机我经常拿来敲核桃，真的，敲核桃，诺基亚敲核桃。结果核桃和地板呢都敲烂了，我们诺基亚没烂。
1: 这挺好的，
0: 对吧？
1: 好，再也没有那么质量好的手机了，
0: 是吧？好了，我们进入夜商城啊。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走进夜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韧沐浴露、居家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7折，
1: 宠粉特惠不等人，赶快来挑选你的夏日专属香气吧。
0: 那今天我们要为您送出的主推品是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和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
1: 哎，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一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是50毫升的，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7折福利，到手啊只需要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呢有保障。
0: 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呢都能够驾驭。日常通勤啊、商务会面或者是休闲出行喷上一点，格调瞬间就拉满了，成熟内敛的香气儿辨识度非常高。
1: 今天呢，除了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还给大家带来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1度的狂欢节。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呢？今天我们要向您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九七月商城呢，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价格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
0: 这款酒来头可不小啊，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的授权，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的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的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而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志，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啊，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可停产。
1: 这款酒除了具备收藏的价值外呢，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的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看齐。
0: 这款酒的库存呢是非常紧张的，错过再无同款的纪念藏品，喜欢或者是想要收藏的朋友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1: 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或者点击月商城啊、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1: 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Young and Beautiful 是由歌手拉纳德雷与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导演、编剧和联合制片人巴兹鲁曼一起创作的歌曲，歌词由瑞克诺维尔斯编写，创作灵感来源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主角黛西·布坎南，并以这位人物的思想角度来创作 Young and Beautiful 的歌词。歌词描写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她深知自己即使容颜老去，风华不再，自己的情人也依旧会爱她如初，直至天长地久。歌曲的中文翻译更加意味深长，仲夏夜忙，七月未央，我们年少轻狂，不惧岁月漫长。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听又又潮，
11: 又潮
7: 又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6: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3: 我是晨晨，
6: 我们的灰尘组合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齐秦的《原来的我》，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唱，一起来玩。我们凑热闹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凑热闹，唱得好不好都没关系。
13: 对，主打一个热闹。
6: 对，主打一个热闹啊。旋律一响起，估计很多朋友又找回了曾经的记

0: 好的，看我们这花朵啊，我们这呢是以音乐会友，但是不是专业的开音乐会啊？
1: 妈呀，我们这个是音乐会吗？人家要全部砸鸡蛋，
0: 对，
1: 退票，
0: 是一起玩凑热闹啊。
1: 对，我们是以音乐会友。

0: 原来的我这首歌来自齐秦，我还是原来的我，你还是原来的你，唯一不变的是
1: 我们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到这个矿上去看一看啊，绿松石矿，
1: 带着大家去溯溯源。
0: 对，去溯源啊！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呢，应该都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台的主持人呢重磅开启的沉香云溯源活动啊，也是收获了满满的好评。那么很多听友在群里、私信里纷纷的反馈，不管是到手的沉香手串，还是专属的证书，品质、性价比呢，都是远远的超过了预期。那么大家都买的比较舒心，戴的也很放心。这就是我们的坚持主持人亲自奔赴原产地溯源的真正的意义，不做中间商啊，不做溢价的套路，带着大家亲眼见证产品的源头，摸清品质的底细。我们的不仅要会花钱，还要会花钱，花小钱办大事。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
1: 口碑不负期待，溯源再度出发哈！这次台里边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呢即将再度启程，奔赴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开启一场重磅溯源之旅，带大家去解锁最古老的宝玉石之一云盖寺的绿松石的千年魅力。现在呢，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马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解详情。
0: 那我们这次溯源的绿松石原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云盖寺。作为拥有近38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矿口啊，云盖寺的绿松石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
1: 哎，它之所以能够碾压市面普通的松石，成为收藏刚需，核心呢就是它得天独厚的特殊地质环境，造就了它高瓷高蓝、质地细腻、瓷釉感十足的平好像。作为清代就大规模开采的名矿啊，历史底蕴深厚，品类纯正地道。最关键的是呢，云盖寺矿山早已全面彻底封矿，原石存量只减不增，现如今每一块存世老料都是不可再生的珍品啊，收藏价值呢早已经远超了本身。
0: 那么这一次啊，我们的溯源是不用千里奔赴这个大山深处啊，那么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去云逛溯源现场了。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呢去沉浸式体验云盖寺的这种老矿石，深度的去探秘从千年矿山的发展历史，然后从这个矿脉分布的格局啊，到不同年代的这种开采的故事，以及这个料质的差异，层层拆解真相，让大家彻底的搞懂为什么云盖寺料呢是圈内藏家公认的有收藏价值的松石，为什么封矿之后的每一块老料啊都能够弥足珍贵？那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吃透这云盖寺的绿松石的前世今生，摸清收藏的门道啊，听懂行内的干货，避开市场的套路。您现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儿，添加专属的权益官微信，提前进入溯源预备群，解锁最全的松石科普知识啊。
1: 哎，我们都是全程的实况同步，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呢也在线答疑，专属低价锁定，一对一的选品服务。丁瑶主持人在溯源群里啊，静待各位听友入群来捡漏了。
0: 那么更重磅的是呢，本次溯源专属的福利啊，全场溯源价格仅仅为市面价格的2-4折，始终是坚守初心，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啊，不花品牌溢价，然后中间商的差价都不需要啊，用亲民的小钱入手，能够日常佩戴，彰显体面的尊贵，又能够传世收藏级的云盖寺的绿松石。那么接下来呢，您可以来关注一下这种主持人一对一的来为您挑货，
1: 对，挑货，
0: 对，中保协的这个鲁廷斌老师呢会现场坐镇的，这种机会还是不多的啊。
1: 是的，想要超低价捡漏价啊，拿下正宗的原矿绿松石，收获一份独特尊贵的收藏级好物，微信公众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专属的溯源群。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7: 今日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韧沐浴露、居家香氛以及车载香薰、香氛洗液等全系香氛好物，活动专区通通只要七折，
1: 宠粉特惠不等人，赶快来挑选你的夏日专属香气吧。
0: 那今天我们要为您送出的主推品是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和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
1: 哎，芬芳七月九七月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自带沉稳高级质感的一款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是50毫升的，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啊只需要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呢有保障。
0: 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呢都能够驾驭，日常通勤啊、商务会面或者是休闲出行喷上一点，格调瞬间就拉满了，成熟内敛的香气儿辨识度非常高。
1: 今天呢，除了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还给大家带来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呢，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节。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呢？今天我们要向您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九七月商城呢，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价格也给大家谈到了最优惠，只需要258元一瓶一斤装。
0: 这款酒来头可不小啊，五粮液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品牌，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的授权，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加上五粮液总厂的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的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而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志，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那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面子里子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证 真可查可验，况且啊，世界杯限定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可停产。
1: 这款酒除了具备收藏的价值外呢，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的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在酒质上完全向第八代五粮液看齐。
0: 嗯，这款酒的库存呢是非常紧张的，错过再无同款的纪念藏品，喜欢或者是想要收藏的朋友立刻拿起手机来下单吧，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酒曲悦商城抢购吧。
1: 大家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或者点击悦商城啊，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1: 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 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儿，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儿、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 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胡家老高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

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我们胡家老高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

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儿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

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儿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

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头人帮你，再把咱们家的胡家老高用上，慢慢先下地再说。用了八大瓶的胡家老高，淑华能下地了。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胡家老膏，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儿，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样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十块，当然啦，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拉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您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本源。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介绍介绍我啊。
2: 哎，好的。
3: 我是甘肃兰州的一个的患者，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
2: 老朋友。
3: 对，我今年呢68岁了，我叫李秀兰。我呢一直就想着呀，就是跟你说说话呢，盼了好久了，终于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能跟你通上话了，胡老。
2: 这是咱们的医患之间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说起来我这个病啊，以前也比较重啊。大部分我这些病啊，都是要命的病。首先呢，就是我得的这个侵袭性的脑梗塞。那会儿啊，我那个头疼的就特别厉害。后来那个就发展了2年吧，就发展的就慢慢的不会说话了。哎呀，说话都不利索了。走路也不行了，走不成了。那个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就连那个吃饭都不会吃了。那时候血压也比较高，那个高压都达到200多了。
2: 那么高、
3: 是啊，当时那会儿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个头疼啊，疼得要命。到了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大夫说是腔梗，
2: 腔隙性梗塞。
3: 对，就说是先用一段时间的药看一看，观察观察吧。但是，说是那个油脂，就是那个脂肪排不出去，就容易堵，血管里面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就患了脑梗塞的了。
2: 就是。
3: 那时候我呢，表现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头疼，就是走路不行，我平时我就。出门我走路我都是用的那个推的那个车能走点路，实在都没办法了，也不出门。还有啊，就是那个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都要就是犯病，一犯病呢我就在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一犯病我就含上吃了，也就是不当回事儿，也就是救急吧。得了腔梗以后吧，我这个肌肉啊就不听使唤了，松弛了，挂不住，所以呢我那个下巴就掉下来了。嘴啊合不上，不能吃饭了。不能嚼东西啊。哎呦，这就够呛了，就这还不算呢。这不是不能走了吗？这一弄啊，我那个直肠子往外脱出了。
2: 脱肛现象。
3: 大便以后吧，哎呦，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真的是很遭罪的。
2: 没错，
3: 加上这个脑梗给整的呀，太疼了，是不是？这还都不算呢，还有伴有就是个心梗，这个心脏肥大，整个的人
2: 憋气，
3: 人的就气儿不顺，有点动静啊，突呼呼的这个心脏。接下来我左边呢稍微侧侧身子，这都不行，这心脏就忽悠忽悠的，所以就我就没敢躺着睡，老是靠着这样睡，堵得难受啊，治了一段时间吧，也没治好，一直就这样挺着呢，就是去年呢，我听到老师你的讲课了。
2: 也
3: 就算，我跟你算是结缘了，从那会儿开始。
2: 没错。
3: 我听你讲的说是走出治病的误区，增强机体功能，让身体回到年轻态，人的体质才会。

0: 的好，才会不得病。
1: 嗯，
0: 我就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哎，这不也就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1: 啊。
0: 现在吃了有两个月了吧？刚开始在吃的时候吧，最见效的就是这个头疼的减轻了。
1: 哦。
0: 那因为血压那会儿不高了嘛，没那么高了，由原来的200-180降到160了，这是高压。低压呢，就是原来90-95的时候就降到这会儿了。那会儿呀，喝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下巴呀就渐强了。
1: 哦。
0: 它的能慢慢的就是闭上了。就是说。嘴张合也没那么大的障碍了
1: 啊，
0: 所以喝水呀、吃饭呢，都基本上就正常了。
1: 这样呢，就是说把您的血压、心脏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了，而且它就使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都同样来治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完全好了。那您这些个病必然要从根本上的解决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啊，那会我就不担心了呀，不要命了嘛。而且呢，就是那个直肠也不脱出了，正常了。主要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变化就特别大。
1: 对，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对，也能平躺着睡觉了，完全都可以了。
1: 多好啊。
0: 是啊，人也不憋气了跳动也正常，身上呢也有力气了。我感觉呢自己呀就是没啥毛病了。
1: 太好了。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呀，老朋友？这就是咱们身体里本源的亏损引起了这么多的毛病啊。那么本源是什么呀？本源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种根本条件呢，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等等都消失了，都减少了，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的病的老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这个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本源回归以后，健康自然来了，这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的必然作用。因为咱们主要的动力，过去您治不好，现在能很快的得到治疗，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胡家老膏的这种功能。胡家老膏呢，它激发了这种功能，所以使得咱这些个病都得到很好治疗。胡家老膏治病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而是您全身的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同样的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所以这是可贵的。难得呀，老朋友啊，这种毛病能够去了根儿，人就能长寿的，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胡家老膏好，就因为这个道理。用了以后您高兴不高兴，我先问您。
0: 还高兴啊，肯定高兴的。
1: 王大姐，您现在不仅高兴，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只要您病好了，全家都安宁，是不是？好，
0: 对呀，
1: 我祝福您。
0: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用，我现在都用了有1年多了吧。现在走动啥的都不受影响了，几乎全好了。对，我现在呢出门啊。有时候赶个车我还能跑一段呢，
1: 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呢我会做针线活，家里边是有个缝纫机嘛，扔了可惜。现在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那个旧衣服改一改，改完了还能穿，还又省钱了，还有事干了呢。
1: 您现在有这种心情了，也有这种经历了，对不对？
0: 对，是的，非常感谢胡老呢啊！
1: 好，
0: 谢谢，
1: 别客气。
0: 节目
1: 好，就这样吧。
0: 好，再见，胡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

0: 为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嫂子，你好。
2: 你好哈。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吉林的患者。
2: 哦。
3: 啊，我那个这毛病吧哈不少。
2: 嗯。
3: 那个就是年轻时在医院做的病吧。
2: 啊。
3: 就是那个腿啊冒风。
2: 嗯，
3: 还有那个腰好几种病呢，腰脱、骨刺、疼出。
2: 哦哦哦。
3: 啊，完了，自从吧哈、啊，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吧，大有改善。
2: 嗯 嗯。
3: 已经好了90%多了，各方面吧、
2: 啊、
3: 都有改善。
2: 嗯。
3: 啊，还有那个睡眠也改善。
2: 嗯嗯嗯。
3: 我去年冬天呐，倒炕3个月呢的。
2: 哦。
3: 胡老啊。
2: 很严重是吧？
3: 我要不用这胡椒老膏啊，我可能都痛了今天呢。
2: 啊啊啊！
3: 一共前后买了个50盒，50瓶。
2: 哦。
3: 孩子说：“那你要用就多买点呗。”
2: 嗯。
3: 你治病呢，不能怕花钱，是不是？
2: 就是。嗯。
3: 再说这么好的药，你说是很难遇呀、啊。
2: 嗯嗯嗯嗯。
3: 啊，一开始买了20瓶，后来两个孩子都给我凑钱，我买了30瓶。现在家还有呢、
2: 哦，
3: 用它。用了半年多了，
2: 啊，
3: 就啊，各方面症状都有改变，
2: 啊啊啊！
3: 哎呀，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呢，胡老啊，这么好的药传送给老百姓。啊、
2: 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对您的这么大的福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啊，对啊，这药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啊，真是。
2: 嗯嗯嗯，
3: 传承100多年的药。
2: 是的，没错啊。
3: 真没想到，药效真好。
2: 哎、啊，尤其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的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您的好的消息啊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治疗，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确实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啊。
2: 嗯嗯，
3: 对呀、啊，这么好的药啊，也用上啊，我真没想到这药的效果这么好呢。
2: 嗯嗯嗯嗯，
3: 原来这腰吧像背块冰似的。
2: 啊啊，
3: 从小这我亲亲妹妹当你说嘛，小康3个月呀、
2: 啊，
3: 都想自杀了的。
2: 啊啊啊！
3: 孩子都劝我别的，咱们是不是都挣钱呢？凑钱买呗，是不是？
2: 哎，
3: 人家俗话说呢，你要想知道一个滋味，自己亲手尝一尝，是吧？
2: 没错，哎。
3: 哎呀，这用上可真知道，这腰啊热乎的。
2: 哎。
3: 我现在啥都能干，包饺子、擀面条。
2: 啊。
3: 没问题。
2: 都行了，你看看，啊，作用多快呀，是吧？我真为你高兴。嗯。
3: 走10里8里没事，不觉得累。
2: 你看看多好啊！
3: 这个药继续的用下去。
2: 嗯，就是
3: 让它彻底的好。
2: 哎，
3: 现在这腰不那么疼了，就是稍微累了有点酸。
2: 哎哎哎哎。
3: 找不着原来那个疼痛的感觉了。
2: 嗯，你看看。
3: 那个疼痛感觉消失了。
2: 哎哎哎。
3: 你看那人家说什么讲还要自杀的光棍，那啥心情？
2: 哎。
3: 哎呀。他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2: 嗯嗯，
3: 这么好，
2: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啊。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既然有了疗效了，就接着治疗呗啊，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这次
3: 我
2: 们俩通过电话以后。啊，您再继续使用胡家老膏，2-3个月以后，我估计您的这些疾病就不会再有了啊，
3: 不会有，
2: 您这种痛苦不会再复发。

0: 八了啊。
1: 现在好多差不多了已经。
0: 嗯，好，太好了。
1: 嗯，真心感谢你胡老啊、哦！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1: 希望
0: 咱们再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让咱们疾病完全康复了为止，不让它再卷土重来啊，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对，我最后希望胡老注意身体啊！
0: 哎，也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老朋友。哎，好了。
0: 好，再会。
1: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太好了，胡教授，我是重庆这边的患者，我也是你们的老用户了呀。
0: 啊！
3: 嘿，胡教授，你讲的特别好，我也喜欢听你的课呀。
0: 是吗？
3: 对呀，你让我明白了很多健康道理呀。你讲的那个回归本源，真的讲的非常好。如果能回到年轻的状态，那个健康的状态，那病就好了嘛，对不对？
0: 就是。
3: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我也用上胡家老高了。
0: 哦。
3: 嘿，我用了现在5个月左右了呀。
0: 啊！
3: 现在自己感觉呀，身体状况啊特别好。虽然我今年才50，但是我毛病还是挺多的。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也是困扰了我好多年了啊。首先我那个肩周炎。我记得那个也就30多岁吧，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肩膀有点酸疼啊，那个抬起来有点费劲儿了。到了50岁，那就更严重了。甚至有时候洗脸，就感觉有费劲儿，梳头都费劲儿了。一点都抬不起来，有时候做饭你炒菜拿个勺子，都感觉费劲儿了，像拿不动一样啊。
0: 就是，所以这种病虽然是肩周炎，是由于颈椎病所引起来的，但是这种痛苦是非常让咱难忍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一到那个天气一凉啊，那个肩膀都是疼的要命，晚上半夜睡觉都疼醒，无论你那个被子盖得多严实，那就感觉有那个风进来一样啊。
0: 对，
3: 冷痛冷痛的。还有呢，我睡眠也不好。一直有失眠那个情况。刚开始那几年呢，就是半夜呀、就是有点啥响动都睡不着，2-3个小时睡那么几个小时，就是感觉睡不好。后来严重了嘛，就吃那个安定吃上了要好一点。但是不能长期吃啊，你讲的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嘛。
0: 没错。
3: 那个不吃安定呢就睡不着了。也是啊，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嘛，人啊昏沉沉的，啥事都提不起兴趣了。感觉也是很烦人呐、再加上我肝也不好，有乙肝，就是吃点荤的啥的它就不消化，吃肉啊啥的它就不消化，胃口也不好。不过我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我这些毛病呢都改善了很多了。首先我那个肩周炎也不疼了。肩膀啊就是抬起来抬高，抬过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个变化多大，太好了。
3: 对呀、现在端个盆儿也没有问题了，提个10来斤重的东西也能提起来了。
0: 太好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哎，对，穿衣服啊，反后背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感觉灵活多了。
1: 好极了啊！
0: 哎哎，那半夜也不疼醒了，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哎，最主要是感觉全身有个暖气儿的那种感觉，暖烘烘的，很舒服。哎呀，还有那个肝那块了，也舒服了，就没有那么闷胀闷胀的感觉没有了。
1: 肝是
0: 吃
1: 非常关
0: 饭，
1: 键的一个脏器啊，有了毛病以后，给您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特别有些新陈代谢的一些个病，消化的状况啊都不好了，那就引起更多的问题了，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嘿，对对对对，现在吃饭也香了啊，消化也好了。我的鸡蛋呢、啊，吃荤菜呀、啊、都没有问题，消化特别好了，所以那个胃口也好啊，我现在气色也比以前好多了，朋友都说我脸上都红润了，哈哈，还有晚上睡眠也很好，最关键是现在我睡觉入睡很快了，上床也就半个小时后吧就能睡着了。
1: 啊，没看多好啊！
0: 啊，中间也不醒过来了，也有啥小一点的动静，我也不惊醒了。一晚上吧，能睡个现在能睡个六七个小时，睡得很沉很香了。
1: 基本这个睡眠的时间够了，所以您这精神必然好了啊！睡眠好了，咱整个的新陈代谢都会好了。哎，也就是您本源好了，所以这些病都能够解决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呀、我现在用的特别好，所以我也介绍给了我那个朋友用。我朋友吧，就是上两个月呀、突然得那个心肌梗塞呀、不过还好，上医院及时加了两个支架呀，这堵得很严重了。上了两个支架，现在吃药维持嘛。哎呀，我说你干脆也用用，胡椒老高嘛。他现在用了也快两个月了，用的还是挺好的了。现在他心慌憋闷啊，他说比以前减轻了很多了吧。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心脏的问题是比较难治疗的，咱们用了咱们胡椒老高以后，它会很好的来解决它这些问题，太好了啊！
0: 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呀，就是跟你说一下那情况。哎呀，很感谢胡教授你啊，
1: 好的。我说一说吧，老朋友啊，咱们说经常提到一个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有病的一种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内分泌等等嘛，这些东西都会得到非常好的、充分的改善和治疗了。所以咱们人体的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的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这点很重要。相反的，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啊，就会出现各类的疾病了。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啊，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我们源头找到了，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0: 对对对，
1: 我们源头找到以后，我们身体健康起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病来侵袭咱们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0: 是是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激发了咱们的活力了，啊，把咱身体好起来了，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对对，
1: 所以咱们这些病都解决了。您的朋友不也是这样吗？冠心病，啊，很严重啊，上了两个支架了，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随时出现问题。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心脏的毛病也解决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您两位，
0: 我们都要继续用啊。小身体越来越好。
1: 继续用的话，它会非常好的来解决这问题了。刚才我说的，不管您来什么病，我都会能解决啊，什么消化、呼吸、

0: 心脑的问题都有，但是用了以后都能够一一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源于我刚才说这么一个道理，您理解了吗，老朋友？啊，
1: 理解了。就是、
0: 我先问您，您
1: 的
0: 病好了，都为您高兴吧？
1: 哎，高兴了，哎，是啊。
0: 我也同时为您高兴啊。好，坚持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治疗效果，好吧？哎，
1: 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好。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的难，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 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九七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九七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6: 点一下试试。
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6: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5: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4: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6: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来到七彩健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金潇。今天呢，我们要和广大的女性朋友来聊一聊关于自己乳腺的健康这个话题。因为现在乳腺癌啊，是我国女性的高发疾病之一，相信每个人身边可能都会知道一两个朋友曾经患上过乳腺癌，所以呢，大家对乳腺的健康也是日益重视的。但是呢，乳腺癌其实它是一个预后比较好的癌症，而且呢，只要你发现的早，筛查的早，发现的早，早期治疗的话，它治愈率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早期的乳腺癌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乳头会出血，乳头会溢出一些奇怪的液体来，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会检出一些乳腺增生来，这些情况呢可能既熟悉又陌生，可能又会引发很多女性朋友的焦虑和误解。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畅谈一下关于女性乳腺健康的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马云。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马云医生。马云，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昆明医学会乳腺外科学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女医师协会外科学专业分会委员，云南省女医师协会专业分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乳腺疾病诊治20余年，擅长各类乳腺良恶性疾病诊治及手术治疗、乳腺癌的综合治疗、乳腺癌薄乳整形、腔镜下乳房切除术、背阔肌乳房重建、乳房整形等。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马云医生。你好，马医生。
7: 你好，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是的，马医生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在各种科普的关于乳腺癌的科普的节目当中，都经常邀请马医生来给我们讲这个关于乳腺癌的种种话题。首先呢，我想请马医生先给我们做一个基本的科普哈，就是我们这个女性的乳腺，它的基本结构和它常见的一个生理性变化大概会有哪些？
7: 好的，那我那个初步就是说给大家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吧。那就说乳腺呢，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女性的一个第二性征啊。

0: 它一般呢是位于我们女性第二到第六肋之间这么一个器官。那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说乳房呢，它有里边的腺体，还有呢外面的皮肤，还有呢位于两者之间的一个皮下脂肪组织，这么三个主要的部分来形成的。
1: 嗯，
0: 那其中呢，就是说乳房的腺体，它又是由15到20个腺液，那通过了一条，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输乳管的一个系统，然后最后呢就是排到乳头这里，那从而完成一个泌乳这么样的一个功能啊。那就是说在女性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说在青春期啊，我们经历了第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性征的一个发育。那个时期呢，就乳房慢慢的开始发育了，变大了啊，然后慢慢的到成年以后完成它的一个发育的过程。但是呢，就是说它这个发育的过程实际上并不完善。那第二次呢是要经过什么呢？经过大家怀孕，哎，然后最后呢就是生了小孩，然后完成了哺乳。那这两个阶段都经过了以后，那乳腺才能够完整的一个发育成熟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说乳房呢，它实际上就除了是代表一个女性的性征，那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完成哺乳这么一个情况。
1: 我们日常体检的时候会出现像乳腺增生、小叶增生种种这样的情况哈，它属不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变化？
0: 对，其实乳腺增生呢，我们说通俗一点是什么？它是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乳房周期性的一个疼痛啊。它主要呢就是说乳腺增生呢，它是乳腺呢是在雌孕激素的这个变化下。就是它，我们每一次来月经啊，它体内的一个雌孕激素都在改变，是随着这么一个激素的改变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主要呢就是有疼痛啊，那所以乳腺增生的话，其实不怕，绝大多数的女性都有。
1: 都是正常的，是一个正常生理性变化的。
0: 对，
1: 但是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那当出现这些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女性要高度的警惕。您能给我们说说哪些变化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0: 那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肯定是乳房的肿块了啊。那乳房的肿块实际上就是说在所有乳腺疾病的就临床症状当中占到了超过60%的这么一个概率啊。所以大家呢就是说平时一个呢就是自己要注意，每个月呢月经干净7天左右，自己一定要摸两侧乳房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摸到硬硬的一个东西，那要及时来就诊啊。那乳腺的肿块是最常见的，而且最常见于我们叫的外上象限。外上象限呢实际上就是接近腋窝的这个位置，就是乳头从乳头平面到腋窝的这一块是最常见的。当然其他地方也会有，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症状。那第二个呢还会有什么呢？我们叫的乳头的溢液啊。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平时在自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挤过乳头，然后看过乳头能不能够挤出分泌物来。
1: 这个溢液就是指你可能伸手挤一下，它就会分泌出一些 物质来。
0: 对对对，就是有不同的颜色的液体，然后有些时候是一个孔，有些时候是多个孔。那其中呢我们就说乳头溢液呢当中单孔的血性的溢液，那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皮肤的改变啊。皮肤的改变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自我检查当中，我们可以就是在洗澡前对着镜子，然后呢双手抱头，那我们可以看两侧的皮肤一不一致啊，有没有哪里凹下去一点。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酒窝大家都见过对吧。那长在脸上酒窝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如果长在乳房上有一个酒窝，那可能不见得是个很好的事情啊。所以要注意一个皮肤的改变。还有呢就是说皮肤局部有没有长得像那个橘皮，像橘子皮一样的那种毛囊都已经增厚了然后扩大了的那种情况。如果
1: 毛孔增大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如果有那种情况的话也要引起警惕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呢它可以出现什么乳头的改变，这个是也要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两侧乳头基本上来说应该大差不差，那我们看到如果说突然有一侧比如说乳头突然回缩了凹下去了出不来了，那原来是正常的，那这种情况下也要引起重视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的腋窝啊，就是腋窝的话我们通常也要注意，譬如说一侧突然摸到一个东西了，那同样有可能提示有一定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几个呢是最常见的一些症状。
1: 我们在家的话其实这些症状你通过自己检查是能够发现的，不一定非要去医院对吧。
0: 对对对。
1: 我刚才听您说是在月经结束后第7天开始做这个检查，
0: 是
1: 那它的检查手法您给大家讲讲。
0: 好的。那这个自检呢我想是每一个女性是必须要

握的啊。它基本上呢就是包括两个步骤，一个步骤呢就是视诊，也就是我们叫的看啊。怎么看呢？就是一般我们就是譬如说洗澡前，那对着浴室的镜子，然后双手抱头，然后这样子两侧对称来看大小是不是一致的，然后

0: 那摸的话我们就是说可以取看根据每一个患者他自己就是说喜欢站立位也行，那喜欢躺着也行，那我推荐的就是躺着可能要好摸一点，
1: 嗯，
0: 那一只手抱头，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来检查这侧的乳房。通常呢我们会沿着整个乳房，我们从外上外下内下内上，然后最后到中央区，那就是整个乳房都要摸一下，然后两侧对称来比较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啊。那最后呢就是说大家不要忘记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要挤挤乳头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出来啊。
1: 嗯，
0: 如果有东西出来那要注意几个孔什么颜色，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1: 嗯，那如果我发现异常之后我去医院挂号啊，像这种情况我怎么选科室呢？
0: 啊，现在的话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大部分医院其实都配备了有乳腺外科了啊。那有一些医院呢它是甲状腺和乳腺在一起的，那这部分呢我们希望还是能够到专科进行那个检查。那就刚才呢就是说还说漏了一点，就是说如果是自检就完成了乳房的部分，那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腋窝，腋窝还要再摸一摸。
1: 嗯，
0: 因为少数的情况下就非常少的情况下，那我们会有腋窝的淋巴结肿大为优先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这部分我们其实就是说医学上我们叫隐匿性乳腺癌，那不能排除这种情况，所以腋窝同时也要进行一个自检。
1: 嗯，刚才您说到这个乳头如果挤一下它会出血呀，或者溢出什么液体来哈。那这个当我发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它常见的可能性是哪种？
0: 好的，那这个就是说这个题呢可能相对大一点，我慢慢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1: 嗯，
0: 那首先就是说我们乳头溢液呢咱们一定要分是哺乳期还是非哺乳期啊。那哺乳期的话大家都知道有乳汁溢出来是非常正常的，
1: 嗯，
0: 那问题不大啊。那一般呢就是说极少数的部分极少数的人他可能会在哺乳期出现个乳头的溢血，然后通常呢就比较少，一般呢他譬如说炎症呢也可以引起，但是如果有这种情况呢还是应该到医生那里去看一下啊。那对于非哺乳期，那其实乳头溢液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其实在尤其是生产完了以后的这部分女性，就很多女性其实一生当中都会遭受到这个症状的一个困扰。
1: 嗯，
0: 那大概呢就是说据数据统计大概可以高达50%啊。那我们就要看了，就是说首先咱们挤一下看几个孔，一般呢就是说多孔轻量的那问题不大啊。那尤其呢就是说像有一些患者他本身就是说乳腺增生的，他在月经快要来前他也会同样出现可以挤乳头有少许的透明的多孔的轻量溢液这么一个症状。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大家就是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孔单孔的啊，然后呢伴有是血性的溢液，那就一定要警惕了。那这个血性溢液的话我们说一般乳头溢血的话它大概有10%的患者可能会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病人。
1: 嗯，
0: 那如果有乳头溢血单孔的，尤其呢还是年龄偏大的，或者合并本来乳房上就有肿块的，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立即就医了。
1: 嗯，
0: 因为不能排除它会不会有不好的这种那个一个可能啊。那还有呢就譬如说有一些就譬如说乳腺囊肿的患者啊，或者呢就是说譬如说在服用一些药物的患者，那譬如说精神类药物啊，那它有些时候会出现乳头有多孔的溢乳，或者呢就是有一些轻量的淡黄色的一些溢液，但是这个黄色不是很深的就淡淡的那种，那这种呢就是说一般来说那咱们就要看它月经规不规则啊，这个是一定要查的。如果月经不规则本来就存在有一个停经，然后同时呢就是说乳房又有溢液，那我们叫警惕会不会有我们医学上叫的一种病叫闭经泌乳综合症，那这个也同样是要到医生那里去检查的。
1: 嗯，
0: 那
1: 都需要去医生那儿检查对吧？
0: 如果有乳头溢液最好还是来看一下吧。
1: 好，那乳头溢液我也是到乳腺外科去检查，会检查些什么呢？
0: 那乳头溢液的话其实我们最常规的检查呢就是说有这么以下几种。首先呢肯定要进行一个超声的一个检查，啊，那超声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看里边到底就是说有没有什么病灶啊，有没有什么就导管里边有没有东西，但是呢就是说它不全面。那对于年龄大一点的咱们要进行一个钼靶的筛查，尤其有合并肿块的这种病人一定要合并，就是一定要检查一个钼靶检查。同时呢就是针对这个溢液，那咱们呢其实就是说尤其像有血性的溢液的患者咱们是建议要做一个乳管镜的一个检查的。
1: 嗯，
0: 乳管镜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用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镜子，就是非常细的，然后那个镜子

0: 呢就沿着乳头溢液的这个孔，然后把它插进去，来看里边到底有没有长东西。那这个呢是非常直观的一个检查了。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什么呢？这个镜子呢非常贵，然后呢很脆弱，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镜子好像大部分医院里边的引进了以后，没用多久就坏掉了，啊，然后呢咱们只还另外还有一个替代。咱们叫乳腺的导管造影，那导管造影呢，同样我们也就是说沿着这个溢液的孔打点造影剂进去，然后通过一个木把的照片，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影像来提醒我们医生，就是到底它里边是长东西了呢，还是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当然这个呢，就是说你准确性不是那么太直观，但是呢，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帮助医生来判断你的里边到底有没有长东西，要不要做手术啊？
1: 嗯，
0: 那另外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一般我们在手术前可能会选择一个核磁的检查，那核磁的检查呢相对来说特异性和敏感度都比较高一些，但是呢就是对溢液来说，那可能还是乳管镜和木把的导管造影可能要更好一点，
1: 嗯，
0: 是这样。
1: 嗯，说到溢液的时候，刚才您说过它会有各种，嗯，不一样的颜色呀，性状啊，
0: 嗯，
1: 比如说是白色的呀，
0: 嗯，
1: 或者是透明的呀，血性，
0: 嗯，
1: 的呀，还有一些出来可能带点黄色那种，褐色或者淡绿色那种啊，
0: 嗯，
1: 它不同的这种溢液会不会代表的后面出现的症状不一样？
0: 对的，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大部分良性的一般来说就是倾向，就是说它是多孔的，然后清亮的，然后淡淡的淡黄色的那种溢液，相对来说一般来说呢问题不大啊。然后呢，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是看到像洗肉水一样的，就是带点红，
1: 嗯，
0: 然后或者呢是褐色的，然后尤其是血性的溢液，那咱们就要特别的小心了，
1: 嗯，
0: 然后尤其是单孔的，因为这个情况下大部分的我们说就是淡血性的溢液可能会有一种常见的疾病，我们叫导管内乳头状瘤啊。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有一些血性的溢液，那可能就会有早期乳腺癌的一些风险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是看到这个溢液的话，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呢还会有一个检查呢，就是用这个溢液去做图片，图片了以后去找细胞学的一个检查，那看看就溢液里边有没有什么异型的细胞可以帮助我们诊断。但是呢就是说溢液的这个细胞学检查呢相对来说它的敏感性不是特别高，所以呢慢慢的后面就说用的也不太多啊。但是如果看到单孔血性的溢液，那是非常要注意关注的一个事情。
1: 除了乳腺癌之外，刚才您说大概有10%的概率有可能是这个乳腺癌，
0: 嗯，
1: 对吧？
0: 对的。
1: 那其他还有90%的可能不一定是。
0: 对。
1: 那还会有些什么因素会影响它出现这种乳头溢液呢？
0: 对，那乳头溢液其实就是说刚才说了，大概就在乳头溢血的这种病人当中，有10%的可能会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早期表现啊。那剩下的那90%，其实更多的乳头溢血的病人呢，就是尤其是淡血性的或者是褐色的。它会是我们叫的一个叫导管内乳头状瘤，那就是在我们的乳腺导管里边长了个小东西啊，
1: 嗯。
0: 那这个病呢是良性的，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它呢它就比较麻烦的是什么，一个它容易多发啊，第二个呢它容易恶变，它的恶变的概率呢大概是8%左右啊。那我们说它可以长在乳头的后方，我们叫中央型的，
1: 嗯，
0: 那它可以长在周围的腺体，那长在周围的腺体的导管内乳头状瘤那更容易恶变啊。那所以就是说针对乳头溢血，其实就是说在非哺乳期只要是乳头溢血啊，单孔的，那一定建议大家一定要到医生那里去看。
1: 所以真的是不能够忽略哈，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它牢记在心，关注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如果我去医院里面看了医生之后，医生一般是哪些情况会说不用马上做手术，可能观察随访，而哪些情况会建议这个必须要手术了？
0: 我们其实现在就是说第一个我们选择手术的指针，首先就是说单孔的血性溢液，这个是肯定有手术指针的啊，因为你不能除外它会不会有其他的病灶在里边，尤其是合并有肿块的，那更要警惕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虽然就是说你的颜色不一定是血性的，譬如说只是黄色稍微深黄一点啊，但是我们的检查也提示了可能有导管内乳头状瘤不能除外这么一个病的话，那我们医生同样还是可能要建议到大家要手术啊。那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就譬如说有一些结它也会合并，就是有跟导管相连的，那同样我们也提醒这个东西导管内乳头状瘤可能，尤其对于周围型的，那咱们都

0: 建议，就是说及早的把它做个小手术处理掉，活检一下，那免得就是说以后养着养着它变了，那就麻烦了，是吧？
1: 嗯，您说到医生建议手术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有的人他对手术是很恐惧的，他是不想做手术的，那他就会想，我能不能找别的办法？比如说，我听说哪里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医生，我去找那个医生，可以不用做手术，喝点药就能好。然后呢，他可能刷短视频，刷着刷着，刷到某一个科普的那种假短视频哈，那种网上良莠不齐的信息又比较多，他刷到一个视频说啊，你这种情况不用吃点什么药就能好了，或者用什么手法推拿一下就能好了，这个他靠谱吗？
0: 这个呢，就是也是正想讲的，这次就是说科普最主要的目的，
1: 嗯，
0: 就如果真的发现了这种情况，医生建议到手术了，首先第一个大家千万不要拒绝，因为如果不是有手术指针的话了嘛，那这种情况下医生不会愿意去，就是说去冒险给大家做这个手术的，也不会说是非要去增加大家的一些负担啊。那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刚才跟大家说了，都单孔的血清溢液大概10%的一个乳腺癌的概率，那这个概率的话坦白讲不算小，那但是呢就是说这种通常由于乳头溢血为首要表现的这种，一般来说呢它不会是太晚的这种乳腺癌，那咱们在早期的话乳腺癌它的5年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不在早期就解决掉呢？那科普的话就是说像那些有像主持人说的短视频呀，还有什么网络上的那些想通过吃药，那目前来说坦白讲不科学啊。那这个病呢它我们的各种书上，就是我们的专科书上都已经给大家写了，一旦是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建议手术的，吃药呢坦白讲没有用啊，
1: 没有用，
0: 对，
1: 一点用都
0: 没有。
1: 您临床20多年有没有见过乳腺癌吃药吃好掉的，不经过手术吃药吃好的有没有？
0: 我们说的就是说吃治疗的药，除了治疗的药以外了嘛，就是尤其像某些什么偏方啊、中草药那些，坦白讲不太建议啊，因为我目前来说我的工作经验里边就是看这些吃偏方的人，基本上来说没有什么能够得到很好的结局的啊，大部分都是把病拖重了然后过来了，那到时候如果是吃药把肝脏也伤了肾脏也伤了，那同样还会影响你的正常的治疗，所以还是应该就是说积极的去面对，因为这个手术坦白讲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手术啊，那只是说咱们就是说可能切的范围稍微大一点，然后有些情况下呢可能会稍微有点变形呀这一类的，但是医生都会尽力呢来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而且就是说通常打一个全麻有些甚至病灶比较小，那局麻也是可以完整的，那实在病灶范围大的话咱们打局麻其实就是说你睡一觉医生来做手术，睡完了起那个叫什么手术完了你清醒过来就好了，是这样。
1: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乳腺出现了刚才马云医生说的这些状况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去医院里面挂乳腺科，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医生给你做一系列的检查，这个检查全部做完之后，如果医生建议你手术，那尽量听医生的，尽量不要自己去听刷短视频啊，或者听别人告诉你哪里有神奇的药吃了有用，因为这个不可确定性不可控这是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去根据这按着这些没有根据的这些流言传说去折腾自己的身体，最后把最佳治疗时间给拖过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科普前半段呢一定要给大家把这个情况再反反复复的强调啊，一定要记住，
0: 谢谢，
1: 你的健康是对你自己负责的，别人说的别人告诉你的传言来的都对你不负责，而医生也是要对你健康负责的，一定要做好选择。好，稍后呢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对时，半点对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袁娅维首张个人英文专辑《New Day》历经超3年的筹备打磨，在经历层层剥开、渐入佳境后，终于展示完整风貌。单曲《Beautiful Day》梦幻的爬音将我们引入爱的奇谈幻境。Tia 用千回百转的嗓音与灵魂共振的演唱，让这首歌成为五感通透、直抒胸臆的爱的。

0: 这是美好的一天，也是新的一天。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蓝色。
15: 航天蓝。
16: 海军蓝。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白色。
17: 天使白。
13: 科研白。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绿色。
19: 军旅绿。
1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橙色。
18: 消防橙。
1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永。

0: 庆，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粤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5: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4: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6: 马云，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昆明医学会乳腺外科学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女医师协会外科学专业分会委员，云南省女医师协会专业分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乳腺疾病诊治20余年，擅长各类乳腺良恶性疾病诊治及手术治疗，乳腺癌的综合治疗，乳腺癌薄乳整形、腔镜下乳房切除术、背阔肌乳房重建、乳房整形等。
7: 好的，我们的七彩健康在半点对视之后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关于女性乳腺健康的这个话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马云医生呢，是一位在临床工作20多年的非常专业的乳腺癌的乳腺外科的这个医生。那前半段呢，马云医生花了很多的时间给我们详细的解释这个乳腺的结构，以及哪些女性的乳腺上出现问题需要及时就医。后半段呢，我想先来问一个问题，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有乳腺增生、小叶增生这样的这个体检结果，那这种情况就有人很焦虑了，担心它会不会癌变，那它属不属于这种癌变的这种前奏呢？
8: 好的，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说什么是乳腺增生呢？实际上就是说乳腺增生呢，它是一个症状性的一个描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只要有周期性的乳房疼痛，那我们乳腺增生的诊断就成立了啊。那所以就是从这点来说，它不是乳腺癌，所以第一个大家不需要紧张啊。那只是说有些人呢，他会在这个伴随着月经周期出现一个乳房的疼痛，譬如说有些人呢，他是出现在月经快要来潮前啊。那也有一些人呢，他是出现在什么排卵期附近。那这个乳腺增生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如果大家疼的不是特别的厉害，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说定期复查就行了。那没有什么太需要特殊处理的。当然呢，就是说有一些患者呢，他就疼得非常的厉害了啊，甚至影响到了工作休息，还有影响了生活。那这种情况下，咱们适当的可以用一些疏肝理气呢，这些中成药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来调整一下啊。那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才达到癌前病变呢？我们说它有特殊的，就是随着它增生的一个发展，它我们叫的腺病，它形成了腺病啊，腺病就异常的增生，增生的比较厉害了。那尤其像其中几个，像硬化型腺病呀这些，那我们就叫癌前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就相对来说，那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就相对要较高一些啊。但是增生呢，它并不代表着它就是乳腺癌啊。所以大家就是说，如果乳房有疼痛的情况下，其实不需要太紧张的啊。
7: 所以当看见乳腺增生这个检查结果的话，是完全没有必要要去紧张的啊。当然有的时候的确是有点疼的，可能以普通的疼呢，我就不管它了，但是疼的有点影响我的生活的话，我也是可以有药来管理一下的。
8: 对的
7: 啊，好的，这点大家自己记住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乳腺增生。

0: 会出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报告，对吧？那这个报告我们怎么来解读它？
1: 好的，那我就是说常规的我们乳腺的增生，就是乳腺的检查呢，就是说最常见的一个是超声，一个呢就是钼靶，其实这两个检查是大家经常就是说接受的一个检查啊。那尤其是有结节的时候，那大家都可以看到在报告当中，尤其是有结节的情况下，它后面呢会给到大家一个英文字母的一个分级，我们叫 BI-RADS 分级啊。那 BI-RADS 分级呢，一般来说，那我们看到二级就是良性的，那一级的话你就更是了啊。那如果是看到三级，那它其实是建议到大家这个结节呢要定期复查，
0: 嗯，
1: 因为有好多患者来到这儿，他不知道到底是要怎么样，那只是说从三，然后三级呢，就是说我们一般建议三个月左右呢要复查一次啊，
0: 嗯，
1: 那。到四级了，那四级大家就要看有一个 BI-RADS 四级，四级的话就是建议到要做手术了、那四级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发生恶性的风险那相对要比三级要高了，哎，那它其中又分为4A 4B 和 4C 啊。那 4A 呢相对来说良性的可能性大，那建议大家就是说接受个小手术，那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化验啊。那一般它的恶性程度呢不会超过 10% 啊。那如果到了 4B，那就是说恶性和良性各占50%了，那这个是一定就是要引起重视的啊。那同样的是需要到手术大夫那里去看的，需要做手术的啊。那到了4C，那基本上就是恶性的了，那恶性的程度可能在就已经是大于90%了，那到了5级，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恶性的啊。所以大家在看到 BI-RADS 分级只要是3级以内的，那问题不大，那3级的话就是定期复查。那可以到3个月到半年，如果是看到4级，那肯定是要找医生、4到5，然后都是必须要到医院快点去进行手术治疗的。
0: 对，听完马医生讲的这个 BI-RADS 分级的话，后面的级别我们就已经很清楚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哈。有的时候呢，可能医生会建议你要做一个穿刺活检，顾名思义就是要拿一根针是吧，拿一个仪器穿到那个肿瘤里面去，然后抽出一点组织或者液体出来，然后送去检查。但是我曾经有一次刷短视频哈，就刷到这么一个人，他就说让你穿刺你不要去穿啊，因为穿刺进去之后呢，他那个会泄露，会漏出来掉，然后这个癌细胞可能就会跑出来了，有这种说法。当时我看完之后我就也产生这个疑问，你说我们理解的肿瘤它应该像一个果实一样的，可能像一个樱桃一样的在我们的身体里待着，那我拿一根针扎它一下，它那个果汁液不就溢出来了吗？那溢出来的会不会导致这个癌细胞跑出来？有没有这个顾虑，是不是正确的？
1: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其实我们穿刺就是说确实像主持人说的那样，就是用一个针，然后只是稍微粗一点点的针，然后呢通过这个皮肤进去了以后扎到这个肿瘤里边去，那稍微取点材出来，然后在手术前呢争取把性质定了，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啊。那定了以后呢，手术大夫才能够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手术，就是手术计划、手术方案的一个制定。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说啊，我们一开始，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为什么我认为它是不会泄露的啊。那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大家就是对这个穿刺点呢，大家都在担忧这个穿刺点会不会有残留的癌细胞，就是我的那个针道。那大家就在做手术的时候，其实都会习惯性的会把这个针道去掉，那来看到底是不是有癌细胞残留啊。那实际上我们的统计学后面发现了，就是说大量的临床实验呢，他就发现其实这个针道并不会有肿瘤细胞的一个肿质，所以其实它是安全的啊。而且呢，目前穿刺对于乳腺癌的诊断来说，它是一个金标准啊，就是说你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的行业内它的规定就是对于可疑的肿块首先要进行一个穿刺活检，然后要把这个性质定了，定了以后呢你的治疗方案才能出得来，那手术该怎么做，做多大啊，那这些都是要根据这个来定的。所以穿刺呢是安全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啊，所以不要犹豫，
0: 不要想当然、
1: 对，不要。那像有些患者他就觉得哦怕疼，其实不会的，这个打个局麻，这很小的一个操作啊。然后其实像前两天才穿的一个病人，穿刺前吓哭了，那穿刺后问他，我说怎么样感觉，他说完全没有什么，其实根本不害怕啊，所以不需要有顾虑，医生建议穿的必须是要穿的。
0: 对，还是要相信医生，
1: 对，
0: 你一定要相信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医生是比你还要希望他能够把给你把这个病治好的。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乳腺检查的时候，像有 X 射线呀、有 B 超啊，然后还有钼靶呀，刚才您提到的、那这三

0: 样东西他应该如何来选呢？我到底适合做哪一种呢？还是我为了以防万一我三样都去做掉？
1: 哦，并不是这样啊。那我们说其实乳腺的检查里边最常规的一个呢是超声，一个呢是钼靶，这两个怎么选？首先我们说超声啊，超声呢它实际上就是说很安全，它没有辐射，然后呢它很便宜，物廉价美啊，它可以鉴别到咱们乳腺当中就是比较小的病灶，尤其是就这个病灶里边是水分为主还是实性的成分为主，还是两样都有，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那他的话就是说任何年龄都可以选择，尤其呢就是对于我们就是说育龄期的妇女啊，你有生育要求的，他没有辐射，他实际上是非常的安全的啊。
0: 嗯，
1: 但是超声呢就是说它不是万能的。那什么情况下它不行呢？它就是说对于钙化灶的辨识是不好的，所以钙化灶的辨识上我们就需要引入到了钼靶检查。那钼靶检查呢，它是一个我们说 X 光的一个检查，那它实际上呢它是有一定的射线量的，所以就是说对于有这种近期内有备孕需求的，然后或者有生育要求的这种女性，坦白讲它不合适，或者是正在怀孕的女性是不可以接受那个钼靶的检查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说钼靶呢它由于它的这个 X 光要透过乳腺的腺体而成像的话，它有一个天然对比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腺体要相对的要少一点，脂肪要多一点，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显示度才会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需要我们一般就是说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这种女性，那钼靶的效能够才能够最大的发挥。
0: 嗯，
1: 那所以我们通常建议的是40岁以上，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种女性，那是要定期来接受一个钼靶的筛查，因为它对我们的钙化灶的捕捉那目前来说是最好的啊。那超声也好，核磁共振也好，它不能够代替钼靶对钙化的这么一个显示。那只是说呢，就是说钼靶的话，那就它其实大部分患者一个是担心疼痛，就是它压的乳房会有点点痛啊。那这个呢就是说也希望大家理解，那我们必须要把乳腺压薄了以后呢，就是射线透过了以后成像才清晰，那所以呢就是说一定是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它不可替代不可避免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钼靶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相对来说呢我们就是两年，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做一次就行了，这是对于40岁以上的，尤其是45岁以上的啊，进行一个常规的乳腺癌筛查的时候这么一个频率。但是对于有肿块的情况下，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了，尤其在怀疑这个肿块是不是恶性的，那钼靶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检查啊，因为钙化有还是没有，这对我们的手术选择上面也其实是有帮助的啊。那但对于就是说有一些患者呢更过激的呢是什么，一些很年轻的患者，就十多岁甚至20岁然后20几岁的这样子的患者，实际上他不适合钼靶检查，但是呢他因为害怕乳腺癌而接受了这个钼靶检查，实际上是不对的。那么年轻的女孩她的腺体非常致密，其实钼靶的显示上面根本就不好啊，所以这个情况下是不应该做的。然后因为她还给她的胸壁带来了一些射线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说选择钼靶检查就掌握在常规的筛查在40到45岁，
0: 45岁、其实是一个年龄来界定这个钼靶 的。那45岁的就是我做 B 超已经不完全、不能完全看清楚了、就是我必须要做钼靶。
1: 对，钼靶主要是用来捕捉什么，就是钙化，
0: 钙化、
1: 然后还有呢它可以看到整个乳房的大的形态结构，这是超声不行的，因为超声一个探头就那么一点点。
0: 嗯，
1: 哎，所以它就是说对细节的补充是好的。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说正常的我们亚洲人群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腺体是比较致密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单做钼靶行不行，同样不行。那对于一些致密型的腺体，其实对于一些小的病灶我们是很容易漏诊的，如果只做钼靶的情况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钼靶加上一个超声的一个补充。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两方面都顾全啊。那当然呢就是说最后剩下一个检查呢，我们就说相对来说比较少用的核磁，我们叫核磁。对，
0: 我正想问您呢，就是我怕做钼靶疼、那我直接去做核磁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1: 啊？不可以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核磁对钙化的显示同样不行。那钼靶就是说它最主要补足的超声和核磁的不足的部分，就是在于对钙化的辨识度，这个是钼靶独一无二的优势。所以你只做核磁，它对小的病灶敏感性特异性都相对是比较高的，但是唯独不好的就是它对钙化灶的捕捉还是不够优秀、而且呢就是说核磁呢相对来说费用比较高，那一般就是说做一次都要1000多块钱啊，那就并不是说是非常必要每

0: 个人都要做。那我们就是说选择核磁一般呢，就是在于医生已经要进行到手术前我们的一个判断，比如说我们要判断这个人的病灶它是不是多灶的，哎，或者呢就是要对病灶进行进一步细节的一些补充，这个时候我们才会选择。或者呢就是之前譬如说做了我们说做了一些隆胸手术的，哎，那样子对于一个普通的病灶捕捉有困难的情况下，那我们会加上啊，不是常规必要非要选核磁的。
1: 所以听下来这三样检查各有各的作用，互相好像还替代不了。
0: 是的，
1: 我们就要对根据医生的建议，根据马云医生给出的这个建议，我们选择合适自己的这个检测项目。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的乳腺癌是有一个高危人群存在的，比如说有家族遗传史啊，这个有高危人群，对吧？您跟我们详细讲讲哪些人群算是高危人群。
0: 好的，那这个呢就是说先举个例子吧。那之前的话我有一个患者，他自己是乳腺癌啊，然后呢就是说他姐姐也是乳腺癌，那他妈妈也是乳腺癌。那这种呢肯定他是一个，
1: 他肯定高危了。
0: 哎，对，他这个呢高度怀疑他们家是有这种遗传的背景的。那确实最后我们证实也是，那我们想说他是一个 BRCA 基因突变的一个患者，因为他们三个得的都是三阴性乳腺癌啊。那我们说高危患者除了家族当中有这种病人，那哪怕就是说如果只是母亲得了乳腺癌，那其实女儿她的患病风险也要比正常人群要高2到4倍、那尤其是就是说一些特殊的类型，譬如说像三阴型的，三阴型它就是说我们说我们乳腺癌的遗传基因有两个，一个呢是 BRCA1 一个呢就是 BRCA2， 那这两个基因突变呢就是得乳腺癌的机会至少是大于50%的啊。那我们就是说在三阴型乳腺癌当中，那有很大一部分呢我们说 BRCA1 突变的，就是 BRCA1 突变的这种病人，它会是呈现一个三阴型的一个表型。那所以就是说如果知道自己的母亲原来得的是乳腺癌，而且是三阴型的乳腺癌，尤其是他年轻的时候就得了，那你的遗传风险就非常高了。像有一个患者就是他自己是29岁，应该准确的说是27岁第一次来到我们那里，实际上他妈妈是在30岁的时候就死于了三阴型乳腺癌的。对，所以他最后我们也证实他确实是就是这个基因突变的啊。那一个家族当中有就是多的乳腺癌，还有一个呢就是卵巢癌，因为这两个基因突变除了乳腺癌高发，那卵巢癌同样高发，也是接近50%的一个概率啊。那像之前有个患者就是母亲是原来得过卵巢癌，后来又得了乳腺癌，那在我们科化疗的时候他女儿找到了我，因为他觉得乳房不对，那乳房上确实也证实了是一个三阴型的乳腺癌，那也证实了他有基因突变，所以如果有乳腺癌加卵巢癌这么一个家族史都是高风险的啊。那还有呢就是家族当中曾经有个男性患病的，
1: 男性也是会得乳腺癌的。
0: 会得的啊。男性不完全就是可以摆脱乳腺癌的这个困扰啊，大概呢男性的乳腺癌发病率呢应该说不超过1%在所有的乳腺癌当中。但是如果有了那就是还是要高度的怀疑的啊。还有呢我们就说就譬如说三阴型的乳腺癌，那发病年龄比较轻的，目前来说我们是调整到了60岁以内的，我们建议呢就是都要查一个就是 BRCA 基因的一个突变的情况，越年轻风险就越高。那像昨天那个有一个患者，他是找到我想做遗传筛查，那实际上是他妈妈在20多岁就死于乳腺癌了，那是坦白讲就是得的这个年龄特别的年轻，那就是遗传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这几类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原来譬如说年轻的时候接受过胸壁照射的呀，这些都要小心。
1: 所以高危人群的话，你更是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去乳腺科，把你的家族遗传情况告诉医生，然后医生会来帮你科学的来筛查预防，
0: 对
1: 吧？如果在这个筛查预防中发现了有这个先兆了，出现这个情况了，那第一时间采取治疗手段，预后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这个乳腺癌的前期、中期、后期，它的治疗预后能相差多少？
0: 那差得可远了啊！我们就讲早期的乳腺癌，其实5年的生存率呢，可以接近90%啊。那但是到了晚期的话，可能也就是20%-30%了。所以就是说，其实预后呢，就是明显的是晚期远远不如早期的。所以呢，乳腺癌的诊断目前来说，大家就是说，除了已知的。它有遗传基因突变的以外，那有遗传基因突变的大概占到不到10%，那剩下的90%的患者实际上是一个散发型的乳腺癌。那这些呢它是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病因。

0: 的。那咱们能做到的呢，就是早诊断，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就需要大家呢，一定要定期的到医院进行一个筛查。
1: 嗯，好，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穿一些紧身内衣啊，然后经常这个穿得太紧了，乳房受到挤压啊，这些有没有可能会诱发他乳腺出现病变呢？
0: 那其实目前来说这方面呢是没有什么科学的证据证明，就是说内衣穿得过紧的话对乳腺一定会造成乳腺癌这么一个因素的，目前并没有。但是我想说呢，就是说其实内衣呢，其实大家就是说一个带着舒服啊，一定要让自己舒服，不需要太紧啊，其实以舒适为主就可以了。
1: 嗯，好，那今天听完马云医生的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相信大家对我们的乳腺健康已经有一个基本全面的了解了，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它，如何自检，如何看它的异常，发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到医院里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七彩云端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也希望大家用更加科学和理性的目光去看待我们的乳腺健康问题，要做到早筛早防早治，哎，让我们的身体始终在科学的陪伴下健康的成长。好，最后呢，再次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外科学博士马云医生，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七彩健康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再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三二一，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
11: 风景最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温馨提示：本节目提及产品延寿方，实际名称为延寿片。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她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

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是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呀、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帮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研手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文玉堂延寿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
原因就在

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始，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啊？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

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

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同时他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呦，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2毛5毛1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为啥老师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也得5-6千。
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霉，很多人得了脑血。

0: 栓之后了，得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研究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研究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啊，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最好的，老是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温馨提示，本节目提及产品延寿方实际名称为延寿片。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就是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真的太开心了。
0: 嗯，
3: 我平时呢一直就在广播里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

0: 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1: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
0: 一样的，
1: 一样
0: 还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嘛啊！
1: 的。
0: 哎，倪老师，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
1: 嗯嗯。
0: 目前呢，我是三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1: 啊。
0: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1: 8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延寿方？
0: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1: 嗯
0: 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面生了你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
1: 嗯嗯嗯。
0: 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
1: 嗯
0: 公婆啦，还有我父母啦，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1: 嗯，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0: 对对对，是的呀，
1: 嗯。
0: 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2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落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
1: 嗯
0: 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人就会不舒服。
1: 嗯嗯，
0: 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胳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12指肠溃疡。
1: 啊。
0: 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
1: 嗯，
0: 你说这个胃呀，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这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又做了那个12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
1: 嗯嗯嗯，
0: 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延寿方，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
1: 嗯，
0: 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1: 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
0: 是啊。
1: 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哎，所以
0: 是
1: 说
0: 的，
1: 你
0: 是
1: 看
0: 的。
1: 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哎，你要这么
0: 是
1: 来
0: 的，
1: 比
0: 是
1: 的
0: 的。
1: 话，我反正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窟窿的。死的糊了，对，我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延寿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2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啊。
0: 是
1: 伤了
0: 是。
1: 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
0: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
1: 啊？嗯。
0: 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1: 嗯嗯，多高？
0: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1: 那是，嗯。
0: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您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延寿方了吗？
1: 嗯。
0: 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
1: 嗯。嗯嗯。
0: 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儿的能顶上那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来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嘛。
1: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
0: 啊，
1: 好。
0: 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声音还洪亮，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不去了。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1: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有没有明显的感觉了？现在？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不仅风湿好了，我的这个胃了现在也舒服了，
1: 嗯。
0: 不管什么东西啊，现。

0: 的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
1: 嗯，
0: 这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
1: 好，
0: 哎呀，你还别说啊，长得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
1: 嗯嗯嗯。
0: 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自己啊，我跟那些老太太，我跳个广场舞啥的，虽然说。这个可多年就是不怎么活动了嘛，哦，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1: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0: 对。
1: 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啊，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
0: 对，
1: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
0: 对，
1: 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这个女人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那身上什么免疫力最高？乳汁免疫力最高，
0: 嗯，
1: 哎，把这乳汁给孩子怎么样喝了，孩子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为母则刚在这儿呢，
0: 啊，
1: 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
0: 嗯，
1: 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
0: 啊、哦，那是那是。
1: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
0: 嗯。
1: 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
0: 嗯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手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对对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
1: 嗯，
0: 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她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她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她问一问。
1: 嗯，
0: 因为她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
1: 啊，
0: 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
1: 嗯，
0: 因为她用上咱们这个连舒方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1: 你就现在马上叫她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那第一，急症我不治。
0: 嗯，
1: 哎，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0: 嗯嗯。
1: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0: 嗯。
1: 那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0: 嗯，
1: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延寿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1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延寿方，你说老师啊，我是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0: 好。
1: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0: 好好好。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1: 我是河北保定的。
2: 啊啊。
1: 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个快一服药了，现在。
2: 嗯嗯。
1: 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1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到今天了都啊。
2: 那可别这么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6岁了。
2: 哦，7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1: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次这个脑梗。
2: 哦哦。
1: 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
2: 嗯嗯。
1: 当时我记得花了好像花了10几万吧。
2: 啊啊。
1: 后来大夫说，就这个样子了，你回家慢慢康复锻炼，恢复恢复就好了啊。
2: 嗯嗯嗯。
1: 回来之后，反正勉勉强强的吧，也能自理。就说话就是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
2: 嗯嗯，
1: 那手拿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
2: 嗯，
1: 走道腿也不行，也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
2: 嗯嗯，
1: 想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儿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
2: 嗯嗯嗯。
1: 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
2: 嗯嗯嗯。
1: 哎，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
2: 嗯嗯。
1: 给我邮寄回来，都挺贵的啊，可贵了。
2: 嗯嗯。
1: 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
2: 嗯嗯。
1: 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那种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2: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1: 嗯，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
2: 嗯。
1: 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的。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2: 哎呦，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叫你要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
1: 嗯嗯。
2: 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造他们的名字。
1: 是，
2: 哎，延寿方，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把延寿方卖给国外的话，那国外马上就把这方变成洋中药了。
1: 对，
2: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
1: 嗯
2: 啊，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来治病。
1: 嗯，
2: 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1: 我用上之后，记得用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大便的时候，哎，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
2: 嗯，
1: 就那天早上。我排便的时候感觉挺痛快的。
2: 嗯，
1: 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哎，有时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挺轻松的。
2: 嗯，
1: 哎，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哎，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哎，而且我逐渐嘛，感觉身上，哎，也能用上劲儿劲了，感觉就是不一样。
2: 嗯嗯。
1: 后来用到有12、13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这血压，哎，就量血压。

0: 1/2 肉，哎，地上下到90元。以前不行啊，以前那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哎，在膏药在100、110。你看我现在这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嘞，有这么好的效果，它的明显，说话比现在说的也快了，也清楚了，能跟人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哎，这保姆，我跟你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咋不一样了？哎，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哎，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1: 能走多远？
0: 能走上个厕所吧，不成问题。以前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反正从客厅里到卫生间就几米远吧，就好几分钟远线。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吧，就还差不多就自个能到卫生间了。关键是现在吃喝拉撒都就有好转了，不那么累人了。我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1: 是是是。
0: 我不差钱，你得给我多开点药。这回好不容易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1: 不找别的办法，效不更方，这是祖训。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啊，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咱们现在呢，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他们呢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这人死了之后的解剖，他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它通开了，它做不到。你营养它给不进去，所以说呢它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呢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延寿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1000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了不得的。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的药效比普通中药的80天的药效要强大。所以说
0: 就是挺强大的。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复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0: 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心了。谢谢啊。
1: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就是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吗？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这很有道理。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就靠那个脾胃肝肾。

0: 一个吃一个排，
1: 没错。
0: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哎，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1: 你听得清楚，理解得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呀？
0: 是这样的，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铅梗，啊，不过呢这个铅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1: 障
0: 保
1: 碍，
0: 护一点，哎，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呢就是雾蒙蒙的。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1: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0: 是吧？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泪佳人啊。
1: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通上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0: 哎，那太
1: 这
0: 好
1: 只
0: 了。
1: 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0: 对。
1: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0: 那肯定的。
1: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我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蹦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0: 对，哎呀，我们
1: 哎，
0: 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或者这样活着，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哎，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李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哎，他起完名了，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年处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有道理，
1: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痰。什么叫胃清痰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儿，
0: 对，就是
1: 哎，
0: 啊，
1: 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0: 你说的对，
1: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梗，堵到脑梗，堵到眼睛，眼底胃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文玉堂延寿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

0: 三头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咱们延寿方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1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1: 好的好的，哎，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呢是迁出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1块钱一片嘛。
0: 目前全国统一售价是1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1: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李老师，你谢谢李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哎呀，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哎，
4: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么好的药，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0: 哟，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
4: 哎呀，李老师呀，您是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啊，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哇，之前哇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哇，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哇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0: 嗯，
4: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哇，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哇，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晚了。
0: 嗯，
4: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啊，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哇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哇，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哇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4: 这脖子里哇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
0: 嗯，
4: 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人家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哇，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0: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得做活检嘛。嗯，
4: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0: 嗯，
4: 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0: 嗯嗯，
4: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就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0: 嗯，
4: 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0: 嗯，
4: 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说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没错。
4: 而且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0: 嗯，
4: 关键是一片才1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
0: 嗯，
4: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0: 见效挺快的是吧？
4: 哎呀，挺快的，
0: 嗯，
4: 对吧？刚用2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

0: 而且吃他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时候啊，可能是，
1: 嗯，
0: 你说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哇，老婆孩子们哇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了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延寿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
1: 嗯，
0: 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掉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哇，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
1: 嗯嗯，
0: 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嘛啊。
1: 嗯嗯嗯，
0: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两副了。
1: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0: 哎呀，现在的情况哇这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是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啊，前天早上测的高压130，低压80，而且心脏啊也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的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敞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1: 嗯，
0: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好好，
0: 好
1: 啊，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0: 谢谢。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
0: 嗯，
1: 啊，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0: 对的，
1: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病的都是压力太大了容易得上这个病
0: 哦。
1: 哎，再一个心情一烦躁一抑郁，它会导致气机的瘀滞，气机瘀滞了就影响到了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瘀气滞。再有呢，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
0: 嗯，
1: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啊，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这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那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吗？
0: 嗯，
1: 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这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
0: 对
1: 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我们延寿方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0: 没事了。
1: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0: 行
1: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0: 对。
1: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记住您的话了，凡事想得开啊，
1: 对，凡事想开，
0: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1: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谢谢李老师，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 2 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Hello， 北京时间17:09，欢迎大家来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 哎，大家好，这里就是九七
0: 欢乐秀。哎、我是佳诺，
1: 大家好，我是邝杰，我们就是
0: 佳杰士组合。最近啊，我这个伪球迷啊，跟着这个真球迷啊，一直在关注世界杯。
1: 嗯，那昨天看球了吗？
0: 昨天没看，
1: 今天应该是今天凌晨看球了吗？
0: 你知道，因为昨天那个晚上那场球挺好的，他12点就开场了嘛。
1: 没错，这时间点还可以啊。
0: 我儿子不是那个阿根廷的真球迷，他是真球迷，结果我就听见他在外面看，因为他早就睡了，然后12点被叫起来。然后你知道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吗？他中途就回去了，
1: 啊，
0: 他不忍看。

0: 看到他不忍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2-0
1: 落后。对，确实这场比赛跌宕起伏，因为我这场球我看
0: 就是你知道吗，临场前所有人说哎呀这个阿根廷又要踢一场很轻松的比赛啦，这么轻松啊，怎么能让他这么轻松就进入下一轮，结果
1: 对
0: 就跟佛的脚一样，
1: 是是是，这都踢到淘汰赛怎么能那么轻松呢，是吧？
0: 但是问题是埃及怎么能踢得这么好呢？
1: 其实非洲球队啊这两年进步非常的神速，像非洲的摩洛哥队那已经是世界强队了，哎，包括埃及的很多之前我们熟悉的一些球队，什么喀麦隆队你还记得吗，什么米拉大叔，
0: 就是都有很多让人非常惊艳的，
1: 南非塞内加尔都是一些非常棒的球队，因为这个南非确实啊，身体素质特别，非洲球队确实身体素质非常好啊，而且他们现在呢很多球员呢都在这个欧洲的五大联赛，
0: 就是有了好的身体，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平时又在欧洲踢联赛，所以呢，各方面的综合水平，
1: 所以他们的是的，所以他们的进步非常的神速啊，所以埃及队把这个你看把阿根廷队打得这么吃力，我觉得是完全不在
0: 不意外吗？
1: 对，完全不在意料之外啊。
0: 所以我儿子就去睡觉去了，他其实是不忍心看见他们，他就觉得好像要输了，等到那个踢平的时候嘛又被叫起来又接着看，我甚至在凌晨几点钟的时候还被吵醒了，是不是很精彩？
1: 是，这场比赛确实非常精彩，非常烧脑子、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呢，是在今天的应该是12点啊，零点
0: 开始，零点正好开始，
1: 那阿根廷呢最终是在90分钟之内，最后在伤停补时阶段呢是绝杀了这个，
0: 还好没有到加时哈。
1: 那么在首先啊，哎呦，没想到这埃及队太厉害了，一开始就进了两球，在0-2落后的绝境当中，在梅西上半场罚失点球的情况下，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呢在比赛最后阶段13分钟之内啊连入3球，神奇的逆转了埃及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
0: 据说这个埃及队的门将一点都不输佛德角的门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表
1: 现非常非常的出色啊。那么赢下比赛的阿根廷队啊，非常的激动，包括梅西在内的多名球员是泪洒球场。39岁的梅西贡献了一传一射，可惜啊，有个点球是罚失了，
0: 对，
1: 很可惜，
0: 就被扑出来了，
1: 成为了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他本人本届已经进球数呢增加到了8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呢达到了21个，继续领跑历史的射手榜。
0: 就是对于这场比赛所有我们即将告别的球员来说，梅西是到目前为止就是
1: 创造了历史
0: 最顺利的，
1: 对对，
0: 就算最顺利的一个，对不对？
1: 没错，这梅西这个不管是运气也好，实力也好，哎呀，方方面面真的是无人可以匹敌、
0: 那这场比赛其实争议蛮大的，
1: 是的，
0: 如何看待？
1: 我觉得还好吧，
0: 采访一下，因为我们是属于怎么说都行的，能真实表达一下。
1: 我觉得我还能接受，
0: 能接受啊！
1: 对，确实这个裁判在这样的重大的比赛当中，你要做到100%的是吧？公正啊，或者是100%的万无一失，这个是非常难得。
0: 但是埃及这一次真的是在比赛结束之后，所有的包括教练在内，包括所有的球员在内，都非常明显的表达了自己的。
1: 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埃及的心情，
0: 因为
1: 毕竟啊，一开始你看大好的形势，连进2球 是吧？想着自己能击败阿根廷队，
0: 就如果那个球，
1: 但是没想到反转的这么快。
0: 就如果那个球没有被判犯规的话，可能最后局势还会不一样，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他借助了 VR 判掉的一个这个无效的球。那后来本应该是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踢点球，是吧？但裁判呢就没有看那个 VR。
0: 是的，就两次就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委屈。你看到那个埃及教练说吗？我再也不看世界杯了。
1: 他们什么足协已经正式向国际足联提出上诉。其实足球就是这样，每届世界杯都会有这样的争议的进球，
0: 因为他们
1: 会有争议的场面啊。
0: 国际足联，
1: 这就是足球。
0: 阿根廷更想让梅西在这个场地上留得更久，带给大家更多表现的时刻所以他们觉得一定是这个原因。
1: 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啊，可能他们想的有点多啊。其实这就是足球，足球就是圆的。
0: 所以昨天的这场比赛是精彩纷呈啊。那后面那场呢？你看了吗？
1: 后面这场呢，这个在
0: 是也得卡不懂
1: 了，而且这两支球队呢都不是我特别喜欢。
0: 瑞士和哥伦比亚，
1: 是瑞士哥伦比亚是4-3点球大战，
0: 直接进入点球大战了。
1: 对，瑞士队呢是通过点球4-3战胜了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的8强，追平了队史最好的成绩。这个哥伦比亚呢也是南美洲的一支强队。因为南美的球队啊，它有个特点，像巴西这样的就传统的艺术足球
0: 啊，就踢得好看，
1: 桑巴足球。还有呢就是像哥伦比亚、乌拉圭、巴拉圭这样的硬派足球，就踢得非常
0: 强

0: 哎，也非常强
1: 啊，
0: 甚至在这个动作上呢，在场上还有点粗鲁。
1: 所以瑞士能把哥伦比亚就是这样踢胜了，他们也是非常了不起了。
0: 但是阿根廷呢，就介于这两种足球之间，介于艺术足球和南美这种身体强对抗足球中。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
1: 是的，那么芬芳七月啊，九七悦商城大牌的香水宠粉季，那么今天带来的是自带稳重高级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的中性浓香水，这是50毫升啊，商场的日常售价是369元，那么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呢，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啊。
0: 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柔和了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啊，商务会面或者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识别度很高。
1: 那么今天除了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的浓香水，还带来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1度的狂欢节。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所以今天我们要向您隆重重磅推荐的是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九七悦商城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价格呢真的是谈到了最优惠了，258一瓶一斤装。
1: 是的，这款酒的来头可不小啊，五粮液呢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的官方联名中国白酒品牌。
0: 是的，
1: 在央视每天这个豪门盛宴当中啊，都有这个环节，
0: 官方正版授权、
1: 哎、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加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啊，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奖杯的造型。
0: 这个、球瓶好想看啊，就是这个酒瓶好想看、球瓶
1: 的。搭配了这个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呢，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啊！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面子里子呢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的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就停产了。
0: 哎，就凭这一点，我觉得呢，这款酒非常具有收藏价值，而且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
1: 是的，
0: 采用了传统的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啊，还有劲爽的感觉，在酒质上呢，完全是向第8代五粮液，也就是普五来看齐了。
1: 那么这款酒的库存非常的紧张，错过就再无同款的纪念藏品了。喜欢或者想要收藏的朋友呢，现在立刻拿起手机，赶紧来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
0: 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是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Young and Beautiful 是由歌手拉纳德雷与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导演、编剧和联合制片人巴兹鲁曼一起创作的歌曲，歌词由瑞克诺威尔斯编写，创作灵感来源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女主角黛西·布坎南，并以这位人物的思想角度来创作 Young and Beautiful 的歌词。歌词描写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她深知自己即使容颜老去，风华不再，自己的情人也依旧会爱她如初，直至天长地久。歌曲的中文翻译更加意味深长，仲夏夜忙，七月未央，我们年少轻狂，不惧岁月漫长。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云南音乐广播97音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7: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3: Are you okay? Okay, okay.
6: 九七欢乐秀。
7: 旷杰嘉诺，
6: 佳节上线。最近全国都在下雨，而且呢，大部分地区都是暴雨大暴雨。像广西啊，一直牵动着大家的心，因为7月4号以来呢，广西中东部持续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从100毫米到400毫米，局地还达到了900毫米以上。
14: 是的。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呢，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7月8号预计啊，7月8号的8点至9号的8点，广西东部和南部，还有广西中西部、海南岛的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还有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啊，广西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呢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那么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啊，
6: 对这样的天气呢，就是对当地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4: 是的啊，
6: 所以呢，政府及相关部门呢就会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工作，切断有危害的室内电源啊等等，还有就是现在在广西当地啊，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还有学校就会停课停业了。对，所以呢，我们也祝福广西能够早日度过这一次的灾害，因为就是特别容易引起像山洪啊、滑坡啊、溪流这样的次生灾害，
14: 没错，
6: 非常的危险。
14: 那么这两天不只是这个下雨，还有这个龙卷风，大家也关注到了啊。
6: 我也看到这条消
14: 息了，湖北的龙卷风啊，哎呦，那个龙卷风摧毁力量这么大啊！
6: 对，就是在7月6号晚上，湖北黄冈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就导致直接出现了龙卷风。龙卷风其实在中国不太常见哈，在美国是特别特别多的，
14: 是，
6: 就还有好多龙卷风的电影嘛，我记得小时候看过，
14: 对，有一部叫《龙卷风》的电影啊，
6: 是的，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科研人员要把什么
14: 追逐这个龙卷风
6: 的那个东西送到龙卷风里，对，然后前两天有一条新闻就说了，有一个男子他直接被龙卷风从家里给吸出来了，而且呢，他们家住在12楼，就整个窗户全部都被破坏了，然后他就直接被吸出来。从12楼坠落到了小区的绿化带，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
14: 因为他当时在客厅是吧？这个龙卷风啊，直接把家里的什么窗户啊都吹破了，连玻璃带窗框呢都被大风吸了进去，客厅里的沙发、壁柜、餐桌全部都被大风带走了。
6: 就是他的妻子和卧室孩子在卧室就还好，然后他在客厅，大家就发现找不到他了。就发现它消失了，一场龙卷风卷了过后就消失了。然后大家就一直在找它嘛，结果是在绿化带找到它，想从12楼到绿化带，然后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有微弱的呼吸，送到医院之后呢，在 ICU 接受治疗，而且呢，就是在黄冈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雷暴天气，也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
14: 的龙卷风，
6: 就是一场龙卷风过后，家里面的窗户。还有什么沙发呀、茶几呀，
14: 全部被风给吸走了，
6: 电视机都没了，
14: 想想都觉得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
6: 是的，所以这两天就各地的这种极端天气都非常的吓人，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啊，因为这两天昆明的这个雷雨天其实也非常的吓人，就我经常在路上的时候看天上那个劈大雷的时候啊，还挺恐怖的。
14: 好了
6: 我们再来听首歌吧，来听首周杰伦的歌。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0: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0: 好嘞，我走啦。
1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0: 妈，发烧好难受。
1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1: 嗯，不错。
0: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2: 行，好。
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1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0: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芬芳七月大牌香水宠粉季活动来了，大牌香水留香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等全系的香氛好物，活动专区统统只要7折。
1: 是的，那么芬芳七月啊，九溪悦商城大牌的香水宠粉季，那么今天带来的是自带稳重高级感的汤姆福特乌木沉香的中性浓香水，这是50毫升啊，商场的日常售价是369元，那么现在芬芳七月宠粉呢，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258.3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啊。
0: 这款醇厚温润的乌木柔和了柔和沉香，清冷又治愈，男女都能驾驭，日常通勤啊，商务会面或者是休闲出行喷上，格调瞬间拉满，成熟内敛的香气识别度很高。
1: 那么今天除了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的浓香水，还带来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战火正在大洋彼岸熊熊燃烧，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1度的狂欢节。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所以今天我们要向您隆重重磅推荐的是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九七月商城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价格呢真的是谈到了最优惠了，258一瓶一斤装。
1: 是的，这款酒的来头可不小啊，五粮液呢可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唯一的官方联名中国白酒品牌。在央视每天这豪门盛宴当中啊，都有这个环节啊，
0: 官方正版授权、
1: 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白酒界的官方正版授权。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加五粮液总厂出品，咱们这款火爆金球瓶身啊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奖杯的造型。
0: 这个球瓶好想看啊，就是这个酒瓶好想看球瓶
1: 的。搭配的这个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识，绝对是颜值质感双在线。摆在桌上呢，就是一个自带话题的藏品啊！无论您是懂酒的还是懂球的，只要拿出这一瓶，面子里子呢都有了。每瓶自带防伪的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况且世界杯限定 IP 的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就停产了。
0: 哎，就凭这一点，我觉得呢，这款酒非常具有收藏价值，而且它还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
1: 是的，
0: 采用了传统的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还有劲爽的感觉，在酒质上呢，完全是向第八代五粮液，也就是普五来看齐了。
1: 那么这款酒的库存非常的紧张，错过就再无同款的纪念藏品了。喜欢或者想要收藏的朋友呢，现在立刻拿起手机赶紧来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0: 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0: 下班不 emo，
4: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0: 承包你的晚高峰。
5: 你们今天开心吗？
0: 九七欢乐秀，
6: 越听越上头。

0: 欢迎来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最后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即将拉开的暑运旺季。
1: 没错，
0: 我觉得已经拉开了吧，
1: 是的，
0: 就从放假的那一天开始，咱们这个暑假的旅游旺季已经来到了。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据说还低于高铁二等座的票价。
1: 是的，航旅纵横最新统计显示啊，那么截止到今天，七月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前的增长是89%。出入境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了592万张，比一周前的增长了19%。这然而，这个很多平台说出现这个机票跳水的吐槽，有人说自己四月底买好的，比如说乌鲁木齐的回程机票，到回程前一天发现的
0: 这有点夸张了，就是因为怕涨价，所以在四月底的时候就买了暑期的票。对，
1: 这个提前买不是这提前买的太早了，
0: 对，太早了也贵。
1: 早了也贵
0: 啊，然后有的是六月初买的深圳飞成都，现在看也降价200元，就这让人心理上很难接受，特别是那个回程前一天发现降价1000元的，那我还不如临时买了，对吧？
1: 对对对，你说降个几百一两百啊，几十块也好，这降了1000块钱。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很多人也是，就是今天没买，明天买就涨1000的，也有很多，
1: 有
0: 大部分是这样的，
1: 有大部分都是涨价。
0: 是的，所以也不要觉得啊，就会大部分人提前买是赚了的。
1: 所以机票这个事儿啊，真的很难说，是吧？有时候你提前很多天买是便宜的，
0: 是的，是的。
1: 有时候
0: 就
1: 是贵的。
0: 暑期刚刚开始的这一个月呢，就是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很多人可能要酝酿一下再出去。所以如果你订，比如说7月10号以前的，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热门。然后越是到
1: 越往后，
0: 中下旬又到7月中8月初啊，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开始作业也做得差不多了，准备出行了，是吧？
1: 最热门的应该是。其实我们应该是七月下旬以后啊，
0: 对，新疆啊，然后像这些暑期
1: 避暑圣地，
0: 是的，是的，就
1: 包括来咱们云南啊，是吧？这机票会比较贵的、啊。
0: 对对，去哪儿数据显示，7月1号到7月7号的国内机票价格呢？比如说啊，七月就是他当时看的，像什么北京到武汉呀，可能含个税只要450块钱就买下来了，比高铁票还便宜呢，这也有可能的哈。
1: 那么今年啊，多数中小学集中在7月10号前后放假，但航司呢自7月初已经大规模的投放这个暑运的加班航班，航班总量、直飞率呢维持高位，短期呢供给是充足的，客流尚未集中，那么直接压低了7月上旬机票的这个均价，
0: 所以
1: 这是原因啊。
0: 聪明一点的人呢，就是如果暑假你们家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出行安排的话呢，就提前一点，管他孩子考试。

0: 好，是的，你把出行的事情先安排好了，在7月15号以前，7月上旬就出发。那么基本上机票啊，然后各方面的压力、住宿啊，都会比后面订要小一些了。
1: 好的，下面我们还是来听歌吧。
0: 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来自于陈明的一首老歌《幸福》。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2: 七月十号起，云南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加职工医保，即可同步纳入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十二个月可申领生育津贴，全省将有23.53万人直接受益。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8号，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日前，一批重14公斤、产自云南香格里拉的鲜松茸，在办结海关通关手续后，随即搭乘当日航班飞往海外市场。这是今年云南首票出口的野生菌。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2026年毕业旅行季迎来高峰。作为暑期热门旅游目的地，云南毕业旅行游客持续攀升。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洱海、大理古城的搜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从预订数据来看，6月10日之后的一周内，其周边3公里内的酒店及民宿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3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酒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7: 在简单温暖的文字里，感受安心与美好，在细碎的文字里遇见纯粹与温柔。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晚我们一同走进一个关于友谊与生命的故事，夏洛的网。这是一本写给孩子的童话，却让无数成年人热泪盈眶。夏洛的网的作者是伊比怀特，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他1899年出生在纽约，1985年去世，被誉为现代英语散文之父。他的文字风格简洁、清澈、幽默而富有哲思。 怀特一生创作了三部儿童文学作品，分别是《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和《吹小号的天鹅》，合称为《怀特三部曲》。其中《夏洛的网》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怀特曾在《纽约客》杂志工作了几十年，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评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儿童文学，他回答，我之所以写儿童文学，是因为我发现大人已经不值得我写了。这句话看似有些刻薄，细想却很有道理。童心才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夏洛的网，故事发生在一座农场里。小猪威尔伯是农场主家的新生小猪，威尔伯生来瘦弱，被主人视为异类，即将被宰杀。就在他绝望之际，蜘蛛夏洛出现了。夏洛用自己的丝线在猪栏上织出了了不起、光彩照人、谦卑这样一些字样，让人们误以为威尔伯是一只神奇的小猪，最终在集市上获得了特别奖，彻底改变了命运。然而蜘蛛夏洛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帮助威尔伯赢得比赛后产下了卵袋，然后安静地死去了。临终前，他对威尔伯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救命的事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活着做一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儿，这才是我的快乐。这样一本温暖的经典得到了无数名家的推崇。作家严歌苓评价说，夏洛的网是一本能让孩子学会善良与感恩，让成年人学会珍惜与奉献的书。他用最简单的故事讲述了最深刻的生命哲理。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夏洛的网是一张充满爱与温暖的网，它包裹着友谊，包裹着生命，也包裹着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能在这本书中感受到友谊的力量与生命的美好。夏洛的网是一本让人一边读一边流泪的书，但它不是悲剧，它是一部关于生命意义和永恒友谊的颂歌。友谊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夏洛和威尔伯之间跨越了物种的界限，建立了最深厚的情感链接。这也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友谊不在于身份、地位、种族，而在于你是否愿意为对方付出。生命的价值在于做了有意义的事。夏洛在临终前说的那句话值得每个人铭记，这段对话也成了全书最令人动容的一刻。夏洛，威尔伯轻轻地说，你为什么为我做这一切？我为你做过什么呢？夏洛笑了，你为我做过了什么？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本身已经足够了。救命的事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活着做一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儿，这才能使普通的生命变得重要。威尔伯说，夏洛，我们今天回农场吧，明天是星期一，我要把你带回农场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你说好不好？夏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想一想以前的日子，想一想你从一颗小蜘蛛卵里被孵出来，想一想你和一只蜘蛛之间建立的友谊，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威尔伯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夏洛正在和他永别。那只灰色的大蜘蛛安静地躺在猪栏的角落里，用最后的力气织完了那张网，最后一次说出那句温暖人心的话。生命是什么？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没有意义的。 帮助你，这让我感到生命的意义。这是夏洛的最后一夜，窗外群星开始闪烁，威尔伯静静地站着看着他，泪水从他的眼里流下来。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孩子放假在家，打火机火柴要收到高处或锁起来，药品清洁剂消毒水放高处或锁柜子，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碰燃气灶，安全收纳，孩子平安。
0: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4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息。

本的书，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记录了一段独一无二的治愈童年时光，全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最真实的日常。无论是懵懂的孩子，还是历经岁月的成年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童年影子。窗边的小豆豆的作者是黑柳彻子，是日本著名的作家主持人，他用一生传递着爱与包容的力量。这本书是他的自传体小说，字字句句都源于他自己的童年经历。黑柳彻子小时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反而被贴上了问题儿童的标签。因为调皮捣蛋，他被原来的学校退学，直到他遇见了巴学园，遇见了那位影响他一生的小林宗作校长。在巴学园的时光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小学时光，小林校长独特的教育方式像一束光，照亮了小豆豆的童年，让他从一个被视为异类的问题孩子变成一个充满自信、勇敢、善良、快乐自在的人。窗边的小豆豆于1981年出版，至今销量已超过3000万册，成为日本图书史上最畅销的作品之一，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温暖了全球无数的读者。窗边的小豆豆讲述的就是小豆豆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在巴学园度过的那些温暖而难忘的日子。小豆豆之所以被原来的学校退学，全因为他的与众不同。他会在上课时把桌子的盖子开开合合反复上百次，他会站在窗户边和路过的艺人们热情地打招呼，他会把课桌上的盖子掀起来又盖上，好奇地观察着里面的一切。在传统学校的眼里，他的这些行为干扰了正常教学，于是他被无情退学。幸运的是，小豆豆拥有一位温柔而通透的妈妈。面对被退学的女儿，妈妈没有一句责怪，没有一丝抱怨。她读懂了孩子的天真与好奇，选择了默默理解与耐心陪伴。带着小豆豆四处寻找适合他的学校，最终他们找到了巴学园，一所藏着温柔与自由的神奇学校。巴学园的与众不同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教室不是冰冷的楼房，而是用废弃的电车改装而成，孩子们坐在电车教室里上课，仿佛随时都能够开启一场奇妙的旅行。上课的方式更是打破常规，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想学的内容，不用被束缚在统一的节奏里。午饭更是有着可爱的名字，叫做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校长希望孩子们不挑食，均衡营养，于是引导大家每天带来不同的食物。每天下午，孩子们还会集体出去散步，在大自然中学习知识，感受美好。就连运动会的奖品也不是精致的玩具或是奖状，而是实实在在的蔬菜，让孩子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懂得珍惜劳动成果。在小林校长的悉心爱护和耐心的引导下，小豆豆慢慢褪去了问题孩子的标签，变成了最快乐的孩子。书里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一个个真实而温暖的日常片段，记录着一个孩子眼中最纯粹的快乐与美好，也藏着最动人的教育智慧。读窗边的小豆豆，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生出不一样的感动，而有几点感受更能够引发所有人的共鸣。第一个感受就是，原来学校可以是这样的，原来教育可以如此温柔。小林宗作校长的教育理念，即便放到今天，依然显得超前而珍贵。他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没有所谓的问题孩子，只有不懂得包容和引导的教育。他不主张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孩子，而是尊重每个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在自由快乐中成长。
他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在真实的生活中学习知识，感悟生活，而不是在书本里死记。

硬背。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无论是调皮的小豆豆，还是身体有残疾的同学，在他眼里都是值得被爱、被尊重的宝贝。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忍不住感慨，如果我小时候也能遇到这样的学校，遇到这样的校长，童年会不会不一样呢？第二个感受就是，妈妈的爱是无声的力量，是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小豆豆的妈妈在书中几乎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的话，她的爱是包容，是理解，是默默的陪伴。面对被退学的女儿，她没有指责孩子不懂事，而是心疼孩子的处境，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孩子的天真与好奇。她从不强迫小豆豆变成别人眼里的乖孩子，而是尊重她的天性，鼓励她勇敢做自己。正是这份无条件的接纳与爱，让小豆豆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也让他在成长的路上始终充满安全感。第三个感受就是，童年的快乐是人一辈子的光，是心底最温暖的底色。小豆豆在巴学园度过的那些时光，没有繁重的作业，没有严厉的批评，只有自由、快乐和满满的爱。这些时光成为了他一生的力量源泉。书里记录的那些细碎的日常，在电车教室里蹦蹦跳跳，和同学们一起散步，被小林校长温柔地夸赞，你真是一个好孩子。每一个细节都在闪闪发光，每一段回忆都温暖治愈。除此之外呢，书中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藏着最动人的温柔和善意，今天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巴学园里有一位叫做泰明的同学，他患有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也总是有些自卑，很少和同学们一起玩耍。小豆豆发现后没有疏远他，反而主动靠近他，每天陪着他一起练习走路，还邀请他去自己家的院子里玩。有一次呢，小豆豆带着泰明爬上了院子里的树，那是泰明第一次爬上树，他坐在树枝上看着远方的风景，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小豆豆没有因为泰明的与众不同而排斥他，而是用孩子最为纯粹的善意温暖着泰明的童年。而小林校长也从来没有特殊的对待泰明，反而鼓励他参与所有的集体活动，让他感受到自己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是被爱着。这个细节没有惊天动地，但是却最能打动我的心，也让我们看到童年的善意从来不复杂，一句关心，一次陪伴，就能够照亮别人的世界。有人说，读完窗边的小豆豆，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童年该有的样子。那些细碎的温暖的瞬间，是被人温柔以待的时光，这些时光会变成我们心底的光，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能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希望这本《窗边的小豆豆》能够温暖每一个聆听的你，也愿我们都能够守住心底的那份纯粹与善意，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眼泪。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7月6日，吉利银河 TT 内饰完整曝光，定位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当晚18点，上海举办首秀。车身尺寸4999×1919×1479毫米，轴距2920毫米。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标配电动尾翼。座舱配备 HUD 抬头显示与实体中控钟表，依托800伏高压平台提供52.4、63.8、75.2千瓦时电池 ，CLTC 续航540到725公里，后驱245千瓦，四驱综合425千瓦，外观封闭式格栅搭配狭长灯组，主打年轻运动市场，现已完成工信部申报。日前，长安起源发布全新中大型纯电 SUV Q06 官图，基于 SDA 天枢架构打造，预计9月正式上市。新车采用浮光美学设计，贯穿式 LED 灯带，半隐藏门把手，车顶激光雷达配套天枢全场景领航智驾，车身4837×1970×1670毫米，轴距2940毫米。搭载245千瓦单电机，全系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支持6C 闪充，车尾点阵贯穿尾灯，兼顾家用空间与快充性能，主打25至32万家用纯电 SUV 赛道。近日，方程豹泰九实拍信息曝光，定位大七座全尺寸家用 SUV。预售价23.98至27.58万元，车长5326毫米，轴距3120毫米，搭载比亚迪第五代 DMO 插混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550千瓦，峰值扭矩760牛米，0-加速4.1秒，综合续航超2300公里，车身为硬派方正造型，兼顾城市通勤与长途自驾。配备大五座、七座两种布局，标配空气悬架、后轮转向，主打家庭长途出行市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如果要在夏天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水果，很多人都会投西瓜一票吧。冰镇西瓜配上空调房，那简直就是炎炎夏日的顶级享受。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西瓜这么甜，含糖量肯定很高，减肥的人就不敢吃了，有血糖问题的人更是碰都不敢碰。甚至还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说吃一个西瓜等于吃6碗米饭，这是真的吗？事实上啊，西瓜的含糖量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水果吃起来甜不甜，不仅跟含多少糖有关，还与糖的种类、有机酸、风味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关。简单的说吧， 甜不甜是味觉感受，含糖量是实际数值，这两者啊其实是有区别的。水果里的糖主要是果糖、葡萄糖、蔗糖三种，甜度不一样，果糖大于蔗糖，蔗糖大于葡萄糖。西瓜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吃起来甘甜的西瓜是因为其中果糖的占比比较高。既然西瓜低糖低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那当然也不是了。西瓜虽然含糖量低，但是它的升糖指数 GI 高达72，对于有胰岛素抵抗或糖尿病问题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不要一次吃太多。西瓜的甜味来自果糖，果糖代谢并不依赖胰岛素，但却要在肝脏代谢，少量果糖没问题，吃多了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肝脏代谢果糖的时候会产生大量尿酸，那长期过量吃西瓜就可能使尿酸异常升高，容易诱发痛风。除此之外呢，西瓜性寒，一次吃太多会导致胃肠刺激，引起腹痛腹泻，所以少吃点没问题，过犹不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13: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14: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13: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14: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大屿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13: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14: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 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一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13: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15: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13: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16: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13: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17: 作为封关后首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13: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1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9: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万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 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漓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营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2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9: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1: 这是一场在节奏里进行的冷暴力微观实验，来听他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难行，只怕痴心人。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暑期自驾畅游云南，云南 ETC 贴心助力，下载云南公路出行服务 APP， 支持申办 ETC 路线规划、开具数电发票等业务，全程线上办结，告别高速排队，假期旅途更智能更便捷。云南 ETC 野生菌系列潮玩正式上线，四款菌子天团任你挑选，先到先得。云南 ETC 护航夏日美好旅途，伴您畅行七彩云南。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现在呢，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

然后呢，抖音呢现在已经记着啊，已经记着我们的这个抖音号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这个抖音呢，进入我的直播间，在上面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有什么话想跟何雨说呢，都可以在上面写出来啊。然后呢，关于夏天呢，说晚上好，欢迎关于夏天啊。谢谢你，谢谢你的粉丝团入团卡啊。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主持人何雨这个兔子头像啊，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点点赞啊。然后呢，大家呢在生活情感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上面呢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传雄的《青花》。

其实周传雄的歌啊，很早以前他的很多经典的确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啊，比如说像青花啊，像黄昏，寂寞沙洲冷，还有男人海洋，哈萨雅琪等等等等，这些经典的歌曲啊，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听再重新的来聆听他的歌呢，也依然觉得不过时啊，就是经典就是经典，他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有一些所谓的口水歌，可能当时呢是红极一时，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再次来听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这首歌呢已经是变得好土啊，好老啊。但是呢经典的歌跟这个呢是完全相反的，不管它在哪个时代出现啊，但是呢过了那么多年再次听来，然后呢感觉依然啊。来听一下周传雄的另外一首被翻唱了很多遍啊，被很多女歌手翻唱的一首歌曲《记事本》，把它呢送给大家啊。对啊，夏天的时候他的歌真的好听啊，一起来听听这首《记事本》。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1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深夜呢和朋友们，应该不说深夜啊，在夜晚呢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说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们的在这儿呢都可以说一说啊。阿潮呢说黄昏是80、90后最好的回忆啊。

欢迎凤儿啊，欢迎凤儿。大家进入我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听歌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好了，那么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情感生活方面的话题啊，都可以跟我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啊，说出来之后呢，会轻松一点，生活情感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讲一讲啊。好了，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来听一下陈慧娴的这首老歌啊，孤单背影，也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

上上签呢说深夜最暖心的声音是吧，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双击屏幕也可以点点赞。

0: 其实呢，陈慧娴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啊，就是在流行音乐、港台音乐那个时候，受到大家追捧的时候，就是陈慧娴。陈慧娴也是女生、女歌手当中的代表。这首《孤单背影》也陪伴了很多年，陪伴了大家很多年啊，陪伴了很多朋友的青春。把这首《孤单背影》送给大家啊。然后呢，现在是21: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却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啊。那么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如果有生活情感的一些困惑，都可以在上面呢跟我用文字写出来，那么我们在直播间呢可以互动交流一下。那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你也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昨天呢，在抖音的私信后台呢，看到了有一位朋友呢给我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想问一下何老师啊，就是我今年呢就是26岁了，在工作单位呢表现也比较出色，领导呢也比较器重我，但是呢我发现这个领导呢对我有一些别的想法，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行为举止呢有一点越过了边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在职场当中我能够一步步的走到这一点这个位置啊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又不愿意跟领导呢有那个其他方面的关系，所以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其实呢看到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呢，我感觉你是一个女生啊，感觉是一个女生，26岁，那么这个年龄呢也挺年轻的啊，正当年。在工作当中呢，我知道你很想就是让自己的才干啊在工作的平台当中呢有个很好的发挥，但是你的领导呢在这个时候呢又向你伸出了橄榄枝，但是看得出来你对他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对一个人没有感觉，你就直白地告诉他，你不要去有所掩饰，或者说怕驳了他的面子，否则的话呢会让对方呢进入到一种强迫的自我强迫的一种状态，他觉得你的这种不回应，你的这种就是欲盖还羞的这种状态啊，就好像是默许或者说一种对他的考验等等等等，他就会有无数的希望或者说无数的幻想，他觉得一定能够拿捏住你。其实呢我个人觉得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面对别人对你的感情的这个

暗示啊，面对别人对你的暗示，一定要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你跟他不可能。这样的话呢，才能断了他的念头。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他也会陷入到自我的那种幻想当中，总觉得我努力一下就有希望。但是你们要知道，感情这个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去叫什么呢？强迫自己，让自己呢陷入到一种疯魔的状态，这种的话呢是非常的影响别人的生活的。但是呢，我相信你的那个领导呢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总觉得，你刚好跟他在一个工作环境当中，那么的方便啊，能够得到你。因为毕竟有一些领导的话呢，可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啊，一个部门的主管，一个上层的干部，他呢总觉得他能够拿捏下属，在这个职场当中他有自己的心理优势，于是呢他也把这种优势呢用在了自己的感情上面，就是男女之情上面。其实这种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行为啊。那么当然了，现在说这些东西他也不可能，你的领导也不可能听到，但作为你的话，我觉得你就直白的拒绝，你跟他讲明自己的态度，讲明自己的内心。如果是对方给你穿小鞋了，那这个环境也不是一个好的环境，对不对？阿超呢说，喜欢与情感生活无关，喜好与情感生活无关啊，就是在感情当中一定记着，就是你情我愿，老人说的你情我愿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非常的希望大家在感情这一块儿上面一定不要自己进入到一种自我的感动里边，知道吧？也不要进入到因为你在乎一个人，然后呢横加干涉对方的生活，这是一种非常不礼貌非常无耻的行为，知道吗？就是说你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一定记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不能因着自己的所谓的喜好，然后呢横加干涉到别人的生活。我们经常说父母对子女咱们也应该有边界感，那么兄弟姐妹之间也应该有边界感，夫妻恋人朋友也应该有这些边界感。一定记着，边界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任何人在这个跟人的相处当中突破了这个边界感，做出了让别人反感的事儿，你记着，这是非常不礼貌的。我希望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不管情爱也好，不管其他的感情关系也好，大家一定记着懂一点尊重，好吧？你跟他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不要去不尊重别人，然后呢用言语啊，用行为啊，然后呢造成对别人的一些伤害。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男性很多女性在这个情感的世界当中都会不自觉的因着自我的一种欲望，他会去做出伤害他人的事儿。在这个里边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如此的没有边界感，不要如此的叫什么呢，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呢陷入到自己的疯魔当中，疯魔状态里面，好吧？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成年人，明白吗？那希望那位朋友如果是在听节目的话呢，也能够从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明白一些道理。那你要做的就是果断的拒绝，然后呢把自己的想法说明白了，让对方不要有任何的幻念哦就行了。好的，现在是21:2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和朋友聊一聊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

狠心地说，你是我很久喜欢最喜欢的电台主播，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点亮我的粉丝团灯牌，如果你喜欢何宇的话，好吧。首先关注，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1: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记得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在夜深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感情当中的困惑，都可以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我们一起听一下啊，这是何宇之前录制的一篇文章，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送给大家。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

0: 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她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她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期望的冠军，他的节奏被打乱了。后来的你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是上一段感情，也许很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就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开始你跌倒了，这个跌倒打乱了你的节奏，你会停下来抱怨那个把你绊倒的人吗？没用的，你需要站起来继续跑，因为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让过去的一段感情打乱了你的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算了。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啊。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啊。不用瞒，想她就继续想着，别躲避，就像她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他的好，就放肆地想；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有想他了，怎么办？没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 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沸越猛，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往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找工作很麻烦的。你看，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谈的东西。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想吃不可吃，你奈人生何？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所以你呀，也努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吧。你没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刚刚听 听到的，刚刚听到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你没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把它呢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

好了，现在是21:44，你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其实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2421他说希望有一个培训呢。如果我自己在家里边开直播的时候，你有空过来，可以跟我一起聊一聊啊。如果你想学的话，当然了，更多的还是情感的话题啊。大家呢在情感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上面用文字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点。谢谢点点点啊，感谢点点点，你怎么就不取个名字呢？只用点点点来代替啊。

这首歌呢是辛晓琪的经典《领悟》，在节目当中呢也送给其他的朋友啊，送给大家。

怎么才能够让声音变好听呢？你要喜欢上自己的声音，首先你要喜欢上自己的声音。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声音，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一定要喜欢上自己的声音啊！然后呢，自己可以录一点东西，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带着情感去录一下，但是一定记着不要去模仿一些东西，然后呢，发自内心真实的去讲述一篇文章的内容，那我觉得就 OK 了啊。2471他说我也想学一下普通话，你连我粉丝团灯牌都没加，你还让我教你普通话，不可能。一点诚意都没有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加上啊。如果没有加入粉丝团的话，点点点的说：“何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和关系比较好的，和关系比较好的姐妹朋友涉及到利益的问题，怎么保持分寸，又不能太生分啊？分寸感。”关键就是关系比较好的姐妹朋友涉及到利益问题，就是比如说拿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去吃饭，今天在请客谁请客的这个过程里边出现了分歧，或者说在一些事情上有一些小问题，大概是这样啊。我说的还不说在一起做生意啊、合伙啊这种事儿。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亲兄弟明算账。如果说你跟比较好的一些姐妹朋友啊在一起，比如说你们出去玩吧，

兄弟明算账，我觉得这是跟富小啊，我跟富小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一起出去玩，大家说好了费用的规划，哎，大家呢 AA， 那这样的话非常好啊。如果说大家要玩的比较长远一点，其实 AA 制我觉得是挺好的。以前我记得我去湖南台工作的时候，当地的就是那边的主持人和我们这边，我过去的时候呢，我老爱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起约着去吃饭，也不贵，就是那么两个，可能20多块钱一个人的。那我就想着，哎，我来买单吧。但是呢，那边的同事就说不行。哎，咱们如果说关系要得长远一点的话呢，必须得 AA。后来呢，我当时有一点不理解啊，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对吧？很好的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像兄弟姐妹啊，这种在利益方面的问题影响到大家的关系的避免方式，最好的就是把一些规则，大家在一起相处的规则摆明了，把态度摆明了，然后呢，后面的相处呢，大家按照这个规矩来就行了，对不对？这是很好的，一种相处的模式啊。我不知道点点点，你听了之后呢，有没有一些帮助啊？好了，21:4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有什么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写出来，我们可以互动啊。在刚才呢，我也看到这位朋友2421加入了粉丝团，谢谢你啊，欢迎炫起，欢迎炫起，谢谢炫起的灯牌啊。然后呢，咱们这档节目呢，直播到23点。其实呢，应该是22:55，咱们这档节目呢就结束了，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呢，在直播间当中呢，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写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一起探讨一下啊。谢谢清水玲子，谢谢清水玲子。咱们现在这档节目呢做了一些调整啊，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然后呢，会和大家见面。轩启能说岁月没有改变你的模样啊，哈哈，哎，其实都在变啊，每个人都在变，你在变，我也在变，我们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然后呢，慢慢的步入到下一个阶段。每个人都在变，包括心态也在变，你说呢？人嘛，只有在经历了一些东西之后呢，才会慢慢的成长起来，才会能够把一些东西看得明白一些。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都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你心里边舒服一些。下面呢，给大家听一下，听首歌吧，听首歌吧。然后呢，我这边我下载了几首经典的老歌，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点喜欢听经典的老歌，给你们听听这首陈慧娴的《月亮》。

杜鲁的时候第一次听啊，第一次听这首歌啊，第一次听这首歌。这首歌呢，它的国语版呢是台湾歌手孟庭苇，台湾歌手孟庭苇演唱的。然后呢，改编的名字呢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

谢谢小汤圆啊，谢谢小汤圆的支持。然后呢，多鲁呢说，是的，小时候听过孟庭苇、卓依婷唱的粤语的，好有味道。这是香港的老牌歌手陈慧娴啊，陈慧娴的叫《月亮》。

谢谢明家子，谢谢小汤圆的支持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的话，那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怕蜘蛛的姑娘说，下公交回家的路上，500米感觉被蒸热了。我们这边温度已经达到了我们这边的湿度已经达到了70了。那我天哪，湿度达到了70，那有没有感觉到就像在洗桑拿的那个湿蒸房里边啊，湿蒸房里边。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听一首歌《红茶馆》，然后呢，我们就要进入整点报时了，一会儿回来，大家有什么事儿，在上面可以跟我留言。听歌的过程当中，双击屏幕点点赞 ，OK。

0: 小汤圆呢说，我已经听慧宇老师的直播两年了，是吧？谢谢你啊，感谢我们的小汤圆。哎，我觉得现在我和大家的交流啊，谢谢嘟噜啊，现在和大家的交流的话呢，就更加的直观一点，就是你们至少谁在跟我说话，我看得见你们这名字，虽然也只是网络上的一个昵称啊，但是至少我知道谁在跟我讲话啊。以前呢，就是咱们没有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时候，没有抖音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在热线里边可能从声音里边能够听到，哎，我们认识吗？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参与节目。但是呢，我其实抛开了这些，我根本不知道谁在听咱们的这档节目。现在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的，而且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把咱们的节目呢装进你的手机里边，然后呢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不管在哪个地方啊，只要有网络都可以打开手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啊，欢迎大家啊。所当云说，我觉得何宇老师的直播太好听了，是吗？但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听热闹，喜欢听热闹，咱们这样的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可能有些人待着他会觉得无聊啊，他会刷过去看各种各样的，打 PK 啊，或者说聊就是聊八卦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容啊，或者唱歌跳舞的。那么对于我们这种跟大家静静的聊聊天，听听文章，听听歌的直播间呢，不见得是大多数人的喜欢。但是我们就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吧，喜欢在这儿的，那我觉得 OK， 感谢大家哦，谢谢炫奇、哦、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炫奇的西瓜盔啊。现在是22:00，欢迎各位进入到背包心情的另外一个环节当中啊，应该是另外一个时段当中。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22: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哎，我给你们放一首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在学校广播站啊经常爱放的一首歌曲。我记得一到中午，

同学去打饭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吃饭了，我们就赶快跑到广播站。那个时候很积极啊，跑到学校广播站，然后呢，那个时候放歌是用那种录音卡带，不知道你们以前买过没有？9.8原版的正版的录音带，9.8。然后呢，9.8，你别说，在那个时候的收入当中，那个9.8还是挺贵的了，相当于现在的差不多多少钱？大概是98块钱吧，对，录音磁带。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特别爱放一首歌，就是也是陈慧娴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啊，就是《拂晓说磁带》，对，就是磁带录音带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归来》吧。然后呢，这首歌一放的话呢，那个大学的大喇叭，学校的那个大喇叭啊，它安在那个教学楼的四个方向四个角都有大喇叭。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会有那种整个校园里边会有回音，你知道吧，不同区域会有不同的回音。然后呢，炫启能说，我有一堆正版的磁带，对吧，我也是，那个时候老爱收藏了。我告诉你，我买过叶倩文的，买过孟庭苇的，孟庭苇那没买过，我买过陈慧娴的，买过张国荣的，哎，还买过那个谁的，张信哲的，好多。那个时候攒了一点钱，然后呢去录音那个音像店啊，然后呢就，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很好逛的一个地方就是音像店，就跑到音像店里边，然后呢就，翻着看自己喜欢的歌手的专辑啊，然后当然了也有很多盗版的，就看你怎么去看它。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就买了之后呢心心念念的，那个时候一年啊，我告诉你压岁钱攒了之后呢就买了一个随身听。那个时候为了求音质好，然后就买了日本的索尼还有爱华这款随身听。然后呢就骑着自行车，那个随身听，我告诉你可以套在那个皮带上，就有一点像后面的那个 BP 机啊，然后呢就可以套在上面。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一边骑着车一边听，哇，那个时候感觉太好了啊。那段回忆用这首歌来带着我们一起去想一想曾经走过的那段岁月啊，归来吧送给大家。

亲戚说磁带卷了还得用铅笔卷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在那个随身听里边脚带，我们叫脚带你知道吧，脚带了，然后呢完了你得把那个拿那个笔，然后呢铅笔，然后呢把它给掏出来，掏出来了之后呢，然后呢像这种讲就是那个笔放到那个中间磁带的两个孔嘛，放到里边，然后呢拧过来，然后呢一点一点的把它捋平了，捋平了之后居然还能放啊。而且呢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买录音带买磁带啊，就像现在的很多人买拉布布啊，买那些手办啊，买那些 IP 的卡通一样的，就是充满着太多的激情了。我买了好多，想想也花了好多钱。随身听哥哥家生活条件好好，我这有打折的复读机。我那个时候是，我告诉你，一年啊，压岁钱，就是攒了之后，那个时候已经上大学了，然后呢就把生活费攒了之后呢，去买了一个，那个时候好贵啊，一千一百多还是1200多，那个年代90年代末期啊，1100、1200，然后呢买了一个随身听。对，复读机是后来的产品，所以呢就是说怕蜘蛛的姑娘啊，你还挺小，你比我们小一点。然后呢刚才有一位朋友呢点点点呢，他说到这个维护朋友之间的感情啊，其实我觉得你不要如此的惶恐，就像你的好姐妹，你去她店里边买东西，她给你半价，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你不知道你送他东西他也不接受，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惶恐，不知道该怎么维护，那你请他吃饭就行了，很简单啊，对不对？你就请他吃个饭就行了，或者喝点咖啡，对吧？他工作的时候，哎，你跟他打个电话，哎，我给你点了一个奶茶，你接一下。

我告诉你，这首歌一想起来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以前在大学广播站，然后呢大喇叭里边穿放着这个归来吧，然后呢这个区域这一句，然后另外一个区域那一句，然后呢就有时间的交错，然后呢就回荡着这个歌。

0: 这里才是快乐老家。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哎，你们还在你们的像炫起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听的歌手是谁？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时候你收藏的那些磁带里边，你最喜欢听的是，你最爱买的谁的专辑比较多一点呢？可以告诉我，我看找得到他的歌吗？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然后呢，炫起是我一个零零后，都是听老人家说的。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是零零后，我忘了啊。你主要是爱听老歌啊，听父母那一辈爱听的歌。然后呢，小汤圆，谢谢你的关注啊，现在才关注我。然后阅读者呢说喜欢听张宇、张信哲、周华健、范晓萱。我们听周华健，我来找一下张信哲啊，看看张信哲的歌。张信哲的歌还有范晓萱，范晓萱有一首歌叫《雪人》。我看一下我们这儿有吗？啊，张信哲，张信哲的这些歌，我觉得以前，我看高考那一年吧，我基本上就听着他的那一首《别怕我伤心》啊，然后呢？复习每天的就是听着这首歌。好了，张信哲的歌没找到，我们来听一下范晓萱的雪人啊，把这首歌送给炫起，也送给直播间的朋友。范晓萱那个时候还有一，我看范晓萱唱的快歌比较多，但这首雪人的话呢还不错，是他不多的一些慢歌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然后呢，付晓呢说，主播哥哥，你肯定吃过那个大洋瓷碗的小锅米线，突然想不起名字了，大关商业城。我很少，我对吃的这个东西我没有太多概念，你知道吧，我只要填饱肚子就行了。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何老师，我就是有一点既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对自己这么好，不想这么好。

理所当然。你不想这么理所当然，那你就付出呗。朋友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互相的付出啊，对不对？你付出一点，那我付出一点，不就 OK 了？这个关系也就长远了，对不对？来听一下雪人。

劝起说，小时候听过中华民谣的人直播间有吗？哎，咱们直播间有听过中华民谣的吗？谢谢金马俊，感谢金马俊，谢谢。有是吧？那个时候中华民谣，然后呢，大江南北都在放啊。谢谢金马俊的支持，感谢你啊。不对，还有笑脸，还有笑脸。我看同期的还有什么？同桌的你是吧？同桌的你，还有那个。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宫廷玉液酒，赵丽蓉，赵丽蓉的小品。谢谢金马君啊，感谢支持。谢谢所有加入粉丝团的朋友啊，感谢你们。高林生帅的一批啊，高林生，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唱的歌，哦对啊，还有那个时候还有涛声依旧，你们知道吗？对吧？涛声依旧，那个时候我也在上着学，好像涛声依旧那个时候也火了。还有哪些老歌？我再想一下，有哪些经典的老歌啊？哦，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那个叫什么？那个歌手叫什么？井冈山是吧？是不是井冈山？对对对对对，井冈山。还有爱情鸟，爱情鸟是那个叫什么呢？我的爱，我的什么飞走了？然后呢，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是爱情鸟。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新鸳鸯蝴蝶梦，那个是台湾歌手唱的啊，新鸳鸯蝴蝶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都说对了啊！哇，一说到这些老歌，大家眼睛就亮了。来，回忆一首老歌吧，回忆一首老歌。我看我的眼里只有你。我要搜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这个库里边。

只有你，我的眼，哎，名字叫这首吗？或者是爱情鸟？我的眼里只有你，井冈山。我看一下啊，井冈山的这

0: 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97悦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7: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97悦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

0: 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20: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5: 美在旋转。
26: 大扫除啦！
2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在。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是吴主任，很高兴每天这个时间呢和大家相约在人类二次基因重组计划推广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基因，谈健康。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一句话啊，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那一谈到疾病，尤其是治疗疾病的道路，大家都是一肚子苦水啊。很多患者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那吴主任呢，治病就得吃药，那你看我一身的病，一天要吃好几种药啊，有的是西药，有的是中药，有的饭前吃，有的饭后吃，就不说别的啊，光记这些东西那脑子就乱套了，更别说你就这么吃药，哪还有胃口吃饭呢？没错，正如大家所说的啊，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事实，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向我提出向我反映了。那么我要问大家一句话，大家抱怨的是吃药吃太多的问题吗？ 不是。我们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因为咸药吃得多，而是吃了药没治好病，反而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这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那反过来我问你，如果大家用上了药，病都能治得好，就是一天让你吃十斤药，我相信你一定想办法也能把它吃进去，对吧？但是如果干吃不见好，干治不见效，啊，让你多吃一粒，多花一块钱，你都难受，对不对？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想不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呢？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也没有那么难理解啊，因为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那根本问题在哪儿呢？基因呢？但是很多听众就不理解啊，说你要说遗传的病啊，那是基因的问题，我承认。因为基因呢，咱们都知道，它是遗传物质 DNA 分子上的功能片段。说但是我父母没这个病，怎么我就得了这个病呢？你说怎么回事啊？基因突变呢，我说过它有两种渠道。一个呢就是复制父母亲不好的基因。再一个呢就是各种毒素的累积啊。大气污染、水的污染、食物的污染都会导致我们体内核酸载量的减少。而核酸载量的减少恰恰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基因出现突变。而基因突变的结果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所以我经常说呀，人不管患有什么疾病啊，不管遗传性的也好，非遗传性的也罢，都是一个病，基因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我们就要用改变基因的药物。那就目前来讲，体内核酸载量的减少，基因的突变，这几乎是所有老慢病患者体内基因的一个真实的状态。那么它呈现出来的特点呢，是哪里的问题严重，哪里的病症重啊，你就得马上去医院做检查去治疗。那说到传统的治疗啊，我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啊，想说出来呢讲给大家听。为什么大家大把的吃药却治不好病呢？大家听好，我说的是治不好病啊，我没说你没有效果。因为确实啊，你吃的那些药呢，它会有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心脏急救的药物，心绞痛、早搏、房颤，那你用上急救的药物、缓解的药物，马上能够帮助你缓解病症。啊，但同样你也会发现一个事实，它能让你不痛苦，但是你的心脏病好了没有？没有吧，还那样。而且呢，时间久了，拖的时间长了，越来越重，对不对？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常说的对抗性的治疗啊，简单的支持对症治疗。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呀，那就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啊。换句话讲，不把基因突变的问题解决啊，我们不进行基因二次重组的话，你永远跟在疾病的屁股后边跑。今天心脏不行了，吃治疗心脏的药，明天脑供血不足了，再吃管脑血管的药，后天血压上去了再降压啊，大后天胃难受了你还得调理胃肠。那这些是不是大家存在的事实啊？那么这种被动的挨打的日子痛苦不痛苦啊？那是不是很无奈啊？甚至很多人已经绝望了。而很多的患者最后吃药吃的是又伤心又伤身体，伤肝又伤肾，肝也不行了，肾也不行了，一生气干脆啊不吃药了。所有的这些不幸、这些痛苦、这些绝望、这些治疗，是不是都绕开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啊？那就是没有解决基因突变的这些问题。那说到这儿，我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因为即使包括很多的临床医生啊， 虽然知道疾病呢都在基因上，可是怎么实现基因重组呢，他也是不知道的啊，因为过去啊在临床上是没有这个办法的啊。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啊，和大家说说。我记得做三期临床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医生。那这个医生啊，他母亲呢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心脏不好，曾经下过四个支架，血压也高，动脉硬化，还有老风湿。那这个医生啊，一有机会呢就和我聊起家里的事儿啊。为什么呢？他困惑呀。本身呢他是学内科的，而且是硕士在读，临床上也至少有2年以上的经验啊。他跟我讲，他说，吴主任呢，我学习这么多年，临床这么多年，一身的本事却治不好我母亲身上的病。那看着我母亲生病了，难受了，我能给她开药，能做相应的治疗，能帮她缓解痛苦，可是这些年下来她的病一直都在，去不掉啊。那她很困惑，说自己学医的做医生的，我连我妈的病我都治不好，那我的意义在哪儿呢？啊，医生的医术存在的价值在哪儿呢？大家看看，这是发自他内心的声音呢。那作为一个医生，他都有这样的困惑，那更何况咱们普通的患者呢？啊，庆幸的是啊，后来他的母亲呢，正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才彻底恢复了健康。所以正是因为我国目前的这种临床现状，才更加高度重视人类基因图谱的二次绘制，就是要对我们人体40000个基因进行重新的认识，找到所有疾病的根源所在。所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包括之前呢派我出国去参加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研究，目的呢就是彻底的要改变国民的健康水平，让我们远离疾病。那我跟大家呀说一句实话，我对我说的话要负责。那这句实话就是，目前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已经做了三期临床，已经成功的挽救了1500万慢性病患者，而且突破了零复发、零反弹的治疗记录。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正在全力支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并且这一次的推广工程结束，那我们呢，就准备去国外进行推广。啊，所以我们国家呢，是第一个啊，试点国家。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只有你把握住了，我们彻底实现人体基因二次重组，我们才能彻底的获得健康啊。那说到人类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这个基因是什么呢？啊，我想老听众不陌生啊。最简单的，说我们的孩子哪里长得像我们呢？啊，是双眼皮啊，还是大高个啊？这就是基因的遗传作用。当然，这里也包括了基因遗传疾病。像我们父母有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那我们遗传了父母这种不好的基因，我们就患有了这样的疾病啊。那么再有像非遗传性疾病呢，它是怎么回事呢？像高血压啊，高血压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这个病呢，是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基因、血管内皮基因、血液代谢基因共同突变所导致的血流不畅、血压不稳啊。包括糖尿病啊，这个病也是多基因的突变疾病，它是我们胰岛基因、糖皮质基因、糖代谢基因、代谢调控基因等多基因突变导致的代谢紊乱性的疾病啊，也包括了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那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病啊都是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呢？因为我们人呢，不管说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胳膊腿啊、骨头啊、血管啊，都离不开基因。 全身上下呀，我们有4万个基因，而这4万个基因呢，都绘制在一张的图谱当中，所以不管任何疾病啊，它们都有联系。那就像我们的心不好，脑就不好，脾不好，胃就不好，血管不好，心脑就不好啊，都是存在联系的。那么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我们人体患病都和基因有关，而我们要想做到治愈疾病，我们不能单纯的靠修复基因，而是我们要替换基因，重组基因，让这些患病的基因呢彻底的消失，这样啊才是我们治疗疾病的根本方向。自从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转化成果上市以来啊，创造了无数的医学奇迹啊，包括1500万例的患者临床，它治好了很多的慢性病患者，也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那么为什么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高血压的当天头就不晕了，眼就不花了，脚底下也有根了。心脏病的患者啊，当天胸口就不憋闷，呼吸就顺畅。糖尿病的患者不超过3天血糖就下来，1个礼拜血糖正常。尤其是有痛感的这些患者，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没几天的功夫，痛感就消失了。1个周期重组基因，病情症状全部的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器官呢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老患者都知道啊，这里边毒含了我们人体基因重组的 5S 核酸。核酸呢，我说过，这是我们人体基因进行自我重组的重要物质，可以说我们生下来就有，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外源性的损伤，导致核酸载量的减少啊。那大家想象一下，那我们说为什么

0: 什么小时候不得病啊，啊，老了一身的病。其实这都和核酸载量的减少有关系啊，都和它的减少有关。那我们突破性的提纯出了能够和人体40000个基因相匹配的5000种核酸，也就是 5S 核酸。那么这种 5S 核酸基因能做到什么呢？啊，说简单点啊，就是你哪里基因有损伤有问题，我就派什么样的核酸呢去治病啊，就像我们部队排雷的兵一样。你说排地雷我们用开飞机的兵吗？啊，不用。 5S 核酸基因就是这样。你高血压内皮细胞基因突变，血管紧张素基因突变，那我们就派这几种核酸过去啊，让它呢帮助我们把这些基因运走，并且进行重新的组合。那这样一来，我们基因重组了，没有患病基因了，是不是病就治好了呀？而且我们同时呢，也保证了未来几十年，我们都不会再得这样的病，啊，因为已经没有那样的基因了。所以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所能实现的呀，不是修复基因，而是一个周期重组基因，病症彻底消失；2个周期重组基因，疾病断根的同时，我们益寿延年。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治疗效果呀，比干细胞疗法和基因修复疗法的效果都要好。它已经被列入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当中了。所以说到这儿，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啊，不管你是什么病，都是基因病。像脑出血呀、脑血栓、不能活动、常年久病在床的、吃饭喝水都需要家人喂的，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2个周期，你也一样可以像正常人，那自己吃饭喝水、下地走路。像糖尿病啊、心脏疾病啊、冠心病、心绞痛，用上2个周期，你的血糖就能平稳啊，血糖平稳，并发症也会逐渐的消失。心脏病的，用上2个周期，你一样可以去跳广场舞，不憋不喘。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科学。那么在这儿啊，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正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展全民基因的推广工程。那推广工程期间呢，我们享受的是大病医疗补贴，100块钱药费直接补贴90元，我们自己呢只需要承担10元。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人是一人，咱们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接通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吴主任，你好啊，你好。
0: 哎，你好啊。
2: 哎，吴主任，你这个基因重组技术啊，昨天晚上我和我老伴一起喝了一次。
0: 啊、嗯。
2: 我就感觉用完以后啊，整条腿都感觉是热乎乎的。
0: 哦，好。
2: 而且昨天晚上呢，我感觉这个睡眠呢特别好，能解乏。昨天晚上我都没做，怎么做梦的，不知不觉就到天亮了。
0: 太好了啊，见效特别快，这就是它的特点之一啊，这必然的啊。
2: 是啊，所以这次大病补贴呀，100块钱就花10块钱的机会，我呢也想用。我就想着让吴主任看，看能不能批给我们2个名额呢。啊，
0: 哦，是这样。很抱歉啊，我说过，这一次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大病的推广工程呢，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行为。那么举办的目的呢，第一个是

推广给大家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帮大家治好病。第二个目的呢，是我们要了解有多少患病的患者啊，了解人类基因组还有哪些。那我们呢要进行实名的登记啊，所以很抱歉，

0: 周期的药了。
1: 啊、
0: 因为老伴儿是脑梗，已经好几年了，有四年了吧？
1: 嗯、四年了。
0: 嗯。哎，虽然没像人家偏瘫在床，但是呢，也不能自理，都得我伺候呢。
1: 哦、那老伴儿什么状态？这个手能不能拿东西？走路腿脚灵活不灵活？
0: 手拿不了东西，拿什么都拿不了。这个腿也抬不起来，走路呢就是那个脚啊，在这个地上就这么蹭着往前走的。
1: 嗯嗯，那他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不稳，忽高忽低的。哎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怕他再犯一次，那再犯一次命就没了呀。啊，
1: 嗯，肯定会这样啊。这个病的特点就是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四回要人命啊。嗯，
0: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呢。我时不时的就给他量血压，晚上睡觉时不时我都要操心，看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发生的。平时呢，一点都不离不开人的，我伺候他，其实我也挺累的。
1: 嗯，的确啊，很辛苦。
0: 这老头啊，这老头子折磨人，特别就是头两年的时候，脾气大的呀，那动不动就给你发脾气。原来我们那个老头是又精又灵的一个人呢，你说姥姥得了这么个病，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呀。
1: 嗯，肯定是啊。那他自己这个状态呢，等于说，从天上到地下，他肯定接受不了。那一着急一焦虑就发脾气，咱们做家人的只能是多理解啊，多包容。
0: 我也理解的，但病治不好啊。这不我听到你节目了，从你那个节目里我才知道，哎呀，这老伴这个病啊是基因里面出毛病了呀。
1: 对啊，基因的问题。你像他肢体语言呢，之所以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啊，不管说他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出纵啊，那最终来讲都是脑部的基因突变啊，所以导致大脑控制不了他的肢体。那这个时候必须得对大脑基因呢进行重组啊，你让他得重新排列一次，换上新的大脑基因序列啊，没有别的办法。那我想知道老伴用上了之后怎么样？
0: 哎呀，没想到用上以后啊，真的就像你说的，基因重组了，身体里没有患病的基因病就好起来了。
1: 啊，对对对，因为给他脑部的基因进行重组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呢就能和肢体呀、语言呐、神经啊建立联系，这样他的一切行动就都正常了啊。那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记得吗？
0: 当天就见到了效果的。
1: 当天。
0: 他喝下去以后吧，他说我今天感觉这个头呀不怎么疼了，还挺舒服的。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发现他睡得比较踏实。你是不知道，就过去啊他整宿都是爱折腾，哼哼唧唧的一晚上。结果那天晚上呢我就没听到他哼唧，一觉就是睡天亮了。第二天呢我就给他量那个血压，我就发现呀他那个血压啊比头一天要低一点儿，也没那么高。这几天呢，哎呦，这个血压呀，慢慢真的就下来了。就是比一天比一天好。你看他原来那个血压呀，吃的药都在160、170呢。
1: 哎呦，这样的血压情况可是很危险的啊。
0: 是啊，没想到用的这个药啊，几天以后啊，我给他一量，140。我就说这个。对，是啊，我说这多好啊，这样我就能看到治疗的效果了呀。还有啊，每天我要给他那个擦胳膊、擦手，还有擦脸，给他每天都要擦洗的。结果那天我擦洗以后，我就发现呀，他那个手和他那个胳膊呀、就没那么冰凉了。
1: 好好，有热乎气儿了哈。那到现在为止，老伴儿啊、用多少天了？
0: 一个周期的。一个周期了。
1: 那目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现在好了，现在他那个腿啊，就是能抬起往前迈了，能使上劲儿。像那拐杖啊，他都扔到一边了。我呢帮他呢，他还不让我扶。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是那个稳当啊，我是看出来的。
1: 很平稳啊，非常好。这就说明咱们基因重组的治疗方向是对的啊。
0: 对，是啊，现在呢每天早上他自己刷牙洗 洗脸，

0: 上厕所，
1: 嗯，
0: 然后吃早饭，
1: 嗯，
0: 那个手也可以拿那个勺子吃饭了。
1: 嗯，
0: 有时候我陪他出去啊，走那么一会儿锻炼锻炼，这两天呢他的那个心情可好了。
2: 那当然了，这病好了，这脾气啊也都能够变得很多呀。嗯，
0: 是啊，脾气也好多了。不光是这些呢，我就发现他原来那个血糖也高，他那会儿也没吃药，就是想着是饮食上面控制控制，可是后来呢拴住了就更不吃了。哎，这最近啊这个血糖你看现在还好起来了呢。
2: 我跟你讲啊，这个结果很正常，因为咱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它是全面进行基因重组的，不管说你脑卒中也好啊，高血压也好啊，也包括糖尿病，其实呢这些问题都是基因的病。那既然是基因的病，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它里边呢都含有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呢去帮助我们重组全身患病的基因。那患病基因没有了，那病自然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伴儿呢恢复得不错哈，我跟你讲还会更好啊，好上加好。一个周期呢基因重组，所有的病症就能消失，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啊，就没有患病的任何的可能性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保证啊，治好疾病的同时又能保证以后不再得这样的病。
0: 对，
2: 那么两个周期用下来之后，不光说让他血糖完全恢复正常，包括血压情况现在也恢复得很好，以后呢，
0: 嗯，
2: 是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管控血压的血液代谢基因呢，
0: 嗯，
2: 血管内皮基因呢，血管紧张素的基因重组之后，他血压呢会非常稳定。最重要的是啊，
0: 嗯，
2: 能够让老伴儿呢生活自理，哎，这家人呢也不用你照顾了，和我们健康人一样生活都没问题啊，免得说你那么辛苦啊。所以现在呢正好有大病补贴推广工程，100块钱呢直接享受大病补贴90元，咱们自己呢只需要承担10元。那接下来怎么办？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实名登记就可以了。老伴儿吸收的挺好啊，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家人越来越健康。
0: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你，
2: 嗯，
0: 吴主任了啊，谢谢。
2: 哎，不客气啊，好，再会。
0: 好的，谢谢，再见。
3: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4: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2: 哎，是我啊，你好。

0: 吴主任你好，我着急给你打电话，这都等半天了。
1: 哦，让你久等了啊，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
0: 哎呀，没事没事，我是想问问你啊，现在这活动是不是还能参加上呢？
1: 啊，还能参加啊，但是你必须得实名登记，因为这一次活动呢是国家二次基因组发起的，我们要进行一次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所以呢不仅是帮助咱们大家治病，我们还要更详细的了解基因，那么要求呢是必须实名登记的啊。
0: 哦，哎呀，那我知道了，为啥这么问你呢啊，我现在用了两个周期的药了，感觉到比之前吃的那么多的药效果都要好
1: 啊。
0: 吴主任，我都不知道这基因效果药啊这么的神奇，这我咋说呢，我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是把我都给救了。主要是啥呢啊、
1: 哦、
0: 我就寻思这就给这个大病补贴90%呢，100块钱我们就花10块钱、
1: 嗯、
0: 我就想报名参加，少花钱还能治病，你说这谁都乐意啊。
1: 嗯嗯，的确啊，你这样先把咱们具体的情况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啊。
0: 嗯嗯，行，老师。
1: 嗯，
0: 我这高血压都高了20多年了，这血压呀，要是就是总在那180、190，有时候都能高到200。
1: 哎呦，啊，
0: 低压啊，这没下过110。
1: 嗯，
0: 我这一天总是脑袋迷糊、头晕，而且还脑袋疼。完了以后，这心脏也不好了，心口憋闷，冠心病，这。时不时的就是觉得心慌的啊，反正心口就难受的，到医院一检查说我这心脏病是冠心病
1: 啊，
0: 整个的一天反正就是没有劲儿，还爱出虚汗、
1: 嗯、
0: 就反正就是手脚吧老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这说话就觉得感觉都要慢一杯，就是说话都觉得背，还不说是走道了做事了
1: 啊，
0: 走道的时候这腿啊就感觉到不听使唤，好像迈不大迈不开。
1: 嗯 嗯，
0: 也不是累的，就是反正你啥都没做你走道你还是费劲还是走不动
1: 啊，
0: 吃了啥东西也不消化啊、
1: 嗯、
0: 有时候吃的啥那拉出来还有啥，反正老是那个杂便破破烂烂的、
1: 哎、
0: 睡觉的也不行、
1: 嗯，
0: 老是睡就是睡着了，谁大声一说话我就醒了，睡不踏实。
1: 嗯，
0: 再一个还有个啥的，就感觉到越睡越难受，睡起来还是觉得就是乏困的不得了。
1: 嗯，
0: 越难受啊，这心口就会越憋闷，心里越难受，心里越难受越睡不着，就成了恶性循环了。
1: 嗯，是啊，
0: 我以前就听过你这节目，知道您这是擅长治疗慢性病的、
1: 嗯、
0: 我就寻思啊，琢磨说是我给你打电话把这个药定上，我原来用了很多药、
1: 嗯、
0: 效果都不好。
1: 其实对于任何疾病来讲啊，我告诉过大家都是基因的问题啊，不管是遗传性疾病还是非遗传的都和基因有关、
0: 嗯、
1: 那基因为什么会突变呢？我说过，因为我们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大量毒素的堆积啊，导致我们细胞内部最小的功能片段，哎，基因损伤了，突变了。那谁能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啊？就是核酸基因。啊，这个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你看核酸检测手段呢，它就可以检测出病毒。哎，别的手段你是抽血呀验尿它都做不到，是不是？所以呢，这就可见核酸的重要性。那我们进行二次基因重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 5S 核酸基因实现彻底的替换患病的基因，让我们在治好病的同时啊，以后也不会患有这样的疾病。
0: 哦，
1: 包括像你这个情况，你如果说不是用上了基因特效药的话啊，那你想想看啊，你高血压又有胸闷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这样一来、
0: 嗯、
1: 你比别人单纯高血压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肯定要大很多很多呀，所以你呀、啊
0: 哦、
1: 用得很及时啊，啊非常及时。基因重组、
0: 哎、
1: 特效药你是用了多久见效的？
0: 我跟你说我用了3天，我这

0: 血压就下来了。我一量血压135，低压85，你不知道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么我下来，我那几天我是天天量，好一段时间都是这个值，我就接着用。
1: 好，
0: 在用的一个周期的时候吧，我觉得我这个心口啊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就是你哪怕就是走路走几步，它也是舒舒服服的，心口没那么憋。
1: 不错啊，用上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如果基因健康了，细胞工作就正常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颗心脏啊，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心梗啊的情况了啊，安全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您说啊，这就是啥了，我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啊，我就觉得我这脑袋清醒了，觉得人就是感觉到精神头也好，不像以前的灰灰沉沉的了。
1: 啊，
0: 人就觉得有了精神了，这吃东西吧，觉得也有了胃口，能吃东西了，吃饭了就是愿意吃了。我现在不瞒你说，我都胖了3-4斤了呢。
1: 不错啊，那现在都2个周期了，你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个肢体语言呢，还有各个方面都不错的？
0: 也就是1个周期的时候吧。
1: 1个周期的时候，所有的病症都改善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原来我这半边身子啊，这脚感觉到都是凉的，现在这全身都热热乎乎的。
1: 原来说不愿意动，现在也爱活动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原来我就不出去，现在啊我一天下楼能转上几圈，10点多钟啊这下去都在下边转一圈，下午4点多我还得下去转，有时候转一圈了还不想回，还继续转。
1: 你看现在多好啊。我记得我说过呀，未来我们国家20年主要的发展方向呢，就是通过2次基因重组技术来实现我们人人不得病，人人不用药的这么一个方向。那现在这2个周期用下来的话，我们就感觉哎，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了，对不对？
0: 对对，是的是的，原来啊那病殃殃的在家里不出屋，这邻居呀、这什么都看不到，这一回啊我偶尔出去了，这邻居们啊或者是上我家里来了，都说哎呀你这咋看起来精神多了，都不像70岁的老太太了，
1: 说
0: 你现在就像60多岁。人家都说我像坏了一个人似的，说我变样了，人有精神了，年轻了。
1: 肯定年轻了啊，因为基因重组人就健康，那基因重组我们就能健康百年呢，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的啊，这是必然的。
0: 哎，是是是，哎呀，我说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底气很足吧，声音很洪亮吧。
1: 是啊，
0: 哎呀，我原来说话都没有劲儿，手老是发软、手机拿时间长了都觉得手愧、现在你看我包包子呀，包饺子呀，哎，这啥都能做了，哎，这就感觉到就说是自己成有用的人了。以前不瞒你说，我捏的那个饺子也不严实，一煮都煮烂了。
1: 哦，没力气。
0: 是。
1: 那现在康复了啊，恭喜你！现在呢，通过基因重组特效药恢复的非常好啊。咱们要觉着不放心呢啊，说短短2个周期的5S 核酸重组基因，说真的就能给我彻底治好吗？啊，说真的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吗？你们要是心里边有这样一个疑惑的话，就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基因重组特效药效果，然后你过2天呢再给我打电话，你把你的这个检查的报告单念给我听啊，你看怎么样？咱们现在呢就是用完手里的啊直接停药，这次活动呢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啊。
0: 哦，好吧好吧好吧，我听你的。那么我寻思啊，我老伴说了，他现在可相信这高科技的药了，他说现在啊咱也不差钱，就想多用一点、
1: 这个呀不是说钱的问题啊，我说了做到的是什么呢，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就是因为只有他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啊，就像美国阿尔森博士啊，严重的心功能3度衰竭患者，那最终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应用怎么样了呢？哎，现在依然在实验室做科研，而且比20岁小伙子的精力哎都要好，

0: 就是什么？这就是医学的奇迹啊！你记住啊，基因重组特效药，它在未来20年做到的呢，是让我们跑出这个吃药啊、打针啊、手术的循环的方法。所以既然好了，你就放心吧。那如果再犯病，以后所有的治疗啊，我都给你免费，我就敢这么说啊。
1: 好好好，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放心了，谢谢啊，
0: 放心吧，
1: 谢谢老师。
0: 嗯，好，
1: 哎，
0: 再见啊。
1: 哎哎，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老师你好。
0: 嗯，您好啊，欢迎您。
4: 哦，吴老师啊，我就是啊，想要参加这个活动啊，但是这个电话一直都打不通啊，占线了。你看了、这次这个都给补贴啊，100块钱呢、就说这个大病呢、就补贴90元哈。你看了、我现在还能不能赶上啊？
0: 哎呀，能不能赶上呢？这个不是我说了算哈，这个呢要看你们自己了。因为这一次大病推广工程呢是2个目的，我说了。为了解决大家的疾病，在人类基因组计划进行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活动。一个目的呢是帮助大家真正的治好疾病，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通过实名登记的方式了解一下患病人群啊，并且呢对你们的基因组进行一个统计，这样有利于我们下一次对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呢能够有所改进。所以这个呀得看你们自己了啊，打场外电话实名登记。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我都是老朋友了。用得好嘛才着急啊，就是我都用了40天了、哎呦你看到、现在啊都好多了。
0: 嗯，那40天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说一下。
4: 我主要就是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哎呀、你看了、那个时候了真的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躺着也不是啊。哎，你说躺着啊，又翻不了身，哎，根本呢、就走不动了，没办法。我儿子啊，就给我做了一个那个木头床啊。哎，我天天呢、就在那个木板子上啊躺着，哎，完全呢、就跟那进监狱啊似的，就说没有什么区别。
0: 一定会这样啊，因为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是睡不了软床，因为你的腰间盘呢已经发生移位了。如果说再睡软床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其实不只说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问题，包括很多患有骨病的患者，那真的是生活当中啊特别受罪啊，很多患者都说那是特别痛苦。
4: 哎，真的是这样啊，吴主任啊。
0: 嗯，
4: 我就是啊还有这个风湿啊。
0: 哦，那你看你全都占全了，你说能不受罪吗？
4: 嗯，对对对。哎，就是啊，另外啊还有什么呢哈， 还有就是这个前列腺啊，本来啊、
0: 嗯、
4: 这个腿啊就不利索，走不动。
0: 嗯。
4: 哎，尿尿啊也尿不出来呀、啊，即使尿出来呀、啊
0: 嗯、
4: 也相当的费劲了、啊。哎，上个厕所啊，每一次啊都把这个裤子啊尿了，哎呀，简直啊，哎呦就没有个人样了。
0: 哎，
4: 你说这么大岁数了呀，真的是多丢人呐。
0: 嗯，确实是啊，很多老人患有前列腺疾病呢，的确很痛苦，因为这个病啊，不仅说身体上折磨人，这个心理上呢，也给大家造成了负担啊。
4: 嗯，就是嘛，哎，都说这个病啊，不得不知道啊，得了呀，就真的是遭罪呀。
0: 啊，那过去遭罪的日子就不提了啊，那现在呢，用了40天不到一个周期，恢复的怎么样？
4: 哎，我跟你讲啊，吴尊呐、啊，
0: 嗯，
4: 哎，我现在啊，就说尿啊，现在啊尿得痛快啊，哎，也不像过去啊、
0: 嗯、
4: 憋不住尿啊，天天尿裤子了。最近呢、啊，我是天天呢、啊、都要出去啊，哎，和我邻居他们呢、啊、一起下棋啊这些了、啊。
0: 好好好啊，这个疾病好了，生活也多姿多彩了。我跟大家说过，
4: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呢，这是一个多基因病变的疾病。为什么基因会突变呢？因为我们体内主宰基因的核酸载量减少了。我想最近两年我们对核酸呢并不陌生啊。为什么说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哎，就因为不管是病毒也好啊，细菌也好，还是疾病也好，首先反应的地方呢就是在核酸上。我们人体有40000个基因啊，同时40000个基因呢也对应了几千种的核酸物质。所以当我们的核酸载量减少到70%，那我们呢就会出现慢性病，减少到50%以下，我们就是大病重病啊。如果减少到30%，什么情况呢？所以核酸载量的减少直接决定的就是我们的基因健康不健康。那我们现在通过 5S 核酸5000种的核酸基因的注入啊，让我们人体所有的患病基因呢进行了一次重组。那你说我们患病基因没有了，那我们的病不就好了吗？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基因重组的手段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高科技的用药。哎，所以说呢，它喝上就好使啊，用它就当事儿。一个周期啊，基因重组去除病症，那你才用40天，你看我说到做到了是吧？
4: 嗯，那是说到做到了。哎、
0: 嗯、
4: 因为啊我这个病啊真的都治好了。
0: 嗯，真的是好了哈。所以不管任何疾病呢都是基因的问题。只要基因二次重组啊，那么把这个病基因啊咱们都替换掉，换成健康的基因，那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哈。
4: 嗯，那是。哎，你这样都说的真的是兑现了。
0: 嗯，必须要兑现吧。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手里还有药吗？
4: 我就说只有一个多周期了嘛，就说所以说我也是挺着急的。
0: 啊，不用着急啊，我说了两个周期基因二次重组之后呢，你体内就没有患病的基因病因啊，而且随着 5S 核酸的进入，我们补充了核酸，那么这些核酸呢就能保护我们的基因不变异，不用买了啊。但我有个要求，你看看呢，一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一个实名登记，因为我们重病补贴的推广工程不仅要帮助大家治愈疾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有多少的基因病患者，那这样呢、
4: 哦、
0: 有利于我们进行人类二次基因图谱的绘制，好不好？
4: 哦，行，那我这就打电话去登个记，就说谢谢你啊，就吴主任。
0: 嗯，不客气啊，也谢谢您打电话，也希望将来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幸福。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啊，祝贺您，再见。
4: 嗯，好，再见，好，
0: 再见。
3: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0: 吴主任，我也挺着急的。我听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国家给个大病补贴，100块钱补贴90块钱，是吧？
1: 啊，对对对，这是国家人类基因重组计划发起的推广工程啊。但是你得实名登记，而且还得抓紧，因为推广结束，就是你花再多的钱也未必能买得到了。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0: 是这样，我想麻烦你给我帮我老伴儿看看。
1: 哦，那你说说他情况。
0: 哦，行，我想你给我把老伴儿，给我老伴儿吧，把那个基因换一下。
1: 哦，这个我得纠正您一下啊，是重组，重新组合排列啊，不是替换啊，是重组。他具体什么情况？
0: 就是他这糖尿病吧，这不十多年了。现在就是那个糖尿病病足，那个脚发黑，哎呦，说不好听的，我就担心他这脚丫子截肢啊什么的。
1: 嗯，有这个风险啊。老伴儿多大年纪？
0: 他快60的人了，今年59。
1: 嗯，
0: 你说这要是截肢了，这得对他那个打击多大呀？完了，你说不光这个哈，他心脏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是心肌缺血，他呢总是说心慌，晚上睡不好觉。
1: 啊，
0: 我就寻思麻烦吴老师，你救救我老伴儿吧！你看他那个脚烂的都黑，没有知觉了。你说再接着不完了吗？
1: 得马上去要解决啊！别着急，首先呢，我们分析一下老伴儿的病症。糖尿病呢，在医学上啊，被称为万病之源，因为这不仅呢是一个多基因突变的一个疾病。更是一个让我们体内的核酸载量不断的减少，影响整个基因损伤的疾病。那这老伴儿患病也十多年了，那体内的核酸载量肯定是严重减少了。那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全身4万个基因最少啊，得有一半吧，都发生突变了。那虽然说现在也用着药啊，别管说吃降糖药啊，还是打胰岛素啊，它都不是重组基因的。表面上呢控制着症状，但事实上来讲，都是在不断的损伤基因和耗伤我们修复基因的核酸呢。所以很多患者呢说一天天呢也不少吃药，也不少花钱啊。很多患者都给我打电话说呀，说我这点退休金呢没干别的啊，全吃了药了。但是我们吃着这么多的药，你说为什么最后还攒了一身的病啊？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没有治到根儿上啊。那基因呢遍布于人体当中，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血管骨骼呀，都有基因。我们有4万个基因组成，而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呢不得病少得病。那基因不变异决定的物质是谁呢？就是我们体内的核酸。那正是因为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大气污染呢，加上饮食不健康导致核酸的减少，我们才会出现基因突变的慢性病。所以我们要想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利用 5S 核酸。 5S 核酸基因当中呢，含有能够融合人体4万个基因的5000种小核酸物质啊。这样的小核酸物质呢，能够快速靶向性的定位我们的受损基因，并且来进行重组。所以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应用之后不出3天，哎，再测血糖肯定会平稳的往下降，不出1个礼拜血糖就能够恢复正常，而且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只要用上2次基因重组技术，我们呢就能够重组基因，净化血液，就不会说让他这个脚啊截肢了啊。你放心，用不着去截肢，绝对的能够保得住。还有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基因重组之后啊，没有患病基因啊，他能够扔掉他10几年老糖人的帽子，还能够治好他一身的并发症，让他一好百好，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啊，就2个周期足以好矣啊，放心吧。
0: 哦，2个周期就行是吧？
1: 对。
0: 现在能报上名吧？
1: 啊，报名可以，你打场外电话呢，抓紧问一问。如果要是参加上推广工程，那这钱可是省得太多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哦，行。

0: 行，那吴主任，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谢谢你啊。
1: 哎，好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深入

0: 葛介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大家准时收听人类基因组在中国开展的大型基因探索类节目《走进科学》。最近有一个话题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文章当中啊，就说到外国人把200年的西医带进了中国，中国人把3000年的中医养生带到了国外。于是呢，很多外国人在养生，很多中国人在输液。外国人拿着我们3000年的中医养生文化在赚钱，中国人拿200年的西医在忽悠自己。中医把人当人医，治病讲健康调理，西医把人当东西修理，哪里不行搁哪里，生了病就用上三素一汤。什么是三素啊？就是毒素、激素、抗生素，一汤就是输液。治疗疾病和身体健康，我们应该怎样选择？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思的问题。那相反，我们中国缺医院吗？不缺。中国缺医生吗？不缺。中国缺药物吗？更不缺。那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看病还是那么难呢？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大家想过吗？我认为我们缺的呀，是正确的健康生活观念。我们缺的是根本有效的治疗方法。现在的治疗手段就应该是中西医结合，中医的中草药应用，结合西医的检测技术和提纯技术，才能够达到完美的治病效果。而现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是作为唯一的一个能够彻底改变我们命运，彻底让我们摆脱三素、摆脱手术的根本健康之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用的呢，是被医学界称为我们人类基因化工厂、能量工厂的 5S 核酸基因来入药的。基因呢，可能是最近大家通过我的讲解，朋友们都知道了啊。基因是什么呢？基因就是我们人体细胞当中的功能片段。啊，换句话说呀，说你这个人的细胞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你整体的器官啊、组织啊、血管啊、血液的表达是不是正常的，都依靠谁呀？都依靠基因。那我们既然知道了基因损伤、基因突变和基因变异是我们人体疾病的根本，那我们怎么修复基因、怎么重组基因呢？就要用到核酸。因为就在21世纪，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核酸就是基因正确表达的载体。我想核酸最近这2年我们老百姓非常熟悉了呀。为什么？因为核酸检测才能检测出病毒啊，对不对啊？因为病毒不管你多么狡猾啊，疾病变异多么严重，他们最终的表达方式都要在核酸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里边毒含的是 5S 核酸，也就是5000种能够应对我们人体5000个变异基因来进行修复重组的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呢，是我们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 不死水母。

体内啊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不死水母我们家里有条件的呢，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啊。这种生物啊非常奇妙啊，是唯一的地球上长生不老的生物。那么科学家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不死水母说它不管遇到危险也好啊，它们都会利用独特的核酸基因来进行细胞的再次分裂再生，从一个水母呢变成几个新生的水母，那么这些水母就可以进行无数次的新生啊。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恰恰就是从不死水母和我们中国上百种的中药材当中利用独特的基因重组技术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我们经过大量的科学试验和临床发现，这里边5000种的核酸基因所能应对的就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患病基因，同时呢来进行修复和重组。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呀，现在是医疗药品的巅峰阶段，能够10分钟直达基因层，一个周期疾病的病情症状明显消失，2个周期对整个人体的基因链进行全面重组替换之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焕然一新，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能够健健康康啊。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奇迹啊已经证明，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呢它就是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以后啊身体是否健全啊，有没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呀，有没有遗传性糖尿病，有没有高度近视，基因里边有没有遗传家族性的精神病史啊，有没有遗传哮喘心脏病等等等等。包括基因呢决定遗传人的性格、血型、肤色、身高、寿命的长短。那基因呢是直接控制着人体的生老。在英国的一家基因权威机构啊最新发表了一份患者患病率的大数据分析。分析数据显示啊 ,15% 决定于自己的生活习惯。10% 呢决定于家庭环境。8%决定于医疗条件。7%决定于气候的影响。那其余的60%呢决定于基因的遗传呢。也就是说呀，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啊，包括你包括我都有先天的基因遗传决定了你60%的因素，而后天基因的病变呢占到了40%啊，所以啊基因起到的是主导作用。那么换句话说呀，就3个因素，一个呢是外部环境的污染毒素的堆积啊，第二个是饮食习惯的不合理啊，一个呢是先天基因遗传的啊，就好像我们明明知道喝酒啊最伤肝，造成基因变异，而肝脏上边呢它还没有痛觉神经，所以等到你检查确诊的时候医生都会告诉你啊。也有人说呀，那酒是粮食精啊，越喝越年轻，哎，最后好像都长在别人身上一样啊。还有就是吸烟啊，地球人呢明明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啊，也是最容易造成基因变异，但是呢很多人还是明知故犯呢，对不对，也是呈直线的上升啊。主要原因呢就是吸二手烟造成了基因变异。因此在这里啊我要强调的是，先天的基因遗传啊是父母给的，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不能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后天的基因病变呢基本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还有家人的健康，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改一改那些坏习惯了？而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啊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啊，不管是先天的基因遗传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越大，就会越高啊。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能够做到的是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这是医学历史上啊唯一做到零复发零反弹的基因用药。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生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老毛病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病变的，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我记得昨天啊也有一位患者给我打电话，这个患者呢叫李国峰，他是北京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啊，那54年的大学生很了不起的，而且呢他还获得过国家科学进步奖啊。当然你别看他是54年的大学生啊，别看他是高级的工程师而且还获过奖，但是术业有专攻啊。哎，他也身体不好，身体这方面呢照顾得不好，在90年的时候呢办了病退啊。病退大家都知道，他和正常的退休啊他不一样啊，你退休金呢他给的少，刚开始啊本来不多，后来呢每年涨一点儿，每年涨一点儿，到现在每年的退休金呢是3000多块钱。最重要的呀是他老伴儿没有退休金，3000多块钱，这就是老两口所有的钱，所有的经济来源。那么你说这3000多块钱对目前的生活条件来讲，去掉吃喝还能剩什么呀？是不是？哎，关键老两口啊浑身都是病，没有一个身体好的啊。他呢是冠心病，冠状动脉堵塞达到75%，大夫也催了好几次了啊，说呀你赶紧做个支架啊，啊你这个情况得做支架，要不危险。他呢就一直推脱着没做啊，因为他心里清楚啊，这支架一做至少得3-5万块钱啊。说有钱吗？当然这老两口子呢这么多年多少有点积蓄，他跟我说了啊，说手里边呢有5万多块钱，但这个钱那是应急的，到这个岁数了，他说那70-80岁了，万一哪天出现抢救救命的话，那不也需要钱吗？啊，再有一个老两口呢无儿无女，病了没人照顾没人管，所以说这5万块钱两个人呢是一直不敢动，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这叫棺材本儿，这叫过河钱，对不对？那他们家呢是住5楼的，他说上这5楼啊至少得歇3次，哎，歇3次啊这个心脏还嘣嘣的跳，上楼之后没有半个钟头缓不过来啊。说进屋了，老伴儿啊把饭也做好了，哪怕饭放凉了也得放着，哎不行，喘不过气儿，这是他的情况。那么再说老伴儿呢也是一体多病，而且很严重啊，慢性的支气管炎，走两步啊就喘，哎，尤其到了3伏天，夏天的时候，那你想，我们正常人都感觉憋得慌，他呢，哎，坐着不动都上不来气儿，啊，那脸呐憋得通红，嘴呀张得老大，用他的话说呀，就像金鱼掉到地上一样。这一到晚上啊，老两口就更难熬了。哎，一会儿你憋醒了，一会儿他憋醒了，这一晚上啊不消停。3个月之前出事儿了，啊，老两口半夜睡觉呢，这老伴儿呢就感觉。

老爷子啊一直在那动，在那抓，也没说话。刚开始他也没太在意啊，哎，感觉他一直动就不对劲儿。开灯一看，吓坏了啊！他说当时啊，那老爷子眼珠子啊都快鼓出来了，白眼球里边呢都是红血丝，那个嘴唇啊青紫，两只手啊在床单上呢在那乱抓，马上就要不行了。老伴儿赶紧打了120，到医院呢是忙活了半宿，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说来也巧，刚从医院回来呢，就听到我讲课了。一听啊，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而且呢已经被列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啊，这回老爷子感兴趣了。关键呢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首次在国内进行大病的推广工程。100元的药费呢，能享受90元的大病补贴。啊，咱们个人就花10元呢。他用得起，用得上啊！啊，老爷子心动了。那他想，那我这住一次院花多少钱呢？楼上楼下这一圈检查下来花多少钱呢？啊，现在这只花10块钱，这治疗费才哪儿到哪儿？啊，又是这么高科技的方法，所以老两口呢，一下子都准备了2个周期的量，哎，都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不能错过。一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用完之后啊，老伴儿呢不咳不喘了，在一个周期左右咳喘的现象就没有再出现过。那么老哥哥自己呢，原本的心绞痛2-3天犯一回，用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到了7天之后，哎，3-5天也不见得有一次，用着用着啊，10天半个月的可能偶尔有那么一回。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心脏病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情况。后来呢，到医院做了冠脉的造影，冠状动脉从原来阻塞的75%啊，已经恢复到了40%。大家看呢，这就是一个周期所带来的成绩。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当中，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5000种能够和我们人体40000个基因匹配的核酸基因。啊，说简单点，就是你哪儿的基因突变了，那我们就改变哪里的基因，我们呢就去重组哪里的基因。啊，这个过程啊，就像我们魔术的大变活人一样。当 5S 核酸基因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地找到病变的基因，马上对它进行重新的组合排列，这样我们的心血管代谢基因呢，血管内皮基因呢，血管紧张素基因呢，哎，都改变，心脏啊就跳动有力了。所以说到这儿啊，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不管你是什么病，都是基因病。像脑出血、脑血栓不能动的，常年久病在床的啊，吃饭喝水都要家人喂的，用上2个周期，通过5000种核酸的进入，帮助我们重组了大脑内皮基因、大脑神经基因、大脑感觉神经之后，我们一样能和正常人啊吃饭喝水、下地走路。像糖尿病的、心脏疾病的、冠心病、心绞痛的，用上2个周期，你的糖尿病多种的基因突变和心脏血管基因突变都重新组合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平稳。那血糖平稳了，并发症啊也会逐渐消失。心脏病的2个周期，你呀可以去跳广场舞，不憋不喘。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科学。那么在这儿啊，我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趁着咱们大家现在啊还有国家大病的医疗补贴，100块钱补贴90块钱，个人就花10元钱的机会，咱们呢能够治好病啊，关键是治病能治得起，还能治得好。那么要是真的恢复了国际上1000美金的话，我相信咱们很多普通老百姓再用起来啊就真的很困难了。那么关于这一次的国内推广呢，

我是能拖一天就拖一天，我尽量的给大家争取时间啊。打我心底里啊，我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都能少花钱治好病，健健康康的早日摆脱疾病的。

0: 谢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吴主任。
1: 哎，是我啊，你好。
2: 嗯嗯，那个吴主任，
1: 嗯，
2: 我是来吧，就是报名参加活动的。
1: 啊，
2: 我叫林绿芳，能给我登记吧？
1: 哦，也是听说咱们现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全国基因推广工程，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就花10块钱啊，大家都听到这个政策了啊。但我这儿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帮你报名登记的。
2: 啊
1: 啊，
2: 那个，我现在吧都2个周期了。
1: 嗯，
2: 我就感觉吧，真让我重新活回来了。
1: 哦，
2: 哎呦，我现在吧吃的香，睡得好，排的畅，眼睛吧、也是心明眼亮。哎呀，看天天蓝，看水水绿，看花花红，天天真高兴啊！
1: 听出来了啊，听出来了。您这是心里美呀、啊，那没用之前身体有哪些问题呢？
2: 我是糖尿病，
1: 嗯、
2: 糖尿病都22年了，我今年67岁了。
1: 哦哦
2: 啊，那个你说哈，这一个人哈，有腿不能走，有手不能拿，
1: 嗯、
2: 有眼睛呢看不着，什么还都不敢吃，哎呀，自己心里感觉就真是的，活得一点儿都意思都没有，就一点希望都没有，没个盼头那时候。
1: 哎呀。就以为说自己这治不好了，是不是？
2: 对呀、啊，那以前不都说糖尿病治不好吗？
1: 是啊，那是以前。嗯。
2: 啊，我那个时候吧，视力就是0.05啊。
1: 哦。
2: 我右眼睛就只剩点光杆了。
1: 哎呦。
2: 啊，左眼睛这不是0.0几吗？哎呀，连0.0几都一点都没有了。你说吧，
1: 哎、
2: 我这个脚吧，哈，就这个大拇脚趾头没有了。
1: 嗯嗯，
2: 啊，糖尿病坏疽吗？做手术吧，就把那个大脚趾头他给我切掉了。
1: 哦，
2: 这大脚趾头切掉啊，没有不说哈，这糖尿病还不放过我，这脚面呢啊还发黑了。完、
1: 哦、
2: 大夫说的，哎呀，说你这个脚啊够呛能保住。
1: 哎呀，这糖尿病出现坏疽啊，那说明你并发症已经是很严重了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还记不记得？
2: 记得5天
1: 啊。哦，5天什么感觉？
2: 以前吧，就早上起来，这嘴里头饿苦饿苦的。
1: 嗯、
2: 5天之后吧，哎，我这嘴里它就不苦了。
1: 哦，
2: 我自己吧，特意闻闻我自己的口气哈，清爽了。那这个舌头也得劲儿了。哎，过去那个干呐，刷刷的干呐，半夜能给你咳醒了。
1: 嗯、
2: 5天之后吧，哎，舌头它湿润了，不渴了。那晚上吧，也不咕咚咕咚的起来吧，让老伴儿给倒水喝了。
1: 哦，好，好，好啊！这22年的糖尿病病史啊，那你呢是属于比较严重的3期的糖尿病患者啊。
2: 嗯。
1: 你像很多3-5年的、7-8年的、不超过10年的糖尿病人，用3天其实就能有感觉，这个病情明显好转。而你呢是用连续服用5天才见效，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基因损伤啊已经是非常重了、
2: 嗯、
1: 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是目前医学技术上见效最快、治愈率最高的药品，这里边的药材啊高达上100种，而且这里边毒含了一种被称为基因化工厂、能量工厂的 5S 核酸基因啊。核酸呢，我想最近咱们老百姓非常清楚啊，你说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强大呀？
2: 嗯，
1: 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唯一的载体，不管你再强大的病毒也好啊，基因也好，都要显示在核酸上。而核酸最强的呢，不是说检测疾病啊，它最强大的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基因，完成基因的二次重组和替换，恰恰就含有 5S 核酸基因，那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呀，它恰好能匹配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所以说它治疗的靶向性呢非常强大， 治疗效果。

0: 过也非常快啊。那你目前还用说别的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吗？你的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现在呀，我是不打针不吃药，是说句心里话哈。哎呀，我以前跟你说哈，又打针又吃药，完了血糖呢，餐前呢十个以上啊，甚至都超过20左右了，
0: 太高了。
1: 那餐，那餐后的血糖有的时候我都不敢测了。
0: 嗯，
1: 啊，现在呢，这不打针不吃药，反而把这血糖下降到就餐前5.5。你说多大的变化呀，老师？
0: 是啊，那餐后怎么样？
1: 哎呀，餐后更好，餐后都没超过8，都是7.34，7.6，就始终这么平稳。
0: 太好了，太好了啊！那你现在这个脚呢，怎么样？恢复了吧？
1: 哎呀，我现在的脚有血色了，就能光光的踩地都不疼。你听听我，给你做做啊！
0: 啊，哎呀，
1: 能听见吗？
0: 听到了，听到了啊，很好，很好，这血糖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可喜可贺呀，老同志，好，好，
1: 我也得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呐、
0: 嗯，
1: 你是真好啊，效果也真好，
0: 是
1: 啊，啊，你说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救命的东西。
0: 嗯，别客气啊，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来讲呢，凡是2个周期下来的，我们不仅仅是能够给你治标，还能够给你治本啊。因为糖尿病本身呢，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都是胰岛素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而引发的人体糖代谢的紊乱啊，包括我们身上出现的多种并发症，其实呢都是因为好几个关联的基因呢它受到损伤造成的。你看你这22年以来啊，虽然用着各种药物，但没有一个是重组基因的药品，对不对？嗯、
1: 对。
0: 那说白了，过去都只是表面修复啊，没有完全替换掉。嗯、所以你相关的基因呢、啊、相连的基因呢、啊、损伤的越来越多，那病呢、嗯、肯定就越来越重。只有真正有效的啊，修复整个的基因链，那么患病的基因被替换掉了，你才能够健康啊，以后呢就可以真正的享受生活了。我的建议是用完手里直接停药了，好不好？
1: 不是，
0: 嗯，
1: 我想再定2个周期的。
0: 哦，怎么呢？
1: 那现在不是大病那个补贴90%的药费吗？那就相当于我花100块钱，我现在就花10块钱吗？
0: 哦哦，
1: 我怎么的？我想吧，给我姑娘订一份儿。
0: 哦，
1: 他现在血糖吧、嗯、稍微有点高，
0: 嗯
1: 嗯，但是吧他没确诊呢，
0: 嗯
1: 啊，他如果确诊了吧哈，那就是我的基因遗传给孩子的，嗯、啊，我就寻思吧，我必须让他用、
0: 嗯、
1: 你这并发症太要命了。
0: 的确是啊，如果说孩子要是还没确诊，那最好呢通过饮食运动多控制控制，先不用买啊。
1: 那不行，他天天熬夜，糖尿病10有8-9，我估计是吧、
0: 啊？
1: 嗯，我还是想给他定2个周期的。
0: 嗯、
1: 这事儿吧，老师你别劝我啊！我买的时候是托医院关系买的，那可费老劲了，我可不能以后后悔拍大腿去，老师啊！
0: 哎呦，那行那行，那我不劝了啊！想定就定，我不拦着。同时啊，告诉他饮食啊、运动啊、休息啊各方面的还得注意。行，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您和家人都健康。 好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

0: 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是吴主任吗？
2: 啊，对，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呀，哎，吴主任，这个电话可打通可真不容易啊。
2: 是。
3: 我今天呢，就是代表我全家正式的跟你说一声，谢谢你了，谢谢您。要是没有你呀，就没有我和我老公今天的好日子。
2: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听起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的。哎，你这个基因特效药啊，真是太好了。
2: 嗯，
3: 我们家两位老人呢、啊、都受益了，效果特别好。
2: 哦，是两位老人，我以为是你和你爱人呢啊。说说具体情况。
3: 说真的，没有这个，我们家呀全都乱套了。人家吧、
2: 哦、
3: 说一个家里面吧有一个偏瘫卧床的老人，那都疯了。
2: 啊、
3: 哎，而我们家吧有两个，
2: 哎呦，两个啊！
3: 是我老公啊，我老公咋这么说吧，他是老大，
2: 啊、
3: 我家呢我是独生女，
2: 嗯，
3: 你说这两边老人如果有病啊，都得我们俩这么照顾，这是责任，也是我们做儿女不管有多难也得咬牙坚持下来的事儿、嗯。
2: 的确。
3: 啊，说真的，老年人的身体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病人更是这样。
2: 嗯、
3: 他不像照顾孩子，一天比一天好伺候。
2: 对呀、
3: 啊。哎，这种压力呀、啊、太大了，孩子们，没时间管，只能顾着老人。那时候我对象嘛，负责上班吧，挣钱买菜、
2: 啊、
3: 做饭。
2: 啊。
3: 我就辞职了，下岗了。负责洗洗擦擦伺候两个老人，真都哎呀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2: 啊，的确啊，这病人痛苦，家属也遭罪呀、啊、确实很难，我能理解啊。应该说呀，你们两口子都是好样的，嗯，真不错。
3: 哎，我自己妈呀，我能不管吗？世上谁都是一个亲妈，有几个人不知道妈好的。
2: 是是。
3: 我妈是2016年吧，脑出血了。得脑出血以后吧，当时吧是把命给救回来了。
2: 嗯。
3: 但是你说落下后遗症挺严重的，这右半个身子吧就不好使了。出院以后吧，就直接就偏瘫了。
2: 哎
3: 呀，我看见我妈呀，我那眼泪呀就止不住啊，就往下流啊。我天天不离床的照顾她，吃喝拉撒呀都给她。都这么照顾他，还给他换那个纸尿裤。
2: 哦。
3: 医院大夫说吧，就像这样病人，你必须得做康复训练。
2: 对。
3: 所以我就天天活动啊，怕他这个肌肉萎缩。
2: 嗯。
3: 而且他生了病以后，身子还特别沉。你说我搬他吧，给他翻身呐、啊，弄得我一身呐、啊、那个大汗呐、啊，没有办法，我咬牙坚持住啊。
2: 哦，嗯，
3: 你光一个我妈妈还行啊，然后我婆婆去年又出事儿了，脑血栓。
2: 哎、哦哦，
3: 哎呀，当时听到消息时候，我差点都昏过去了，一个脑出血，一个脑血栓。
2: 嗯、
3: 你说这俩妈呀是怎么要我命呢？
2: 哎呀，

0: 确实很不幸啊，这就是世事无常啊。那你婆婆怎么样？
1: 我婆婆吧比我妈轻，她出院了，出院以后自己倒是可以走，走的时候嘛，
0: 哦、
1: 就是这个左腿呀、啊、不利索，
0: 嗯，
1: 手啊胳膊呀也就是跨栏像跨栏似的，
0: 嗯，
1: 这走路腿也抬不起来，就是拖地那种，
0: 嗯。
1: 自己扶着墙吧，用个那个拐棍啊，反正只要摸着东西啊，自己就能拖着走。
0: 哦。
1: 自己最起码能拖着走啊，行动慢一点也行啊。他最起码自己能上个厕所啊。我给他把饭弄到桌子上，他能拿着勺子，用左手吃，也能吃到嘴里，也能吃到嘴里面，比我妈强。
0: 嗯，还行哈。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哎，特别幸运的是啊，我有个高中同学在卫生局上班，
0: 嗯哦、
1: 他告诉我的，他说有一种新型的能替换基因的药，他父亲不是糖尿病嘛，就给治好了。
0: 哦，
1: 完我赶紧筹钱呢，就托我同学找医院的关系，费了挺大的人情才买到两个周期的。
0: 嗯，
1: 这用上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觉得好像我婆婆，她好像走的时候不用始终扶着东西了，偶尔扶下墙就行了，
0: 哦、
1: 两只手啊能稍微张开点，胳膊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不错啊，因为以前呢都是先在全国三甲医院做疗效推广，市场上呢确实是没有，你能买到真的已经是很幸运了啊。
1: 是啊，我妈用效果没有我婆婆快
0: 啊，
1: 好像十二三天时候她翻身的时候胳膊肘啊在床上一撑自己啊能起来了，
0: 哦，
1: 自己啊多少能使上点劲儿，
0: 嗯，
1: 吃饭的时候就不呛了，吃东西嘴里能不掉饭了也不掉菜了，
0: 嗯，
1: 哎我这一看呢真是没白花钱，真是太值了
0: 啊，太值了啊。
1: 哎，现在用了一个月呀，我婆婆走路的时候那个脚嘛能抬起来了，
0: 嗯，
1: 腿上也有劲儿了，一点也不拖地了，
0: 哦，
1: 而且胳膊嘛她手不是原来跨着跨栏嘛，
0: 啊，
1: 胳膊现在能放下去了，做康复训练的时候能伸到前嘛，啊，还能往后伸到后面，能活动了。
0: 能活动了，嗯，
1: 是啊，他自己能自理了，原来是半自理，现在真的是自理了，
0: 很好啊。
1: 我妈呢现在能翻身了，手能拿勺子了，自己能坐住了，
0: 嗯，
1: 摆饭菜呀、啊、你给她放到她这个床上哈，自己能吃了，
0: 嗯，
1: 虽然还是要我帮忙，我妈一点一点能站起来了，
0: 嗯，
1: 哎，那种看到自己妈身体恢复的心情啊，真的是没法形容啊，我太高兴了。
0: 啊，高兴高兴啊，逐渐的在康复，非常好。那两位老人现在血压状况都怎么样？给没给测一测？
1: 哎，血压挺好的。血压我家里不是有一个电子血压计吗？
0: 哦，
1: 我是隔一天啊，有时候就天天的给他俩测一下。高压吧都是130到135这样，低压是80到85那样。
0: 嗯，很好啊，标准血压不错。这样呢，咱们就不用担心他二次复发了。脑部基因的缺损断裂，
1: 嗯、
0: 先天遗传的呢，其实都是孩子啊。后天基因病变的呢，都是以中老年人居多。那我们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1: 嗯、
0: 就是专门修复受损的基因。来进行二次重组的，而且它里边呢毒含的这种 5S 核酸基因，这是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啊、
1: 嗯、
0: 那你基因健康不健康的都要依靠它，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的重组，所以你看啊，你的婆婆包括你自己母亲恢复的呢都还不错，这就是传统药物、细胞药物都做不到，你呢？接下来接着给他们用，不用加量，不用减量，两个周期下来以后呢，让你两位母亲呢都能生活自理，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且呀，还绝对保证啊，他们不会复发啊，也不会反弹，这没问题，完全能达到。现在呢，还能享受优惠的政策，100块钱的药费，咱们自己呀就花10块钱。

0: 能省90%的药费，多好啊。
1: 哎呀，那好啊，那我听您的，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0: 好好，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我们常说呀，百善孝为先，越孝顺的人以后越顺利。祝您全家幸福啊。好，我们聊到这儿，
1: 哎，谢谢，
0: 再会。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朋友。
3: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0: 啊，是我啊，欢迎你。嗯，
3: 啊，吴主任跟您通电话真是不容易，这高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嗯，
3: 说啥呀？
0: 啊，具体说说情况。嗯，
3: 啊，是这样，吴主任，我知道大家伙都想跟您通电话，但是电话真不好打。我就高兴在哪儿呢，
0: 嗯？
3: 你们这个大病补贴活动让我抢上了，我真高兴。
0: 哦哦哦，大病补贴活动抢上了啊，
3: 哦，
0: 那好啊。嗯，
3: 是，嗯，他们问的我问的可详细了呢。
0: 参加上了就好啊，是实名登记的，是不是？
3: 是是是实名登记，
0: 嗯，
3: 他们问我问的可详细了呢。
0: 啊，这个呀，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这一次发起的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推广工程呢，跟我们过去的用药一个本质的区别呀，就是长城制药和人类基因组工程特别推出的大病补贴的推广工程。那目的呢只有两个，一个呢是切实帮助我们老百姓啊治好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患病人群的统计，这样呢我们好对人类基因图谱进行绘制工作，所以报名呢严格一些，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我问一下，你是不是咱们老朋友？
3: 是啊，我以前买了两个周期的，
0: 嗯，
3: 我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多周期了，
0: 啊，
3: 你看我现在这身体，
0: 嗯，
3: 哎呀好成这样，我为啥又报名呢？这不是我也想给老伴儿治治吗？光我好不行啊，
0: 哦，
3: 我们老两口一块儿健康那是好啊。
0: 对对对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老两口啊都健健康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幸福啊。你原来是身体什么情况？为什么用上这个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
3: 我原先的病，哎呀，可邪乎了，哮喘，
0: 嗯，
3: 喘不上气儿，
0: 哦，
3: 憋得我一脑袋汗呐，脸都憋得发青啊。啊，
0: 嗯，
3: 再一个心脏我也不好，有时候心脏疼，来那疼劲儿啊，疼得我真是一身的汗呐，
0: 啊，
3: 跟你说动都不敢动啊。
0: 嗯，
3: 大夫说这是肺心病，有的时候喘呢就自个儿抬一下胳膊，就胳膊都抬不起来呀，
0: 哦，
3: 真的，那都眼瞅那口气就上不来了，就到那个程度了。
0: 哎，那你这个情况可太危险了啊！
3: 可不咋的，就那个救心丸啥的，我家里哪哪都得放上，
0: 嗯，
3: 就怕什么时候犯病了，嗯，够
0: 不
3: 着。但是啊，我现在感觉我过去用的那些药跟咱们这个呀，那真是太落后了，他们。
0: 嗯，的确啊。这是目前人类基因二次重组计划的推广用药，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
3: 嗯，
0: 你说它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啊，
3: 嗯，
0: 它里边呢有5000种的核酸基因，哎，我称之为 5S 核酸基因。因为我说过，我们人不管你怎么患病都离不开基因啊，那基因离不开谁呀，
3: 嗯，
0: 就是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对于核酸检测一点都不陌生啊，那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啊，就是因为不管基因突变也好，还是病毒侵入也好，首先表现的地方就是在核酸上。所以核酸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唯一能够修复基因和重组基因的物质。那 5S 核酸基因呢？它是能够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说白了呀，就是哪里的基因出现问题，那么这种核酸呢就去重组哪里的基因啊，靶向性非常好。所以它的治病效果呢，首先是快啊，然后是稳定

0: 啊，你记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出现好转的？
1: 记着呢，我刚用一个月，哎，好像到第三天左右的时候。
0: 哦，3天左右，那什么感觉？
1: 那时候就觉得行了，为啥这么说呢？就那个我原先不便秘吗？哎呀，就像心脏和那个肺都喘不上来气儿那么重，就便秘也那么严重。你看3天左右就好了。
0: 哦，便秘好了，那你呼吸是不是就能够顺畅一点了？2、3天。
1: 以前那不行啊，还有包括我用沙丁胺醇的喷剂，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喷过。现在达到啥程度呢？那家里吧，我自己还能炒菜呢。我爱炒菜，其实我做饭做的可好吃了，哎，谁都家里人都爱吃。那时候以前做不了，闻不了油烟的，哎，这回闻着油烟子了，也不喘了。原先那咳嗽的，那一口接一口的要闻点油烟，现在没事儿了。哎呀，你看现在说话多流利，嗓子眼儿都感觉可清亮了。
0: 是是哈，我听着很顺畅，这底气也足啊，非常好，非常好啊。
1: 是，完另外吧，晚上我也不发作了。过去一到晚上，心口窝那块就开始疼，现在晚上也不疼了，不咳不喘了，不憋的了，睡觉也可好了。另
0: 多
1: 外没
0: 好。
1: 成想，我原先的腿、膝盖那块，右腿有滑膜炎，现在你看自打用上开始，一点点的水肿往下消，而且现在都消透了，这个膝盖能回弯了。哎，感觉这个零件儿，这个弯曲这个膝盖骨这块，就像换了一个一样，可灵活了。
0: 像换了新的一样啊，很好。我说过呀，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核心呢，是给你重组啊，而不是大修。记住了，那你修得再好，它也不如换新的，是不是？
1: 是呗。所以呢，我寻思给老伴儿也盯上。你说我们老两口都多活几年，多开几年劳保，这多好！你说，
0: 对对，实话啊，咱们多活几年呢，多看看祖国的大好风光，多幸福。老伴儿身体是怎么回事儿？
1: 他肠胃不好，爱拉肚子，再有吧，他是腔梗，脑袋瓜子总是迷迷糊糊的。他有时候说天旋地转的，关键吧，总爱忘事儿。
0: 那赶紧抓紧啊！他这个情况也危险。说腔梗不怕别的，就怕再犯。哎，抓紧时间，尤其现在这个天气，那一冷了之后，哎，血管呢一有变化，基因就突变，老伴儿也得小心啊。所以说，只有重组基因，才能够真正的保住我们的性命。而且现在呢，国家大力的扶持，有大病的补贴工程啊，哎，100块钱大病补贴90块钱，咱们自己就掏10块就够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刚才说您已经登记上了，那你给我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
1: 我就想问问您呢，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再定上一个周期的、俩周期的那样？
0: 用不着，用不着啊！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边检查一下，从我这儿看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啊，放心吧。
1: 啊，那行，吴主任，那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吴主任，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呐。
0: 哎呦，客气客气了啊，都是我应该做的，继续用药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吴主任吗？
0: 啊，对，是我啊，你好。
3: 哎呦，你终于通上你电话了，接进来不容易啊！我跟你讲，吴总，我一直打，连了打，哎呦，总是电话忙，总是占线啊。
0: 是啊，现在场内外的电话呀，这2天都不好打，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理解，因为基因重组特效药现在呢在全国开展大型的人类基因推广工程。大病补贴90%的药费的活动，那你想啊，谁都不想落在后边，谁不想好好活着，对吧？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所以大家呀都着急了啊。那你说说有什么事儿着急打电话？
3: 哎，我跟你讲，场外想报名的，我也有我一个，我是老患者了。
0: 老患者好。老患者呀，咱都算家里人了哈，都用过，我就不用解释太多了。因为不管先天的基因缺陷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所有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变异加重的几率就越大。每个人都只有一次。

0: 生命啊，我们真的应该珍惜。
1: 是。
0: 啊，老同志，我问一下，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现在一个周期已经用完了，已经开始服用第二个周期了。
0: 哦哦。感觉怎么样？
1: 不一样啊，我跟你讲啊，我原来体重挺胖的，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加上又有心绞痛，还有风湿关节炎，哎，我用那么多年的药啊，哎呀，就这个效果好，我真的是奇迹啊，在我身上发生了，
0: 给你真正治病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其实啊，我早就跟大家讲过，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基因的病，哎，你甭管它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病，都是基因出了问题。基因一旦出了问题之后，细胞受基因的影响，那么它的结构和性质也会发生改变，连带的啊，对应组织器官的功能呢，就会出现病变。所以说呀，这个病它其实是这么来的。
1: 哎呦，这个我不太明白。我跟你讲啊，其实我是个大老粗，但是我现在只知道照顾好就行了。因为我跟你讲
0: 啊，
1: 吴哥，以前风湿不是总疼吗？就是个大夏天，我都穿这个，哎呀，线衣啊，线裤啊，人家都穿短裤背心啊，我不行。
0: 什
1: 么膝盖呀，浑身骨头关节都疼。哎呀，现在我跟你讲，我别的什么强效什么止痛药啊、消炎药，我都不吃了。
0: 好。
1: 哎呀，我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包括骨头、关节缝啊也不疼了。现在早晚天气不正常嘛，不是我出去没感觉这风往我骨头缝里钻的那种感觉了。
0: 哦哦，不错。
1: 以前那个心绞痛啊也是挺严重的嘛，哎呀，隔三差五的发作起来不得了。现在不发作了，也不难受吧？哎呀，现在也好了，胸口窝也不会受着，哎呀，憋了那种疼啊。哎，现在浑身有劲舒服了，我跟你讲。
0: 啊，这多好！
1: 我晚上还能喊起嗓子精气了，血脂都降下来了。哎呀，
0: 京剧爱好者啊，可以。
1: 现在睡眠也挺好的，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原来前列腺的毛病啊，哎呀，我是没想到这次也能顺便把它治好了，我真的没想到啊！哎，真的是各个方面现在我反正这样跟你说吧，各个方面都挺好的。现在这医学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止痛效果，我现在体会到这效果太猛了。
0: 哦，呵呵，体会到了啊，不错。你像这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一个周期所有的症状都消失。这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的神奇和强大之处。那你现在没问题了啊，你这样停药之前呢，你再给我来个电话，咱们今天呢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哎，我主要是你先别急、
0: 啊、
1: 我问你一下
0: 啊，什么事？
1: 我现在呢是没，虽然那些症状都没有了
0: 啊，
1: 我能不能吃海鲜啊，吃肉啊？哎呀，我从小就馋这些，我老爸不让我吃，也不让我买，不做给我吃啊。
0: 哦，还惦记吃呢。怎么说呢，少吃点没事儿啊。猪牛羊这个红肉少吃啊，鸡鸭兔肉可以吃，带鳞的鱼都可以吃，不带鳞的鱼呢少吃。水果啊蔬菜啊没有什么忌口的，平时呢多吃点粗粮，能记住吧？
1: 哎，那行，那行，那我一会儿我买只鸡炖上，我要谢谢你，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了啊。那馋也别吃太多啊。好，再见。
1: 对，听懂了。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再见，谢谢。
2: 二次基因重组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两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 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

0: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此刻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148米，缓行110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15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拥堵10米。谭华路西向东缓行122米，文言路南向北陈家营路附近缓行246米，大余路西向东春雨路附近缓行189米，海明路北向南缓行173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附近缓行190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松明站小雨，16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阜宁站阵雨转中雨，22到29度；玉溪站阵雨，18到28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祥云站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站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鹤庆站小雨，17到27度；丽江站小雨，16到28度；蒙自站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

0: 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活力满满的一天。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
7: 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6: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4。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关注到大脑。相信您之前也看过很多公众号所谓测试啊，职场培训都会告诉你啊，这左脑发达的人理性哦，善分析。喜欢数理，右脑发达的人感性，有创意，爱艺术，然后给你做题啊，做完题就给你打标签，哦，你是一个典型的左脑思维者啊，这样听起来确实很科学啊，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今天啊，我们要从脑科学与神经影像学出发，拆穿这个被流行文化包装了半个世纪的左右脑人格论。
7: 是的，首先我们将视线呢转往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的脑成像中心，该学校呢神经科学家尤里罗特菲莫夫团队采用一个叫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对1011名7到29岁受试者在静息态下进行全脑扫描，重点分析了左右半球各脑区的连接强度和偏侧化指数。结果发现啊，没有任何一名被试表现出统计学上显著的左脑主导或右脑主导的偏好模式。所有人的大脑在做任务时都是双侧协同激活的。所谓你是左脑型还是右脑型人的神经影像数据在科学上是不存在的。
6: 是的，那么左右脑分工这个说法又从哪儿来呢？那其实是源自20世纪60年代斯佩里对裂脑病人，也就是所谓切断胼胝体的癫痫患者的研究。这类特殊患者因为左右半脑无法直接通信，这才显示出了语言多在左半脑、空间处理偏右半脑的分离现象。正常人呢，胼胝体是完好的，两个脑半球随时高速互通，任何复杂思维都是全脑网络共同完成。1980年代起，出版业和培训业就把裂脑发现简化夸大，最终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性格测试的噱头。
7: 所以啊，左右脑人格类型呢是被商业化的神经神化了。现代认知的神经科学也证实啊，健康人的大脑功能按照任务网络分布，而非按半球分配人格。所以啊，大家广播前的朋友，你既不是左脑人，也不是右脑人，你用的是你整个的大脑，所以所谓的一些测试就纯属花冤枉钱买伪科学。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
6: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

0: 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1: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跑等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救助。
0: 世界杯八强名单已经全部确定，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北京时间10号起，1/4决赛将正式开打。
1: 近日，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万名师生受困，当地开展了紧急的转移救援。截至到8号的16点，已经成功转移被困学生约1800名，园区尚未恢复供电。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补贴。
1: 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18.8%、12.6%。
0: 8号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阳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者还有6人。
1: 8号，四川宜宾市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5.0级，地震造成了3人轻伤。
0: 截止8号，甘肃陇南淡昌山体滑坡搜救结束，共造成21人遇难。
1: 针对网传的广西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横州市人民医院辟谣，该院作为蛇毒救治的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
0: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来说说公共二维码的安全。很多网友反映，自己在扫一些公共二维码的时候，手机页面竟然跳转到了涉黄和电诈网站。小小的二维码为什么变成了涉黄码，甚至是诈骗码的入口呢？一起来关注。
2: 今年3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3: 喂，你好。
4: 我们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嘛，扫了嘛，发现跳转到涉黄网站。
3: 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工作用车，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2: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今年2月底。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
1: 那记者梳理之后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网友都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到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的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扫码跳转到涉黄或者电诈网站的情况。那么，这些看似普通的二维码，究竟是如何变成非法网站的入口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网络专家的解读。
5: 你说二维码呢，其实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图形化的数字。我们扫码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通过一个专业的解码器把这段黑白点翻译成了一串这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跟网址是一样的，它就可以打开这个网址。其实就是我们打开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站的时候，上面那个网址我们就称为一个域名。
2: 专家介绍，由于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

0: 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1: 一个域名在有效期间呢，它一般这个服务商会持续向域名注册商进行付费，而当一个服务终止之后的话呢，那么为了减少成本，那么服务商呢就不会继续向这个域名注册商呢去进行付费，那么域名注册商呢就会回收这个域名之后呢再投放到市场当中，那么这就给一些坏人呢留出了一些机会，会专门盯着某些比如说政府啊、大企业啊，他们这个曾经注册过的域名，他会盯你这个域名。
0: 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
2: 专家表示，政府、企业等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名牌二维码扫码的服务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创新之举，初衷是为了增强公共服务的便利性。而现在出现了扫码涉黄问题的根源，在于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
3: 简单就是一个码，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城市基础设施的一个入口。这个项目可能是有三年五年完了，但这个码如果说没有再重新印刷的话，一直在那，但这个后面人就没人管了。如果说跳转的那个最终那个网站被人家修改或者被人家劫持啊，它太容易去出现问题了。
0: 专家指出，政府单位或企业除了要考虑域名上线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还应在提供服务的初期就考虑到当服务停止以后的二维码和域名的回收问题。
1: 举措本身是便民，但是呢，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一开始要考虑它的软硬件回收问题啊。所有投放出去的二维码，从研发阶段到投入阶段到运营阶段到回收阶段，都应该具备完备的这种安全防护措施。
3: 数字基础设施这样管理，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它是一个长期的啊。你要重视好后续的这种运营。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看一下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说的是家里的老物件儿。
1: 哎，我觉得老物件第一反应就是应该用的年限比较长，
0: 非常长，有些人家这碗啊都可以用出十几年，
1: 包浆了是吧？
0: 都是属于那种碗里的瓷都要没有了，
1: 对，
0: 瓷的本色都出来的感觉啊。
1: 当然，我觉得很多老物件就是你又舍不得扔，你就一直放在家里面，
0: 结果当它到我手上的时候，啪嚓就坏了。
1: 哎呀，
0: 这不是我造成的啊！但是家里老人就说：“你看，你看你这败家子儿，这东西到你手里，你看坏了吧？”哎，
1: 是，
0: 我就被老物件坑了。你有没有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呢？欢迎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感受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天气热的时候，蛇会特别活跃，去野外走在草丛里要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去野外穿高帮鞋或雨靴，别穿凉鞋，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
6: 听
7: 听，
6: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
7: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发现啊，最近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最多的关键词啊，

0: 就是绿松石、
1: 嗯、
0: 这也和我们这两天推出的绿松石溯源活动有关系，大家对绿松石非常的感兴趣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微信公众号啊继续搜索云南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它，然后回复绿松石，一边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一边听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松石溯源的好消息。
1: 是的，记得之前啊咱们反响爆火的沉香溯源吗，其实无数听友在群里面都和私信来晒单，都说品质价格是远超预期、
0: 嗯、
1: 那现在呢我们又收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来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请我们的主持人丁瑶带队奔赴绿松石的源头，开启实地溯源。
0: 那么这次出门咱们主打两道高品质松石，云盖寺风矿的原矿老料，还有质感绝美的睡美人绿松石。出发前主持人提前看过款式和实拍，不管是手串配珠还是吊坠，色泽质感直接戳中我们，观看照片都是迫不及待啊发到群里给大家细细的品鉴。
1: 对，买这个宝玉石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品质、
0: 嗯、
1: 那本次活动呢主持人现场给大家把好第一关，全场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人工优化，每件松石呢一物一证，并附带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承诺啊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大家现在可以在918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
0: 嗯、
1: 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您进群，进群还送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内还可以参与不定时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
0: 这福利可太多了、
1: 嗯、
0: 当然你会说光主持人把关还是不够的，毕竟主持人不是最最专业的人，那么本次溯源现场直接请到了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全程坐镇，可以是说是双重严苛筛选，只留下那些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杜绝市面上所有以次充好的套路。
1: 对，那重点提醒各位啊，这次溯源行程时间短，云盖寺早已封矿，老料的存量可以说是越卖越少，属于啊卖一件少一件的存世老矿绿松石。那如果呢这个主持人实地选货，中保协的鲁廷斌老师现场把关，这样的捡漏机会一年碰不到几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啊云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直接拉你进去专属溯源权。那主持人丁瑶呢已经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听友一起来挑选精品。
0: 好，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2: 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们纷纷体验地道的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
3: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这份海外热销背后究竟有何秘诀？记者前往上海的保温器皿生产企业一探究竟。总台记者屈涵。
4: 企业的一款智能水杯上面可以显示水温和含杂质的一个情况，可以监测水温和水质，用起来非常的贴心，而且感觉这样喝水也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3: 此外，这家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得到了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6.6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上海海关所属外高桥港区海关查验二科副科长徐伟忠。
5: 今年前5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2: 随着2026年暑期档红色题材影片热度攀升，多地推出特色探访路线，让沉浸式红色旅游体验成为暑期旅游新风尚。
6: 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河北游客曹福兴
7: 看完四渡

0: 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八折优惠。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北京市民雷子成：
1: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2: 海南航空海口往返北京的 HU7281 航班日前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完成保税航油加注作业，标志着海南自贸港进出岛国内航司的国内航线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正式落地。
3: 2021年7月，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民航局联合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岛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的通知，首次将海南进出岛国内航线纳入保障范围，并实行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三税全免。该政策落地后，可为航空公司提供更多加注选择，支撑航司加密省内外进出岛干线，拓宽国内航线网络，进一步释放美兰机场作为面向太平洋、印度洋航空区域门户枢纽的辐射效应，提升海南自贸港对外通达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4: 为保障首单业务顺利落地，机场严格遵守民航共油安全标准，在机位调配、作业流程衔接、安全监管协同等方面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海关监管同步到位，作业安全高效，充分验证了机场及驻场单位成熟完整的保税航油全链条运营保障能力。
3: 目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已具备长期稳定承接国内航司国内航线航班保税供油的综合保障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4: 下一步，美兰机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和保税航油成本双重优势，协同各驻场单位持续优化保税供油作业流程与服务保障体系，扩大政策覆盖面，为做强航空生态链、延伸临空产业链提供坚实支撑。

0: 早高峰来了，这个阶段我们赶快到大象精选去看一看，还
1: 是
0: 提示大家，我们有一个芬芳七月的大牌香水奢粉的季宠粉季啊。现在凡是香的东西，像大牌的香水、留香的洗发水、柔润沐浴露、居家香氛、车载香氛、香氛洗衣液，这些凡是香的东西，活动专区通通七折，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到大象精选商城看一看。
1: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带来的是兰蔻是我香水100毫升，它是浓郁的白玫瑰搭配绵密的奶香香草，温柔又有存在感，那肌肤留香7小时，特别适合温柔气质的女性和上班族，而且低调不张扬。那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芬芳七月宠粉七折福利，到手仅需279元，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
0: 除了这款兰蔻是我香水，今天还带了 MLB 的 Musk 运动凉鞋。这款鞋子的最大特点是它宽圆的鞋头，舒适度可以说是拉满，不会挤脚趾压前掌，脚胖的朋友完全不用担心长时间走路会挤脚，就算是高脚背、宽胖肉脚、扁平足也都可以完美贴合，不会勒出喉印。后跟牢牢兜，后跟的它的设计啊，牢牢兜住你的脚后跟，不会走着走着掉鞋或者是磨破皮，光脚穿也是毫无摩擦感。3到4厘米的增高厚度也不笨重，重心稳不晃脚，逛街爬山旅游连续走一天，脚后跟足弓也都不会酸胀。它有一个深纹路防滑橡胶底设计，走路稳不打滑，上下坡瓷砖地面也都安全感拉满。
1: 是的，这款 MMB 的 Musk 运动凉鞋多色可选，尺码从36到44码不等，市场售价699元，今天大象精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赶快看一下我们现在微信后台留言。

0: 姐啊，你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吗？要说老物件这个陷阱啊，真的是一言难尽。欧阳说，我就怕我爸说我啊，这个拖把用了那么久，就没事儿，一到你手里来就搞坏了。我简直是百口莫辩，那本来就是个摇摇欲坠的拖把，一拖它就断了呀。
1: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儿，辣手摧花。
0: 辣手摧花，摧拖把。
1: 对，就经常就感觉很多东西它本来就是好好的放在那儿，但是到你手上，你就那么轻轻的，可能连物理上的接触都没有，是不是？它就坏掉了。
0: 你是最后一个接手人，就像股市里，你是最后一个接盘侠，
1: 接盘侠
0: 在高山上。所以家里老物件到你手里，你就成了老物件杀手。小五又说，他们家里有一个那岁数差不多大小的木床，
1: 哇，
0: 还有一个岁数比他大得多的瓷碗，还好好的在用着呢。
1: 那说明在他们家过得好好的。哎，说到这个小床，我儿子那个小床是我朋友家给的，他现在睡了快3年。然后前两天就是他床下面本来是个置物架嘛，置物架那个栏杆就
0: 松
1: 动塌了。但是呢，我还是把那个塌的清理好之后呢，上面那层是好的。所以我都不知道哪天会睡塌掉。
0: 就
1: 还在睡，就舍不得扔，
0: 有这个可能性，
1: 这太可怕了。
0: 以前东西好像比现在质量还好一
1: 些。我也觉得，因为我朋友家都睡了5-6年，又传给我，我就在想，如果我不用了，那底下都塌了，我送给谁呢？
0: 你就只能
1: 是
0: 卖掉啊，
1: 也卖不掉，
0: 卖旧物，
1: 就感觉只能拆掉，就丢到下面垃圾桶里面。
0: 一只星星树说，我们家的碗，我也不知道它那个裂痕是怎么回事。反正我妈洗碗每天都好好的，那天我洗碗一碗碎成4片，我妈用谴责的眼神看着我。
1: 你看，就是在到她手里面又坏掉
0: 了，都已经是有裂的这种碗，
1: 哎，
0: 看着家人敌视的那种眼神看着你，你是杀手。
1: 哎，飞翔说这个好，他说家里的老物件就吊着一口气等着我呢。什么战损的锅、变形的衣架、包浆的钥匙、断在了门锁，反正就很多老物件都是特别，他觉得很冤枉。
0: 我可太冤枉，
1: 都坏在他手里面。
0: 你还单压了，宝贝。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你有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吗？或者说老物件在你手里，哎，有没有逃过一劫？对，
0: 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你的信息啦。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目前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要连线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市的行驶早高峰正在形成。各路段的通行情况保持不错，少数路各路段行驶高峰行长，行驶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16-1.18左右。经过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成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一路通畅，所以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转昆市昆玉高速的三岔口附近，车道3-2附近路段车辆排队，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行驶引桥进入昆市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拓通东郊东方人民路行车情况通畅，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石闸行驶往大树营机场匝口，昆市高速进入二环南路的春城路出口行车的早高峰行程通行情况暂时没有异常。昆市高速树关枢纽，特别是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彩云北路汇入口车流相互干扰，车流有点密集，行驶过了民权村立交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池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通行情况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之并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包哈巴啦。
7: 阿明，快乐哥，这个碗子咋个是那个抖啊？咋个一哈哈就整了好几十个大包？
8: 是嘛，老刘买的，我去点了十楼来哇，也怪坏的啥嘞，那个啥？
7: 就是我买那三天环境太好了噻，莫说楼楼了，我家那二十多楼都还有位子呢。
8: 妹妹，那个高咋个会还有啊？
7: 喂，你家哥，我家上的花草太多了噻，露天啥全部都是，我可晒好太阳，吊着有啥好几口？
8: 都是为了设计不薄，不是东西啊！啊，你点点玩笑嘛。
7: 哎，快老哥，闻香我有点过敏。
8: 既然你喜欢养鹿子嘛，我觉得你可以养些驱蚊草啊、薄荷、夜来香等等。蚊子啊最讨厌味道了，这些植物驱虫的效果真的不错呢。以前我嘛就是养这个驱蚊草来驱虫，发育两米之内，蚊虫不生哦。
7: 妈，你咋那聪明哦？等等，我买来试试。
8: 好了，这个李姐老板不是喜欢喝茶吗？你记得这个茶叶呢，扎扎溜的搞，晒干以后呢，点燃一小撮茶叶，也可以驱赶蚊虫，而且茶叶的味道也不难闻噻，可是。
7: 哦哟，我看来这个茶叶的用处还是多的嘛，可以除甲醛，可以驱蚊虫噶。我这个茶叶的驱虫原理是哪嘞？
8: 茶叶上含有烯类物质，据说啊，昆虫最怕这种东西了，所以一般炒炉串的时候啊，蚊子都要躲远点。哎，好了，昨日我还在知乎上瞧见，说用这个透明的塑料袋装上小半袋自来水，放几枚硬币在上，挂在窗户上就可以驱蚊了。
7: 咦，我咋个觉得是不太靠谱啊？
8: 蚊子苍蝇是副业嘛，对硬币散射出来的光线很敏感，装了硬币的水袋挂在窗户上，这个水袋呢会散射光线，蚊子苍蝇害怕硬币投射出来的光线不敢过来。哦，好了，还有那铁酒瓶啊、蜂蜜油精都可以驱蚊呢，你姐都可以拿来试试个。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0: 这一节啊，要继续聊聊保护好我们的听力。听力损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嗡嗡声，休息一晚上就好了。这个呢叫做暂时性听域位移，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如果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因为它不能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听不清鸟叫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日常听说都吃力。更糟糕的是，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控制噪声，但职业环境的噪声暴露可能是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你每天都要去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更危险的一种组合是噪声加耳毒性化学物，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行业的工人尤其要当心。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质同时存在，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加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成倍增加。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常规体检听力正常，也要及时去医院做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别拖，早干预效果更好。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4: 早高峰，
2: 早高峰
4: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省内。
1: 小暑至竹笋乡，近日啊，在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万亩竹笋迎来了集中的采收旺季，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我们共同来关注。
9: 清晨，村民们穿梭在连片的竹林里抢采鲜笋。为了保证脆甜品质，笋长严格控制在25至35厘米。采割后，村民们会及时为根部覆土养护，避免高温日晒损伤竹根，影响后续出笋。
10: 竹笋出来了，顶通土，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叶子，
11: 根部这里就数这个笋壳的交叉点，
10: 数到第四个交叉点，然后刀插进去。
11: 切出来的它就是平的了。
9: 鲜笋去掉外壳后，取出脆嫩的笋蕊部分，切片或者切丝，与土鸡、腊肉等搭配，经炖煮炒制成清新开胃的全笋宴，吃起来解馋又消暑。最具特色的吃法是将鲜笋用炭火烤熟，切片装进竹筒，加韭菜、小米辣，用石杵反复的冲捣，入口清甜又带着淡淡的焦香，满是山野风味。此外，竹笋炖鸡、腊肉炒笋等菜品，鲜甜与浓香交融，口感层次丰富。
12: 这边的笋比较吃起来比较清脆，口感非常的甘甜。
1: 继续来停留在省内方面，暑假来临啊，昆明主城区及各县市区共有125所学校的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市民运动健身就更加方便了。我们继续来关注。
13: 7月7号，记者来到昆明市实验中学高中部进行实地探访，这里运动设施齐全，可供市民开展多个体育项目。
14: 我们提供250米的跑道，以及2块标准的篮球场、羽毛球场，还有个7人制的足球场，还有周边的乒乓球桌。
13: 本次校园场地分学段开放，小学场地开放时间为7月4号至8月29号，初中、高中校园场地开放时间为7月13号至8月22号，覆盖了暑期大部分时段。
15: 主城区那个运动的地方就很少嘛，但开放的话，那对外面的也可以来参观一下学校，
16: 对身体也好，然后对比如说带着孩子一起来活动一下，对家庭氛围啊都好。
13: 需要提醒的是，前往校园场地的市民需要在昆明体育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可以实时查询到各所学校的开放时段和场地剩余名额，完成预约登记后按照规定时间入校即可。
14: 我们学校会有保安全程参与管理，随时巡逻，那么也呼吁所有的市民以及学生自觉地遵守我们田径场的管理规则，未成年人需要有成年人的陪护。
13: 校园体育资源向社会共享，既盘活了假期闲置的校园场地，补齐了城市公共健身场所不足的短板，也让全民健身真正落到群众身。
1: 近日，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将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物业服务5亮5公开制度，切实增强物业服务的透明度，保障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3: 针对部分小区物业服务不透明、公共收益账目不清、维修资金使用不公开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通知明确要求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坚持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动态更新、业主监督的原则，内容涵盖物业服务企业营业执照、物业服务事项、物业服务收费、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办事时效承诺等信息，具体包括5亮5公开，其中5亮内容主要包括亮身份、亮评价、亮人员、亮标准以及亮承诺。5公开则要求物业公示其服务内容、物业费收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监管部门及运维单位等业主最关心的核心信息。7号上午，记者走访了昆明多个小区，看到各小区宣传栏上张贴的内容各不相同，并非所有小区都张贴了物业服务公示信息。在某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对上一年度物业服务管理信息进行过公示，在公示时间结束后就撤下了。 而在另一个小区，宣传栏虽然公示了项目概况、物业公司信息、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年度收支及公共收益等情况，但底部也注明相关信息于每年三月底公布，公示时间不得少于十天。不过，根据通知规定，五量内容、五公开中服务内容和监管部门运维服务单位信息实行长期公开。物业费收支情况每年公示一次，次年三月底前公开上一年度收支情况。公共收益收支情况每半年公示一次，每年七月底前公开当年上半年收支情况，次年三月底前公开上一年度全年收支情况。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支情况每年公示一次，次年三月底前公开上一年度收支情况。针对2025年度相关信息公开要素不全的，通知明确要求在2026年七月底前完成调整、补充、完善。
17: 就业主他本来就有知情权，这个这是以前一直没太关注了吗？
18: 小区管理你大概也能知道，就是说你，在里面生活的时候，看看是个什么状况，有些什么问题，还是能够感知一些。如果这个小区算是管理正常的情况下，那相对就可能会就不是那么太那个样子。他这个其实整个是连在一块的。
13: 记者注意到，在五公开内容里，包括了业主最关心的物业费收支情况、公共收益收支情况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对此，有住户指出，公示信息不能一贴了之，关键还是在于建立长效监督机制，也就是说，贴出来的内容要有专业人员监管复核。
18: 那你这个不是光公布就完事了，公布出来你这个落实到位，这个执行要到位的话，确实我觉得要把它跟上。
13: 住户的担忧在通知里已有回应，未来各级住建部门将把信息公开落实情况纳入集中整治检查，对不公开、假公开的物业企业依法纠治，同时推动企业自觉规范公开，引导业主参与监督。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平台上聊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呀？
1: 我觉得就是像家里的长辈吧，就总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就先留着，但殊不知其实老物件还是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比如说你们家有个30年的一个老冰箱，但那个冰箱连制冷功能都没有了，
0: 有可能有人家里就是舍不得丢啊，就是、
1: 啊、
0: 嗯，哎呀，和优说啊，我啥也没干，几百个鸡蛋就这样轻轻的掉了下来，给我拍了一个事故现场惨不忍睹的车祸照片，相当于是他们，应该是他们
1: 公司有个架子，
0: 公司后面就是他们单位后面架子上一摞一摞一摞的鸡蛋，然后他觉得他自己啥也没干，其实那架子就塌了半边，所有鸡蛋全部掉在地上，真的是惨不忍睹。
1: 所以这个老物件是被这个架子给坑了，太可怕了。冰淇淋说，我半年回一次家，回来发现屋里太暗了，就开了个灯，用了18年的灯不亮了，一闪一闪的，然后他就拿了一个扫把去捅这个灯，就把这个灯给捅下来了。然后我奶奶就跟我说，这个灯比你还小，你就不能让着它点吗？非要把它搞坏。
0: 是我呢，奶奶，这个
1: 18年的灯，我觉得
0: 是太冤枉了，
1: 不用也就算了吧，换了吧。
0: 就是观念问题，我觉得还是观念问题。
1: 对对对
0: 啊、嗯、小白说，我还没有回去呢，我跟我妈打视频说，哎妈，我要回家了，结果家里的花瓶突然就碎了。我妈就说，人还没有回来就给家里一个下马威啊你啊。
1: 所以妈妈觉得花瓶碎了是因为她打了个视频是吧？
0: 所以天降飞锅，天降好大一口飞锅扣在你头上。
1: 天哪，真的是。好了，所以大家今天都可以来说说家里的老物件哈。如果你被老物件坑害过，有这样的经历，也可以把你的互动文字图片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0: 哎，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嗯。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
19: 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早安，城市追光者，
6: 城市追光者，
16: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0: 早高峰来了，
21: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2: 早高峰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是的，最近啊，暑湿渐盛，一年中闷热难熬的三伏天也即将登场了。那潮湿闷热的季节，更要注意饮食得当，保养身体。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0: 夏日闷热，各类冰饮冰食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要适量，像冰淇淋最好每天不超过一个，冰饮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饮用间隔时间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最好别空腹吃，尤其像烤串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方式，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的疾病。
15: 一边吃的烧烤一边吃冰，那这个时候呢，对胃肠的刺激就更大了，那么特别更容易诱发一些胃炎或肠易激综合征，出现一些腹痛腹胀腹泻的这些表现，甚至会出现呕吐或发热的情况。
10: 像胃肠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以及老人、儿童、孕产期、生理期女性，最好不要冰饮冰食。另外，剧烈运动后也不能猛烈吃冰。
15: 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体温会有一点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毛细血管都是扩张的、充血的。这个时候你进冷饮的话，骤然进去之后，血管突然收缩，那么就会出现，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群啊，有的人甚至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心脑血管意外。
10: 医生表示，夏天解暑也可以选择一些凉性的饮品替代，比如绿豆汤、薄荷凉茶、消暑祛湿的养生茶饮等等。
19: 饮食方面呢，清淡为主，可以呢略苦，或者说是略带酸甜，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脾胃功能。
1: 目前呢，主汛期来临啊，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暴雨天气，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那么当暴雨台风危险来袭时，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3: 连续暴雨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密切关注山体变化，及时撤离山坡、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区，禁止前往涉山涉水区域和景区、公园、林场、民俗户游玩。洪水期间，电力设施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积水超过路沿，这可能意味着电力设施存在漏电风险，切勿贸然涉水，不得以涉水行走，尽量离危险源10米以上。中国疾控中心强调，洪水退去后，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再安全，可能会增加水源性疾病的风险，不可食用。

0: 小豆豆来了，银丝卷组合说说家里被你坑害你的老物件，赶快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刚刚我在脑海里面快速过我们家的老物件，我就发现哎，其实基本上扔的也差不多了
0: 啊。这个其实就是观念，父母们总是舍不得，但是如果你像现在90后00后啊，他们淘汰这些老物件其实很下得去手，然后这个很有这个意识，尤其那个手机，我天，用个2年恨不得马上就换掉啊。
1: 爱吃辣条说，我家那台洗衣机也是多年的老物件了，他说我每次放假回家一洗，洗衣机就不动了，然后我爸就说你把洗衣机弄坏了，我说冤枉啊，你陷害我。我爸说难道洗衣机会用命来陷害你吗？你也太委屈你了。他跟他爸争论了一番。
0: 他爸还生气，他用命威胁你吗？
1: 哎，你知道之前就是去年就是我爸妈家的那个洗衣机也坏了嘛，后来当时我们家是有一个新的洗衣机，好像是办那个什么宽带送的，然后我一直就说把这个洗衣机拿回去给他们用，我说你们叫个货拉拉我就给你送过去了，结果我爸妈就觉得不行，这个洗衣机坏了我们可以修，就让我妈去修，修了2-3次花了大几百，就说那个什么主板电板坏了，结果我妈就是花了大几百还是坏了，我说你就制止了，就不要再去用了，
0: 就止损，
1: 因为你在用那个修的钱你可以买台新的了。
0: 你跟他讲现在有国补买洗衣机很方便，妈，我们家就是那个国补，补了好像2000块钱还是多少钱，
1: 哇，好划算！
0: 我爹买了一个天大的，恨不得可以洗地毯的洗衣机回来。
1: 对，
0: 这个可以的。
1: 家电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寿命的，大家要接受它的变坏。但是很多老人接受不了，他就说修，什么质保期，我说质保10多年了，早都过质保了，就跟你在那争论。结果那洗衣机就一直漏水，我每次周末回家，那阳台都是汪着水。他们就说啊，下周我又请人来修，不知道修多少次。
0: 君君啊，给我们发了一个他们家搪瓷盆的照片，搪瓷盆上的瓷都已经看不见，底下黄色的
1: 磨掉了是吧？是磨掉了。
0: 这个盆多少岁？而且搪瓷盆很耐摔，根本摔不坏。
1: 对，绵绵说，我正常去吃早饭，一拿凳子底部有个木头，就叮铃当啷掉下来。
0: 不能怪我，
1: 不要坐，不要坐那个凳子。
0: 豆豆豆乐乐说，我总是提，这个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啊，你这个信息，大家可以继续这个话题发送上来啊，有没有被家里的老物件坑害过？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
2: 助恢
3: 复
2: 规
3: 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
1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
11: 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目前昆明市的早高峰依然在持续啊，应该是持续到顶峰的一个状态了。那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路况情形呢？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用度指数不高，1.30左右。机场高速大石运虹桥两面四行车情况正常，东部客运站爬坡路段虹桥往两面四方向主道辅道交接路段速度不快，上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两面四到机场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畅通，回程方向的机场高速行车情况也正常。市区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形成，都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市高速出城方向过寿关枢纽、朱家村立交桥到民权村立交桥的东三环汇入口路段车流密集，行车的早高峰峰值呢比较明显。行驶过民权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昆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畅通，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1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6: 7月8号至9号，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风险。8号，前程无忧公布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白皮书中指出，2025年博士、硕士、本科及专科毕业生的平均月薪起薪分别达到25082元、13749元、8698元及6387元，其中硕士毕业生起薪2025年实现10.5%的同比增长。8号，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今天降水是主攻西部和南部，持续的降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慧敏，早上好。
18: 早上好。昨天云南省气象局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白天降水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南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红河南部，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持续的降水让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预计楚雄、德宏、宝山、临沧、红河、文山等级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可达2级，是高的，即引发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明天天气几乎复制粘贴，西部、西南部和南部边缘依然维持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周六雨水范围和强度都会有所缩减，全省大部地区转为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出现。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 济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晴，16到31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多云，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